0: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2: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一个声音，
1: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2: 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1: 这里是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性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的五月初四，现在是早间的8:03。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的8点到9点，我们将会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新疆，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昨天上午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在和田盛大开幕了哈，主题呢特别有诗意，叫做新疆是个好地方，万方月奏有余田。哎，就翻译成这个大白话就是啊，新疆太棒了，全世界的人啊都来这儿奏乐狂欢。
0: 哎，是的，这场面呢，可这个牌面呢真不小，全球5大洲24个国家的嘉宾啊都来了。大会一口气呢是安排了100多场文体旅的活动，五星出东方的舞剧、沉浸式的演绎、非遗集市以及美食体验啊，可以说是轮番的上阵。还专门设计了3条主题的线路，非遗之旅、融合之旅、寻玉之旅。和田的博物馆、文化馆近日呢是延时的开放，惠民演出、非遗集市、特色夜市是接连的推出。新疆啊，这是要把闯游客进行到底。
1: 是，那另外啊，明天就是端午节假期了哈，全疆各地活动啊同样精彩。喀什第3届龙舟邀请赛将会在东湖公园擂鼓开赛，昌吉

0: 是推出了龙舟赛、端午游园、美食节等百项活动，那清河县啊还有这个草原自驾露营大会，那想就近过节的朋友啊，包括像乌鲁木齐、昌吉、吐鲁番、石河子四地联动举办的冰地四城小吃会，一站式品尝全疆特色小吃。
1: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天气方面呢，也要特别的提醒大家，端午假期呢，新疆的部分地区将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也要注意防暑防晒，多多的来补充水分。南疆西部山区、天山山区呢，可能会有降雨，山区出行啊，请留意天气的变化，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是，祝大家端午安康，出行平安。这里是新疆，带你听见新疆，看见新疆，心动新疆。

0: 首《这就是新疆》送给大家，新鲜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晴雨冷暖的四季，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呢是21度，西北风3到4级。
1: 来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南疆西部和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和田地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呢会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暴雨。南疆西部、东疆等地会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到9至10级。南疆盆地的中东部呢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7到8级，局部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天山北坡、东疆的部分区域和南疆盆地的局部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勒玛依市、石河子市、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7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地将会达到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啊，伊犁河谷、南疆西部和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和田地区、巴州、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啊有小雨，其中啊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南部、南疆西部、和田地区、巴州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呢是暴雨或大暴雨。北疆北部、南疆西部、东疆等地啊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呢是8到9级。南疆盆地中东部啊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7到8级，局部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天山北坡、东疆、巴州南部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其中啊，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勒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啊会达到37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呢会达到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好，朋友们，那在这儿呢我们要给大家做一个重点提示啊，未来3天，那么北疆西部、天山山区、南疆西部、和田地区、巴州南部山区等地的累计降水量大，上述区域发生局地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需要防范局地混合型洪水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
1: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全国的天气走向，预计到今天的20点，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大部、华南中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其中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以及广东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大暴雨，局地呢会有特大暴雨，东海南部海域、北部湾、南海中部、中西部海域将会有5到6级的阵风，达到7级左右。
0: 好，朋友们，那了解了完天气情况之后呢，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民航方面的一些最新的航班的动态信息哈。给大家来关注一下，就是即将呢是迎来这个端午假期，那么看看哈这前一天的这个交通的流量是怎么样的。来自于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信息显示啊，今天早间呢流量正常，目前正常率是达到了91%。那么全天呢预计啊会取消22架航班，已直飞的是90架航班，可能会出现晚点的是3架航班，待直飞的是526架航班。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一些航班的进港的动态信息。那么关注一下，由土木舒克飞往乌鲁木齐的 UQ2622。那么在这个今天早间呢，预计是在8:34进港。由喀什飞往乌鲁木齐的 JS7539。那么预计呢是在8:53进港。由于田飞往乌鲁木齐的 UQ2。

0: 9.91，将会在8:38啊，预计呢是提前17分钟进港。那么伊宁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822将会在8:40提前30分钟进港，由阿克苏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919将会在9:02提前28分钟进港。那么由喀什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810将会在9:27啊提前13分钟进港，由和田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818将会在9:29那提前31分钟进港，库尔勒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672将会在9:40提前25分钟进港，伊宁飞乌鲁木齐的 JS7534将会在早间的9:55提前25分钟进港。那么这是在北京时间10点之前的一些航班的进港的动态信息，那么便于大家呢可以来合理的安排一下您的接送旅客的时间。那么同时呢，在这个时间段当中部分的出港的航班信息也要简单的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乌鲁木齐飞成都的 UQ2555，那预计呢是在早间的8:40起飞，可能会晚点这个20分钟，然后呢，乌鲁木齐飞十堰的 JS7529。将会在今天早间的8:49也会呢预计啊这个延误19分钟起飞，目前显示上是登机结束的。还有呢，乌鲁木齐飞南昌的、飞石家庄的，分别呢会各延误20分钟左右。那么同样，目前是登机结束，预计呢是在8:55起飞哈。包括呢9点之前的，还有像乌鲁木齐飞沈阳、飞长春、飞重庆、飞广州、飞济南。飞和田以及飞合肥，还有飞成都，飞银川，包括飞呼和浩特、北京、上海等航班啊，那么都会是显示啊这个这个整点起飞，目前呢都是处于正在登机的状态，所以说呢就大家呢也可以来针对以上的信息合理的安排一下您的接送旅客的时间。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放眼全国。6月17号10:44，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根据国家林草局昨天的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持续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累计完成山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0: 同样在昨天来自国铁集团的消息从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呢将会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那调图之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
1: 端午假期临近，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的预测，今年端午假期全国口岸日均输入境人员将会达到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假期增长了11.7%。
0: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准备禁止外卖平台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扰乱市场秩序，并明确不得强制商家承担补贴成本，不得低于成本价销售等要求。那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6年7月17号。美团、京东外卖、淘宝闪购等平台当天表态支持新规。
1: 昨天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消息显示，为全面建立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推进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助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赋予房屋建筑唯一的身份标识，推进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简单理解呢，就是未来我们的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20，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1: 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每天清晨我们都会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让我们从早餐开始，接下来的时间

0: 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1: 嗨，吃饭了。
2: 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方舟。
0: 嗨，吃饭了，我是您的饮食顾问丽兰。最近呢，这新疆的天气啊，可以说太阳公公呢特别的热情，出门5分钟，流汗2个小时。很多朋友都在问，有没有一道菜是清凉开胃、做法简单，而且呢还可以防暑降温的呢？
2: 对，其实这两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都在给大家推荐一些这个，比如说祛湿、防暑降温的这样一些这个菜品。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道菜品啊，很厉害。几乎啊，我们在夏天的餐桌上，家家都会备的一道凉菜，可以称之为宝藏凉菜，叫做琵琶红。
0: 是的，千万不要被这个名字给吓到。其实这个琵琶红当中的这个皮，是不是就是洋葱、皮牙子
2: 啊？
0: 西红柿、青辣椒切成这个细丝儿，撒点盐、醋和孜然，一拌啊就成了。红的、绿的、白的，看着就非常的清凉解腻。关键呢，它可是天然的空调菜。比如说这个洋葱呢，有这个杀菌的功能；西红柿啊，可以补水；青椒呢，能够提神。吃完啊，整个就是神清气爽，比喝这个冰汽水还舒服。
2: 对，其实啊，做法啊，相对来说的话呢，比泡方便面还简单。
0: 是，
2: 而且可以说啊，厨房小白啊也能够轻松的拿捏。基本上啊，就是把它切成丝之后，就是撒盐，就是醋，然后呢一拌就可以了。当然您要是愿意的话呢，还可以加点像黄瓜丝、鹰嘴豆，就是一道专属的夏日之味啊。
0: 哎，简单一上手，关注这里是新疆，这个夏天啊，陪您清凉一下。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5: 九二九，
0: 在新疆听世界。新资讯早高峰，
1: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6: 北京时间的8:28，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7: 大家好，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6: 明天呢就是三天的端午小长假了，各位朋友们有没有这个计划一下这个出行呢？
7: 如果说呢有这个相应的计划的话呢，大家呢可以把您的这个行程，或者说把您的这个规划，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让我们这个市民的羡慕羡慕，好不好？
6: 是。然后呢，有一些朋友说准备呢去这个库尔勒去转一转，我们为大家梳理一下库尔勒的这个这两天的天气的情况哈。乌鲁木齐今天这个库尔勒呢今天呢会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高温呢会保持在36度，那么低温呢会来到23度左右。那像伯乐多云，34度到19度，还有呢伊宁是小雨转多云，34度到19度。那普遍来说呢，大家经常会选择的这些目的地的这个最高的温度呢都会控制在34度左右，那么低温呢会来到20度左右。所以大家在出行的时候，首先要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其次呢要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
7: 是，如果说你有这个避暑游玩的行程，可以给您推荐阿勒泰。
6: 是，
7: 到清河选择这个自驾露营也非常有意思哈，
6: 避暑纳凉。
7: 对，而且呢这个阿勒泰的这个天气呢是小雨
6: 转多云，
7: 对，30度到19度，还不错哈。所以说大家可以考虑一下。但是我们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今天呢跟大家互动的这条问题啊，其实跟这个端午啊有一定的关系。
6: 是。
7: 昨天呢我是这个出门啊去买菜，然后呢在市场上转一转，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现在呢很多市场啊开始啊就是咱们说有专门卖的那个艾草。然后呢长的艾草呢，然后一把一把的它都全给你做好了，然后呢用这个红的丝线然后绑好。我还专门问了一下，我说哎，这个艾草这马上到端午了，这怎么用啊，就是怎么吃，是凉拌还是什么的。就他说告诉我，他说没有，你把它买回去之后呢你就挂在门上，
6: 放在门口嘛，
7: 或者说是挂在这个窗户上，
6: 嗯，
7: 就是它是起到这个驱虫驱蚊的这个效果啊。我说嗨，看来是在这方面还得多学习
6: 老一辈人的智慧。
7: 是，所以说今天我们知道问题，经过我的这个学习跟大家要分享一下，就是在端午节的前期啊，民间呢有端午三友的说法。哎，就说啊，指的人们啊在这个节前专门哈会准备三样物品，那么这三样物品分别会是什么？
6: 哎，我们来考虑一下。在这个端午节的前期呢，民间会有端午三友的说法啊。那这三样东西它们分别指的是什么呢？今天呢给到大家四个选项，我们认真的来听一下啊。A 选项艾草、菖蒲和蒜头
7: 啊，
6: 这是 A 选项
7: 啊。
6: B 选项呢是粽子、咸蛋，咸蛋就是这个咸蛋黄、咸蛋和这个雄黄酒、
7: 咸鸭蛋或者咸鸡蛋是吧？
6: 是。C 选项呢是龙舟、香囊和五彩线。D 选项呢是桃汁、 柳枝和蒲扇，就桃树的这个枝子，
7: 对，
6: 和柳树的这个枝子，还有蒲扇，
7: 嗯，哎，感觉好像这个东西都是在这个端午之前，
6: 哎，都挺需要的，
7: 对，
6: 嗯，
7: 最近孩子啊也是在结这个五彩绳、五彩线，
6: 嗯，嗯，
7: 然后呢，在学校啊还专门做的那个小香囊，
6: 嗯，
7: 也非常有意思，
6: 祈福的这样一个作用，
7: 是啊，
6: 嗯，
7: 所以说究竟应该是选择什么呢？民间的端午节前期的端午三友究竟是指的哪三样物品呢？大家可以把您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当然我们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也依然是为大家准备的是由奥维亲子游泳中心提供的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好，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那到了这会儿我们将会一起来聚焦江内。
1: 嗨，资讯来了，
7: 6月17号，以“新疆是个好地方，万方越奏有余田”为主题的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在和田市召开。本次大会啊，采用1+1+N的活动体系，包含文旅发展大会、国际旅行商大会及百余项配套活动。大会集中展示新疆“十四五”文旅成果，统筹规划“十五”文旅发展布局，围绕文旅融合、业态创新、品牌打造发力，推动文旅产业成为富民强区战略性支柱产业。
6: 昨天，来自自治区卫生健康委的消息显示，从2025年自治区实施育儿补贴政策以来，截止到目前，累计发放补贴39.45亿元，惠及近100万婴幼儿的家庭。
7: 嗯，近日啊，国家中药材标准化与质量评估创新联盟印发通知，那公布啊，2026年道地药材一县一品评定结果，于田县肉苁蓉、沙雅县肉苁蓉、昭苏县黄芪是首次通过评审，实现了该国家级认证在新疆零的突破。新疆中药材从此啊拥有国家品质背书，为产业升级和农牧民增收注入新动力。
6: 第三方大数据统计显示，2026年的1至5月，新疆电商市场活力持续释放，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11.7%。其中，新疆农村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13.0%，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11.6%。
7: 嗯，2026年新疆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于6月22号至24号进行。各地教育考试部门啊，提醒考生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安全赴考。那中考的具体时间啊，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6: 中考的具体时间呢，为6月22号呢，是早上10:30至13:00是语文，16:30至18:30呢是物理化学合卷，6月23号的10:30至12:00呢是数学，16:30到18:30是道德与法治历史的合卷，6月24号的10:30到12:30是英语。
7: 嗯，那交通出行方面啊，截止到昨天的20:30，全区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啊，共2条3处。详细情况啊，您也可以登录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查询。
6: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路上的信息。那么，受连续强降雨的影响，国道218线那拉提路段，曾发生山体塌方。那么，经公路部门的紧急抢修，道路呢已于昨天下午2点恢复通行。
7: 嗯，那但是啊，交警啊也特别提醒啊，就该路段两侧山体啊仍然比较脆弱，像落石啊滑坡的风险较高，请途经车辆务必关闭车窗，减速慢行，保持更长的安全距离，严禁停车拍照或逗留，如遇落石请快速通过或安全避让，尽量啊这个建议尽量绕行，尤其是像雨天大风和夜间更需要格外小心。
6: 嗯，与此同时，昨天上午的9点，省道237线也就是益昭公路白石峰山区37公里至72公里的路段呢是解除了交通管制，车辆呢可以正常通行，山区路段呢急弯陡弯会比较多，请途经此处的车辆要减速慢行，谨慎驾驶，注意安全。
2: 消费贷款想财政贴息，就选工商银行容易借，利率最低3%，最长7年，购车装修等消费需求均可办理，侧额提款还可抽微信类减金，上工行服务小程序速办，详询95588。
0: 半点气象，
6: 把 8:36，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会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1度，风向分别为西北风3到4级。阿勒泰小雨转多云，30度到19度，塔城晴34度到17度，伊宁小雨转多云34度到19度，伯乐多云34度到19度，克莱马伊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奎屯晴转多云35度到20度，石河子小雨转多云34度到22度，昌吉小雨34度到21度，哈密小雨转晴34度到20度，吐鲁番多云41度到29度，快乐多云36度到23度，阿克苏多云36度到21度，阿图什多云35度到20度，喀什多云36度到22度，和田小雨29度到19度。关注完了天气的变化，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工会之声。
0: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6: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富康能源化工生产厂区轰鸣的维修车间里，一把游标卡尺，无数套精密零件，见证着一名青年产业工人8年如1日的坚守。他扎根化工设备检修一线，扎根精密泵体装配、机组故障排查岗位，以毫厘不差的严苛标准打磨前工技艺。从刚入场的懵懂学徒，成长为攻克进口设备顽疾的技术能手，先后斩获昌吉州劳动模范、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他用实干诠释着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工匠精神。他就是新疆中泰化学富康能源有限公司维修车间钳工、助理工程师、高级技师杨文华。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同聆听青年工匠杨文华以精度守生产、以创新创效益的奋斗故事。1994年出生的杨文华，2017年毕业后主动来到新疆富康能源，入职维修车间，成为了一名钳工。入职之初，他便给自己立下目标，做一名技术过硬、能扛事儿的好工人。化工生产装置连续运行、循环泵、密封机组是生产核心设备，双端面机封调试、泵体精准、装配精度要求达到0.01毫米，稍有偏差就会出现泄漏、停机，直接会造成整条生产线的停滞。刚接触精密设备检修时，杨文华屡屡碰壁，复杂设备内部结构、上千组零件参数难以吃透，但他从未轻言放弃。白天他跟着师傅扎根检修台实操练习，放弃午休节假日，泡在实训场地反复打磨错削、校准、装配基本功，夜晚伏案研读设备图纸、原厂工艺手册，把每

以类的泵型尺寸、密封压缩量、故障特征逐条整理成册，厚厚的笔记写满了零件参数与检修心得，磨损的卡尺、数十根报废的锯条都是他日夜钻研的见证。杨文华说，刚干钳工那会儿啊，确实遇到了很多困难，很多技术难题摸不着头绪，但我心里啊一直有一股劲儿，既然选

8年的一线坚守，杨文华累计检修各类离心泵、密封泵数百台，每月平均完成15台机组的维保，熟练地掌握进口、国产全系列循环泵检修工艺，成为了车间公认的设备神医。曾经厂区核心循环泵频繁的机封泄漏，厂家的技术人员多次上门调试都未能根治，设备每停运一次都会造成巨大的生产损耗。杨文华主动接下攻坚任务，连续多班驻守现场，反复拆解泵体，比对零部件，一点点的排查贴合面平整度，最终锁定了故障根源。找准症结后，他自主定制校正方案，精准调试机封压缩量，改造后的泵机组稳定运行周期，从1到2天延长至了半年以上，彻底消除了长期困扰车间的生产隐患，大幅降低了停机损耗与配件更换的成本。面对未来，杨文华始终保持着谦逊进取的初心。他说，化工设备技术持续更新，进口机组新型装置不断上线，我还有很多技术要学，很多难题要攻克。今后啊，我会继续扎根检修一线，守住0.01毫米的精度底线，持续钻研设备的技改创新，带好青年技术队伍，用一身钳工本领保障生产线的平稳运行，为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在平凡的检修台上，杨文华以匠心守初心，用毫厘之间的坚守书写着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实干荣光。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亲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的五月初四，现在是早间的8:49。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大家好，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0: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问到大家端午节的前期，民间呢有端午三有的说法，指的呢是人们在这个节前专门要准备三样物品，那么您知道它们分别是哪三样吗？A. 艾草、菖蒲、蒜头。 B 选项呢是粽子、咸蛋和雄黄酒。 C 选项呢是龙舟、香囊和五彩线。那么 D 选项呢是桃枝、柳枝和蒲扇。
1: 好，所以说呢，四个选项都已经给出了，大家抓紧时间看一看哈，您认为的这个正确答案应该是哪一个？把您的这个正确答案发送过来。那今天早间呢，我们的很多朋友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和我们在做互动交流的时候，目前来看的话呢 ，A、B、C 选项都有。
0: 是啊，普遍的集中在 B 和 C 当中哈。海棠雪说早上好，应该是艾草、菖蒲和香囊。陈的消息收到了 B 选项，以及朱刀客是 C 选项。庄燕他说。

0: 那选 C、这么远那么近是给到的艾草、菖蒲、大蒜、还有 MR 是给到了 C 选项，包括我们看到六六的消息也收到了、那还有给到了这个 B 选项哈、等等的一些朋友的答案全部收到了，究竟对不对我们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公布。
1: 对，端午节的前期哈、就是在端午节之前的时候、我们要准备的三样物品啊，分别是什么，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比如说端午节当天、可能要准备的是另外的一些东西，所以说呢再认真的把您的答案、再思考一下，可以呢继续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那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身边事儿。
2: 嗨，资讯来了。
1: 2026年新疆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于6月22号至24号进行。那么，来自乌鲁木齐市教育考生招生考试中心的消息，2026年中考乌鲁木齐考区报名总人数呢为4.5万余人，共设置呢是140个考点，1872个考场，备用考场140个。
0: 据了解，为最大限度的服务考生，乌鲁木齐考区呢是全面推行了本校考点制，实施全域交叉的监考，跨校配备监考教师，确保考试公平。
1: 那么从7月1号0点开始啊，全国铁路呢将会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之后啊，乌鲁木齐至北京西间将会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同时啊，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这个特字头列车将会升级为直字头，也就是直达特快列车。那么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旅行时间啊，较线图压缩2个多小时。
0: 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6月17号，乌鲁木齐全市公交站点的候车座椅更新安装工作呢，已经全面进入到了施工阶段，覆盖主城区以及重点城乡结合部共600个公交站点，计划安装1889个全新候车座椅，预计9月底前基本完成。
1: 来关注一下6月17号啊，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九家湾路北社区卫生服务站幸福家园暖心医疗项目正式揭牌启动。
0: 该项目是乌鲁木齐市新市区高新区新市区重点民生工程幸福家园暖心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托基层医疗服务提质升级与高新云护理智能服务体系全新赋能，项目以科技赋能基层，以温情守护民生，持续打通便民就医最后一公里，让辖区居民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惠、高效、便捷、有温度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切实提升群众健康获得感与幸福感。
1: 那6月16号，乌鲁木齐市公园建设发展中心动物园，也就是南公园啊，树洞彩绘作品啊是正式亮相了哈。来自新疆艺术学院的35名学生啊，在园内风干树洞上绘制了各类动物图案，像飞鸟、小猫、小狗、小熊啊。那树洞上栩栩如生的萌宠图案，吸引了不少游园市民驻足拍照打卡。
0: 端午假期将至，乌鲁木齐各大文化场馆的活动啊，可以说是精彩纷呈。文物展览方面，乌鲁木齐市博物馆呢正在展出乌鲁木齐历史文化陈列、家园记忆以及今生玉镇玉器珐琅器的特展。19号，乌拉坡古城呢将会举办唐韵端午边塞风情活动，可以体验唐式的茶饮以及古法的赠饮。
1: 可以说啊，文艺演出好戏连台。20号，新中剧院上演秦腔《清风亭》，21号上演游西湖。乌鲁木齐京剧院20号是推出了折子戏专场《李逵探母》《天女散花》《霸王别姬》。21号的上演张派名剧《状元梅》，援疆干部马派老生这个沐雨啊是亲情演绎。此外啊，沉浸式互动剧代号7758持续上演，古筝名家邓玉群也对邓玉群音乐会、写文话剧《春逝》等也将啊精彩呈现。
0: 是的，同样呢，电影市场也是非常的火热，21部影片呢可以说是扎堆了端午档。冯小刚执导、雷佳音、胡歌主演的《抓特务》是6月19号上映，中国首部女子反恐特战队电影《绝密任务》也是同天上映。那么像《玩具总动员5》与《大鱼海棠》的重映，当然也非常的值得期待。
1: 好，朋友们，现在是8点55分了啊，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公布一下刚才这道互动问题的正确答案。
0: 是，今天呢，我们这道互动问题答 答案，很多朋友呢都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去展开了这个讨论哈。端午节前期啊，端午节的这个前期，民间呢有端午三有的说法，指的是人们在节前要专门来准备上三样物品。那么他们分别是哪三样呢？我们今天的正确答案啊，就是 A 选项，艾草、菖蒲和蒜头。您回答正确了吗？
1: 对。可以说啊，端午三友啊是传统习俗当中啊，在端午节前或者是当天的清晨啊，悬挂于门楣之上的三样植物，那分别是艾草、这个菖蒲，还有呢蒜头，寓意啊这个驱邪避疫、杀菌防病哈、啊。所以说呢，这是给大家来做一个相应的介绍，就是大家呢也可以提前的掌握和了解一下。
0: 是的，今天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有很多朋友呢都是给出了这个正确的答案啊。我们第一位回答正确的这位朋友呢，名字啊叫做这个小朵，我们要恭喜您，为您送去的是由二维亲子游泳中心提供的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
1: 好，朋友们，最后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两则这个关于文化旅游体育方面的消息。6月17号，为期5天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国家会议中心开幕。那么在新疆展区啊，12家出版单位精选了1336种优质图书参展，涵盖了多个语种，全面展示新疆出版业丰硕成果，向世界讲好中国新疆故事。
0: 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外文化展示周将于6月25号至29号在乌鲁木齐市启幕。作为本届博览会的重要人文板块，中外文化展示周精心遴选了6台中外精品的剧目，在核心时段推出10场舞台演出，并同步配套17项线上线下的文化活动，以高品质文艺供给赋能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为新疆各族人民献上一道丰盛的文化大餐。
1: 来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 L 组的首轮角逐，那么英格兰是4-2战胜了克罗地亚，取得了开门红。另外呢，在6月18号的凌晨，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K 组首轮的一场比赛当中，葡萄牙队是1-1战平刚果金队。
0: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收听929文化旅游广播，请打开手机应用商城，搜索丝路视听，点击下载。同时呢，您可以点击视频，再点击听广播，找到目标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收听收看精彩的直播了。下载6.0版丝路视听 APP， 开启属于你的精彩之旅。
1: 以上呢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929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0: 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稍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929为您准备的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翻上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4: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5: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4: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5: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6: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累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关注身边事。
1: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品质。
0: 关注身边事。
1: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品质。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现在是早间的9点04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每天在这个时段，我们的电波会架起桥梁，我们准时守候在这里和您用心沟通生活当中的一些疑难小事儿，包括我们日常碰到的政策困惑和出门办事的各种难题，以及您出门办事想了解的、想知道的那些衣食住行、健康和教育等等各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咨询。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听众朋友呢，可以从此刻开始播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联络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全称，加入进来。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的

0: 天气情况。今天呢提醒大家可能有零星的降雨，所以在这儿呢建议大家外出之前提前准备好雨具。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多云，有零星阵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1度，西北风3到4级，天气还是比较舒适，建议大家呢早高峰可以提前出门。此刻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3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各条道路的通行状况。今天呢是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此刻在即将进入早高峰的时段。我们先来看快速路，河滩快速路的南北双向，在河南路桥下到河北路的这个位置呢有车辆排队情况。另外东外环现在车辆呢也开始逐渐增多了，在南北双向的7-3这个位置有车辆逐渐的积压。另外西外环九家湾这个位置由北向南，此刻呢有道路积压的情况。南北外环和其他的快速路，比如说东二环，这个时间呢通行还是一路畅通，大家可以选择这个畅通的路段及时绕行。现在呢毕竟是早高峰刚刚开始的时候，那具体的路段我们来看。首先杭州东街这个老堵点，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由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是 2.8， 时速呢才在13码左右。另外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 2.6， 时速呢是16码左右。其他的路段现在道路的状况，您如果途经这个路段有情况要和我们说，可以及时的发送微信过来，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在端午节之后天气越来越炎热，那么在这个炎热的夏季有哪些养生的妙招，养生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今天的节目当中稍后我们将专门邀请到来自新疆医科大学第6附属医院中医科的专业人士，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关于在端午节后天气炎热时夏季养生的一些注意问题。那大家如果有问题想问或者是有话要说，您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来联系我们。稍后的时间回到节目当中。
1: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2: 我收听929百姓热线节目已经有10几年了，每天早上听到你们的热线我就感觉非常的亲切，每天都能学到很多知识，我觉得其实都特别好。
3: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好几次都听到听众说你们的编辑张飞啊，他们对待问题采访都做得特别的认真，有一些问题他没有当时没有办法解决，短时间的没有办法解决，但是也会前前后后不断的来把这个问题最终解决，所以就觉得节目组这种态度特别的敬业，然后值得让我们点赞，觉得特别的好。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4: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5: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6: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4: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7: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8: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4: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9: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1台。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锁定关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明天呢就是端午小长假，而通过这几天的观察，现在天气炎热，端午之后可能天气会越来越热，在夏季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养生。那养生究竟要注意哪些关键的问题，还有哪些养生的妙招和养生的食谱，我们可以在夏季度过炎炎夏日的同时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邀请到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中医科的专业人士，我们医生跟大家来说一说夏季养生的那些事儿。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听众朋友呢可以收听到来自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给您的建议或者您想了解的问题，可以及时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来发给我们。您想问哪些事儿，您想问哪些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在微信上留言，线上线下无缝链接。也就是说，在每天早间9点到10点的节目当中和节目下来之后的任何时间，您只要遇到事儿，您只要遇到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拨通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和我们关注您的问题。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在此之前呢，有听众咨询的问题啊，关于这个小区的问题呢，我们在最近一段时间也反馈给了相应部门。那么在这里我们会跟大家继续推进关注这个问题的进展。昨天早间在节目当中微信听友呢发来的问题我们已经保存了，那么大家如果说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联络我们，可以继续走进到节目里来。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重点关注。端午节期间呢，天气会越来越热，而且有湿热交替的情况。吃粽子、聚餐、过节，不少的这个市民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脾胃的问题呀、湿气加重呀、睡眠变差呀这些问题。在明天开始就是端午的小长假了，那么小长假结束之后，这个衣食住行、夏天的调理养生都有哪些事儿需要注意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联系到来自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中医科的许兰，副主任医师，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说一说端午之后夏季养生的那些事儿。许主任，早晨好。
1: 您好，主持人，大家好。
0: 您好，许主任，在接下来的时间，您首先给我们说一说啊，端午之后天气是会越来越炎热，那么在这个炎热的天气里，我们有一些生活的习惯，包括饮食，包括这个养生的注意的问题。那么端午之后天气热了，很多朋友可能会吃冷饮，吃雪糕、喝冷饮等等，用这些方式来消暑。那么这些方式在我们中医养生角度来看，是正确的度过夏季的方式是吗？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跟大家聊聊这个端午的这个养生。端午处在春夏交替，湿气最重、湿热心中的这个时间段，古人呢叫它为五毒月。这个时节空气湿度比较大，蚊虫滋生，人们呢最容易出现困倦乏力、脾胃胀气、皮肤起疹子、反复上火这些问题。而在端午期间呢，我们有一些关于衣食住行的一个注意事项，我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穿衣方面，我们是要祛湿防暑护脾胃。端午的湿热重，优先穿棉袜、透气速干面料，少穿紧身不透气的化纤衣物，避免闷汗起湿疹痱子。而咱们新疆的早晚温差大，出门随身携带薄外套，正午高温防晒，戴帽子、薄长袖，防止中暑。在咱们的传统习俗里，可以佩戴香囊，驱虫避异味。儿童呢可以系五彩绳，傍晚摘下呢，可以有一个这个美好的寓意，就是去病啊，防暑。饮食方面，
0: 您说
1: 饮食方面，我们的原则就是一个轻湿毒健脾胃，少油腻少甜腻。咱们适合咱们大众的养生食材和食谱呢，咱们首选就是绿豆、赤小豆、薏米、冬瓜、山药、荷叶、紫苏、生姜等。啊，我们有一个日常的食疗方，可以用叫做绿豆荷叶粥。咱们可以用绿豆荷叶在煮粥的时候放一些，它的作用呢有清热解暑、清头目、解下气、湿热烦闷，老少皆宜。煮的时候不要放太多的糖。
0: 那么如果在夏季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啊，他本来呢就脾胃比较寒，像这些朋友，比如像荷叶呀、绿豆呀这些食物，能不能经常吃？像这些朋友，感觉特别热，但是吃一点凉的，胃又凉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养生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1: 如果对于咱们脾胃寒凉的那个市民来说呢？我们有一个紫苏姜茶就很适合他们。咱们端午的湿气比较重，寒湿困脾，如果他本身又寒凉的话，那么他的这些症状可能会比我们正常人更重一些。而且呢，在我们端午期间，我们会吃粽子，然后呢有些人也爱吃生冷的食物，就容易积食腹胀。这个时候咱们用紫苏配生姜来泡茶，就可以温中散寒，和胃消食。
0: 这几个调理的方子可以说针对了不同的群体啊。刚才您说了，比如说荷叶呀、绿豆呀，可以针对一般群体的朋友在夏季来解暑。那么夏季有些朋友呢，也比较喜欢，比如说从冰箱里直接打开冰箱，拿出雪糕或者是拿出冷饮就来饮用。那像这种情况，会不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对我们的脏腑的器官功能产生一定的不良影响呢？有什么样的方法去去除这个问题呢？
1: 是的，很多人夏天都喜欢喝冰饮，什么冰奶茶，它短期是比较舒服的，但是呢长期使用呢会损伤我们的心阳和脾阳，导致秋冬怕冷，反复出现肠胃病，体质偏差。咱们的夏天呢有三个节点，一个呢是我们的端午，端午后面紧跟的是夏至，夏至呢后面又紧跟的是咱们的三伏节气。咱们如果说我们的市民朋友在过度使用了寒凉之物之后，出现了腹痛呀、手脚冰凉呀、脾胃虚寒呀这些症状以后，咱们可以选择在三伏天，就是一年中最热、阳气最足的时段，然后去进行一个冬病夏治，这也是咱们中医所说的冬病夏治的黄金期。
0: 那么像这个冬病夏治的法子呢，我们想邀约一下许兰主任啊，在您下次有时间的时候，您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在夏季什么样的情况下冬病夏治，用哪些方法可以让我们一些疾病在夏季呢得到一个很好的调养，好吗？
1: 好的。
0: 今天节目当中也非常感谢咱们来自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中医科的许兰副主任医师，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关于在端午之后饮食注意和健康防护的一些知识。辛苦您了，许主任，谢谢您，我们先到这再见。
1: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大家呢，针对刚才许兰主任介绍的这些内容啊，包括您在生活中遇到一些想问的问题，也可以发送微信给我们，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找到我们之后呢，发来微信随时留言，只要您遇到事儿、遇到问题，您随时来告诉我们。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 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3: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关注和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听众朋友呢，有哪些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继续和我们来关注。以下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端午临近，想要沉浸式体验包粽子挂艾草，体验端午民俗的市民朋友呢，大家注意了，今明两天有一个专属活动上线了，在乌鲁木齐市大巴扎步行街、大巴扎将来城同步开展纵情天山爱运巴扎端午民俗主题体验活动，非遗的展示、民俗的互动、趣味小游戏、特色文创美食一应俱全，适合全家出游打卡。活动的亮点都有哪些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采访来自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区委宣传部干部秦小曼，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小曼早晨好。
4: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您好，也提前祝您端午安康啊。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您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这次沉浸式的体验活动，活动内容和活动亮点都有哪些。
4: 嗯，刚刚主持人也说的非常全面了。然后我们这两天呢是在大巴扎步行街和将来城，这个现场呢也是设置了一些仿真龙舟、艾草的祈福拱门，还有诗词沙曼等等，可以说是一步一景都是端午的韵味了，非常适合咱们市民朋友们过来这个打卡拍照，沉浸式的感受这个传统文化。同时呢，我们还邀请了15名的这个古风主题的 NPC， 阵容也非常丰富，有守城将军、屈原、端午仙子、文曲星、巴扎镖师等等，角色也是非常的丰富。我们直接在入口处呢就可以领取这个通关文牒，来参与咱们这个全域的一个游戏。
3: 嗯，那么这一次咱们有哪些带给大家的福利，包括游玩的攻略，在这儿小曼能不能给大家再介绍一下。
4: 嗯，我们设置了两个通关文牒的领取处，一个是在大巴扎的 A 口，一个是在 C 口。大家领到通关文牒以后呢，可以去我们的六大集章打卡点位，集齐6个印章呢，我们可以在将来城的城市候机厅来领取兑换我们的这个特色的小礼品。同时呢，我们还联动了冰地四城小吃会，还有年终1元补贴这个狂欢活动，我们推出了一些福利，所以可以邀请咱们的市民朋友们快快来参加。
3: 那么咱们具体到哪个位置，步行街的大概哪一节，将来城咱们大家就知道，进去以后可能就会体验和沉浸到咱们这次活动当中。步行街大概在哪个区域，在这儿小曼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4: 咱们开出来的朋友可以进到阿凡提烧烤乐园，从烧烤乐园这个口进去呢，就能看到我们这个通关文牒的领取处了。
3: 哦，好的。好，今天节目当中呢，非常感谢来自天山区区委宣传部的干部。

0: 秦小曼对我们听众朋友介绍这一次今天和明天两天专属活动的情况。关注这个活动和想沉浸式体验活动打卡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近明两天来到大巴闸参加这一项活动。好的，也谢谢小曼，辛苦您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1: 好，再见。
0: 大家如果想到这个大巴闸步行街和将来城呢去看一看这次活动的具体情况，参加这次非遗的体验，可以抓紧时间今天和明天两天的活动时间。您可以通过公交出行或者开车呢到大巴闸，在步行街和将来城都可以体验到这项端午的民俗活动。那么其他的朋友，如果说您还想了解哪些事儿，还想了解哪些问题，都可以在稍后的半点之后和我们共同来关注今天节目的内容。您问的问题我们在节目里会第一时间给您回复，同时您想知道的问题，想知道的事儿，还可以给我们微信平台留言。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稍后的时间我们在半点报时之后继续再回来。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2: 薅羊毛啦！继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职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半点气象。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以下时间先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零星阵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1度，西北风3到4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气温25度。再来关注此时呢已经进入了早高峰路段，那么现在各条道路的通行状况怎么样呢？我们来看，首先拥堵指数最严重的在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达到了 6.0， 时速呢才在7码左右。另外呢，西山路从西山路的辅路到西山路高架，由西向东的位置拥堵延时指数是 4.7， 时速呢才在15码左右。另外，米东区的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路到永顺街，由北向南的位置拥堵指数 3.8， 时速呢才在12码左右。这几条道路大家要重点关注，或者提早规划出行的路线。在您通行和行进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及时的路况讯息，或者是您想问的事儿、您想说的话，都可以走进到我们节目里来。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
1: 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情况。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

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时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听友咨询的问题。微信听友徐女士咨询说，自己居住在天山区前进街兵团物资局家属院，近五六年的时间，每年冬天呢都会到广西常住过冬，房子长期控制不住，这种情况能不能申请停暖减免暖气费用？针对徐女士的问题呢，我们第一时间和广汇热力对接核实答复。首先明确的结论是，这个小区因为是老旧楼栋，是全房单管串联供暖，单户就一家一户是没有办法办理停暖手续的，必须要全额缴纳采暖费。在这儿呢，给大家普及一下，就特别通俗的来说一下这个问题的原因啊。这些老小区呢，是整个一个单元是一根管子，也就是说这个单元从你如果有地下室或者是有暖气通道，从这个通道或者地下室的暖气通路进口的这个位置，一直一根管循环整个一个单元，全部这个暖气管呢是全屋，就是比如说有六层楼，从一楼到六楼全部是互通的一个单线循环，每家每户都是连在一起的，就有点像我们在上中学的时候物理所学到的串联，也就是说这一串在这一个单元的楼栋里，这一串的楼房，这一串的住户，他们的暖气都在一个串联线上，而并不是像现在有很多新的小区或者改造过暖气的小区是并联的方式。并联方式是什么呢？就是一根管子进到了这个楼栋里，然后分成每家每户可以单独的来关闭阀门，来切断这个供暖。但是这个小区呢是明显的串联的方式，就是大家的暖气管都是串在一起的。如果说单独关一家，把您家的暖气断掉了，就会直接把整个单元的水循环都会阻断。轻的呢，可能楼上楼下的邻居家里暖气不热，如果是重

0: 的低温天气的时候，尤其是老旧小区，这个管道有可能冻裂，而且漏水泡损全房和这个邻居家的家装，这个时候呢会危害到整个单元的供暖安全。所以这种情况下，大家其他人还要供暖，那么热力公司呢没有权利和为这个单独的住户关停供暖，因为确实也没有办法关，把您家一关，其他家就有可能出现暖气不热和管道冻裂的这些问题，所以不能办理停暖，就不存在说只交基础热费的这个政策。采暖期内呢是按房屋的建筑面积缴纳全额的暖气费，22块钱每平方每个采暖季。那只有说分户，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分户并联了，就一根管穿进去，然后它分成不同的一些管，这不同的这些管呢分别进入到每家每户，每家每户带一个独立的锁闭阀，这样的住户的房子才能够报停，可以只交这个一半的基础热费。那么所以这个情况呢，我们给徐女士啊详细的介绍一下，不知道您听明白了没有，如果说您还有问题，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给我们留言，我们帮助您再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的回复呢。我是看明白了，就是您想想咱们中学时学的时候学的这个物理课上一个并联一个串联的问题，您现在是串联，所以没办法把其他人的停了啊。其他朋友如果还有问题，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联系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在您遇到了问题、遇到了事儿、想说的时候、想跟我们沟通的时候、想请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的时候，您都可以给我们发微信，不管是节目之上还是节目之下，我们一定会向相关部门求证相关的问题，请专业的人为您办专业的事儿。另外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啊，马上明天就到这个端午小长假期间了，大家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首先保证这个出行的安全，同时呢也要请大家提前做好出行的规划。如果说您比如说您准备出门周边短时短途游的这些朋友，那么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错过这个高峰期。其实很多朋友呢现在都已经掌握了这个规律了啊，早晨早点起床早点出门，那么这种情况呢会避开高峰避开这个拥堵的车流和人流。在这儿呢这点提示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么除了关注这个出门游玩的路线的规划问题呢，我们还要关注一下天气的问题。不管是您出门去玩还是到近郊出游，天气呢都是一个刚需。端午小长假期间，乌鲁木齐市的气温、降水和风力怎么样？咱们穿衣出行有哪些注意事项？现在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来自乌鲁木齐市气象局高级工程师蒋慧敏的介绍。慧敏，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咱们端午期间的一个天气情况。乌鲁木齐呢整体来说以晴好天气为主，风力是偏小的，气温偏高。其中呢19日的白天，达坂城区呢将有7到8级的偏心阵风，当天的午后至傍晚，南郊和咱们的山区呢都有小雨，局部区域呢可能达到中到大雨。气温方面呢，城区最高气温是33到36摄氏度，最低23到24摄氏度，南郊及咱们的山区呢最高气温是25到30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1到15摄氏度，咱们达坂城区是32到35，最低是12到14摄氏度。咱们的夏天呢，在南郊和山区呢，很多市民进山游玩，但是午后至夜间呢，易出现雷电、短时强降水、阵风等强对流天气，会对咱们的户外徒步等活动呢，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同时，咱们端午期间呢，整体气温偏高，所以市民在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也请市民朋友们持续关注我们的最新的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端午的出行。主持人，
0: 好的，也再次感谢咱们乌鲁木齐市气象台高级工程师蒋慧敏，针对最近端午小长假期间咱们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给大家做的介绍，感谢您辛苦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1: 好，再见。

0: 中暑的情况呢，那么首先把这个已经出现中暑症状的人转移到阴凉的地方，比如说大树下通风的地方，之后呢让他服用一定的救急药物，这些呢大家在出游的时候一定要积极的准备。其他朋友和我们一起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刚才我们就说到了端午小长假的出游的问题啊。那为了牢固树立群众出行的安全防线，在端午前夕呢，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快速路大队联合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各区分局西山派出所民警走进了新北园村农贸市场，开展线下交通安全宣讲，面向商户、采购的市民、货运车主，面对面科普端午出行的安全常识，重点警示一些危险的驾驶违法行为，提醒市民节日出行要守规则，平安过节。具体的情况了解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快速路大队民警王新元。王警官早晨好。
1: 早上好，主持人。
0: 早晨好，王警官，接下来的时间您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这一次线下的交通安全宣讲的活动具体情况。
1: 好的，今天呢我们也是连同西山派出所同步的去进行一个安全的一个小课堂，不管是我们的交通意识，还是我们的反诈，以及孩子的这个防拐，我们都会去做一个同步的宣传。在假期来临之前，明天呢就会迎来我们这个端午假期，也很多这个家人要相聚一堂，去到市场里面去进行这个购物，明天过一个这个愉快的这个节日。也会针对这个市场的购买环境以及电动车辆的这个通行，做一个抽查式的这种方式，确保我们第一个是市场周这个内部这个所有的这个通行是非常有序的。其次，周边的这个车辆停放，如果有惠民政策的话，我们也会及时去进行公布。但是呢，如果说这个有车辆违停去阻碍交通的话，我们也会去进行一个劝导，去整体的提升市民的这个交通意识。也是第一个是过好节，然后第二个呢也是平安过节。
0: 根据王警官您以往的经验啊，首先我还想咨询您一下，对于咱们快速路大队辖区的这些道路来说，一般到了小长假的什么时间开始可能会有道路的这个流量增大，车辆积压的情况，在这儿您给我们听众朋友再强调一下好吗？
1: 可以。在这个小长假来临之前呢，一般对于快速路来讲，当天节假日的前一天的下午，就是相当于今天的晚上的7:30至12:00，会在机场方向迎来一个这个车流量增大的一个这个现象，包括在河滩广惠立交桥以及沙沙河立交桥方向这几个出城方向呢会有这个车流增大，也有这个市民呢他会选择在节日的当天就是于明日的走10:00到12:00呢去进行一个出城，进行一个短程的一个就近出游的一个方式。所以说也是在出行之前呢还是检查我们车辆的这个状况，其次呢就是规划好这个行车路线。
0: 在通行当中呢，咱们一般根据咱们的经验，就是假日的时候会出现集中的哪些，比如说有可能威胁到通行安全的一些不太规范的驾驶行为，在这儿您能不能再给大家强调提示一下？
1: 可以。像在这个车辆行驶过程中，第一个我们这个现在夏天来临之际呢，可能驾驶员这个比较心急一点在遇到有排队的时候经常会进行一个随意的变道，然后在一直在去强调为什么要提前规划路线，就是很多驾驶员呢在临近出口路段或者说突然变道这样的行为呢也会很容易产生我们的这个交通事故。所以说切莫压线，变道的时候打转向灯，遇到前方车辆

配合一些检查，但是大部分的慢性病现在咱们只需要提供门诊的检查单据就可以了。但是接下来我要帮您今天去问的，问了之后我会微信回复您或者是打电话回复您，您把您的问题留到您的联系方式留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因为我要问的是在节假日小长假这几天，您是想利用小长假办理慢性病，那么小长假这几天医保是不是审核？您留下这些问题之后，我具体帮您问了以后，包括您办理哪一种慢性病，我帮您问相关的医院准备的资料之后，在微信平台上或者电话联系您，一并的回复给您。其他的朋友还有的问题啊，可以继续和我们来关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和我们来关注在此时我们和您关心的、和您想知道的、想了解的问题。看看时间，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如果您还有问题，我们在线下的时间随时遇到问题，您也可以随时来联络我们。微信平台一直畅通，为大家无缝链接线上线下进行服务。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丝路视听 APP， 下载之后呢收听节目，同时您还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更多节目内容。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关注，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玩转新疆，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早间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朵花。9:59，凡事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九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
2: 上午好，我是维晨。
1: 早晨好啊。不是说好的小雨呢？我今天早晨还是很期待的，我还说是不是凉爽的一天呢，结果一睁眼一看，哦，仍然是一个比较晴朗的天气。
2: 今天早上就是挺凉爽的呀。
1: 凉爽吗？不凉爽啊，我走了一身汗。
2: 你走路，那你骑车嘛，你骑自行车、电瓶车、摩托车，追风的感觉，你就会感觉到凉爽了。
1: 你看今天，
2: 或者你也可以开车把头滋出去，然后感受一下小风拂面。的确，今天上早间非常非常凉爽了，
1: 21度、31度，觉得跟昨天、前天的早晨没什么区别。前两天都是22度、23度，今天21度，我一点没觉得凉爽，但是呢，
2: 我觉得
1: 有点小失望。
2: 你真的是缺乏运动和锻炼，你跑起来。啊，就跑起来
1: 是更热吗？
2: 就凉了啊！
1: 不要！然后这个飞腾说下了呀，昨天晚上飘了点儿，是吗？
2: 就是今天早间，我跟你说，你真的也是起得太晚了。早起的鸟儿，人家5、6点、7、8点起来的朋友们，那早间外面那个小风吹得嗖嗖的。
1: 我问一下，你早上5、6点、7、8点
2: 起来了？
1: 起了
2: 呀！
1: 你几点起的？
2: 我今天6点半就起来了。
1: 你起那么早干嘛？
2: 啊！我就起得早呀，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1: 不可能，你肯定是你们家丫头肚子饿了，把你哭醒了。我跟你说，
2: 然后我又下去买包子去了。外面真的挺凉快，早间啊，真是早上7、8点钟的那种，6、7点太阳蒙蒙的刚升起来之前那段时间，哇，整个大地还属于那种非常凉爽的状态，就特别真的。
1: 那个时候肯定是可以的
2: 啊，我早上。9点多骑摩托车一路河滩上来的时候啊，也是感觉到非常的凉快。我小风吹得还嗖嗖的，感觉挺冷啊，
1: 快大风了。
2: 哦，
1: 何止是小风啊！骑摩托，我觉得你30多度，你骑摩托都是挺凉快的呢。
2: 你必须，你要去吐鲁番感受一下47度，你回来你觉得乌鲁木齐凉快了？
1: 我不去。昨天你看，
2: 昨天下了，的确下雨。
1: 下了吗？我是一点儿都不知道啊，所以我又和这个雨水呢完美的擦肩而过了。
2: 下了。你适合去那个啥西伯利亚生活去，那边凉快。
1: 太冷了不行。
2: 哎呦，太冷
1: 又。我太冷太热都不行，娇气得很。
2: 好，我的感觉和大家的感觉应该是早间，今天的早间的确凉快了，但是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未来几天的气温将基本上还是要略有回升啊。今天21到31嘛，今明两天保持一致。后天又升到22到34度，也就只有早间的时候会凉快一点了。到了大中午啊，是吧？中午往后就是那个下午那段时间，的确需要大家防暑降温啊，防暑降避免太阳的直射。
1: 来看天降双侠好运来发来的图片啊，他说西红柿熟喽，来吃西红柿哦。
2: 你们家太远了，在伊犁呢。
1: 哎呀，我还得抽时间才能去。真的，这个时间还不一定能不能抽出来呢。
2: 今天早间很奇怪，我觉得明天就是今天6·18，明天是端午。明天放假，各位是不是今天就偷偷给自己放假了？我看我早上一路过来的时候，路上基本上都是特别畅通，没有特别堵的地方，跟以往的早间河滩路和各个路段完全不一样。
1: 可能我觉得是那个，咱们好多听众都是时间自由、财富自由的人，人家就是可以自由了。
2: 这是更广大的市民朋友们是吧？
1: 都已经到单位了呀，都按你说的那么早出门凉快啊，早点出门凉快。
2: 9点多啊，9点多。
1: 再早一点出门更凉快。
2: 来看看路况吧，今天不是很堵啊，不是很堵，该堵路段今天，
1: 没有特别堵，
2: 对，没有特别堵的路段。今天稍微有点堵的就是新山路高架桥西向东，这是一个老的堵点嘛。完了以后温泉路高架桥面上，这也是从多斯塔纳维斯特整个各大小区上桥之后呢，东向西在咱们这个市局的匝道口往下走，这是一个交通7变2、7变3的一个常规的一个那个汇集口，它不算是这车流量大，是正规的一个堵点啊，常规的堵点，其他路段今天基本上全部保持畅通。各位今天
1: 啥情况？
2: 上班了没？
1: 咱们那个路上什么情况？也可以播报一下路况、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报路况。当然，马上明天就是假期了，大家有什么计划？去哪吃？去哪玩？你怎么安排的？也都可以分享分享。
2: 这两天大家看这个球赛，世界杯估计也是通宵达旦的熬夜，晚上1点的、3点的，还有早上6点，
1: 这还真的是啊，这球迷们还挺不容易的。
2: 和大上午10点的比赛也还有呢。

0: 各位啊，你也可以来给我们讲讲，看看你这两天的这个怎么说呢，支持的球队嘛，喜欢的球星都有什么样的表现和这种啊看世界杯的感动的点滴的瞬间，
1: 你看了没？
0: 也欢迎跟我们来分享，我当然也是要蹭蹭热度。
1: 你看哪场
0: 蹭热闹的啊？我重点肯定是关注啊，这个卫冕冠军那一场的，你知道吗？梅西率领的阿根廷队那一场，哇，真的是把我看得感动的。其实四年前，真的给大家很多朋友留下了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不论是比赛啊，无论结果，还有包括我们看球的氛围和心情，是吧？都给大家留下了很多深刻的印象。所以这一届这一班人马的阿根廷队，的确对我们来说记忆深刻。今年梅西继续带着啊，看看能不能卫冕。我也查了一下资料，卫冕冠军很难再下，就是本届世界杯实现卫冕，但我觉得有戏啊。就看了一下阿根廷那场比赛，哇，你知道梅西啊，帽子戏法，连进三球，对阿森纳那场，
1: 厉害
0: 啊，太猛了，那真是他的这个脚感，包括状态持续的火热，
1: 不愧是名将哦。
0: 哇，那不只是名将了，梅西应该是这个世纪现役的是足球运动员里面最伟大之一吧，最伟大之一啊！一个是他的比赛，因为像我们这样的非专业球迷，也就是蹭热闹的球迷来讲，就每逢四年一周期世界杯就看那几个。你像我看了一场哈兰德的，还看了一场，昨天晚上实在熬不住，本来特别想看一下克罗地亚的，但是昨天晚上一点多熬着看了一下阿韦罗的比赛，
1: 怎么样
0: ？C 罗的比赛吧啊！哎呀，略有小失望 ，C 罗竟然没有进球，而且还被昨天那个队是刚果金，竟然被逼平了，就上半场早早的领先，然后上半场伤停补时到最后十几秒，一个定位球竟然被刚果金逼平了，熬着夜，然后看了下半场，看了将近全看完了，竟然啊双方互交白卷，被这个刚果金给逼平了。但是我又分析了一下，总结了一下这么多年啊看这个世界杯的一个我的一个小小的感觉和经验，夺冠的球队好像小组赛前一两场都不是那么顺利，
1: 就是发挥的都一般，保存实力。
0: 哎，对，
1: 人家厚积薄发，
0: 都有这个，好像
1: 他是有战术的吧，
0: 都有这个历史的这个规律和循迹啊，是不是这样？
1: 那人家就是有保守的嘛。
0: 阿根廷今年上来就梅西搞了个3-0帽子戏法，我就有点担心后面的发挥如何。哎，你看 C 罗领衔的咱们这个葡萄牙今年第一场没输就是最好。其实他们这两场比赛之前，外界媒体就评论，就说 C 罗领衔的这支队对于刚果金来讲，小胜都是会被批评啊，大胜才是正常，那如果要是被逼平和被输了踢输了，那简直就是惨不忍睹。哎呀，我估计反正我还没看舆论呢，估计昨天晚上到现在
1: 刷屏了，
0: 备受质疑呀。但是我反过来讲了一下，虽然我不是真的资深的球迷，我只是那种每四年蹭一度热度的球迷，我感觉真的能夺冠的球队，特别是在小组赛，很多。我看了一下历史的数据，前一两场比赛都有点不顺利，是一个小小的磨练。哎，后半期特别是到了小组赛的后两场比赛，以及进入到决赛圈，那真是一场比一场厉害，
1: 发挥得好啊！我觉得人家前面是保存实力的，
0: 是吧？
1: 就是保守点踢，让自己不要太累，然后呢，把体能都存在最后，
0: 对啊，
1: 战术也到最后再亮出来，不让别人知道啊。前面保守是不让别人知道我们的战术啊，后面再发挥。
0: 这个分析也可以的啊，
1: 是吧？虽然我不是球迷，但我觉得是这么个逻辑。
0: 还有就是6月17号那天早上的6点多，爬起来也看了一下哈兰德的比赛。哈兰德世界杯的首秀梅开二度，我觉得特别好，特别好。而且哈兰德还开通了抖音的官方账号，大家如果喜欢他的话，可以抖音关注一下。这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非常善良的五大山粗的一个队员，你知道，长得快2米多，腾空起跳都能扣篮那种，简直在就是录音墙上就像是一个重型坦克一样。
1: 五大山粗，不是
0: 山粗，世界上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后卫能拦得住、防得住他，但是他脾气性格特别好，而且球技了得，也算是现役的球员里面技术算是夯到爆的一个。我估计今年他领衔的挪威队，我估能冲到更好的一个、更高的一个阶段了啊！就特别希望多看一些这些啊球星的比赛，重点的赛事，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看世界杯？欢迎大家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啊！
1: 来了来了，微信上好多分享的。小喜说了，小喜说今年的世界杯，曹操来了都要扔200，但是最让我生气的就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但是挪威的 哈兰德给力给力给力，
0: 嗯
1: 嗯，总有能冒出来的星星嘛，是吧？
0: 我哈兰德都已经星星了，
1: 不算星星了是吧？
0: 快七八年了，上一届就差一点点，就很可惜没有参加世界杯。他在联赛踢得非常好，嗯，属于巨星级别的。
1: 嗯，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这个久违发的微信啊，他说此时此刻微风凉爽，但是阳光烫手，对吗？我说就很热嘛，只要能晒到太阳都觉得会热的。然后这个蛮平说了，周三这个山已经翻过了，又周四了，离周五还远嘛？
0: 不用翻，
1: 不用翻，本周提前
0: 放
1: 假一天
0: 啊！
1: 啊，
0: 你看过的，
1: 嗯，
0: 这周周五、周六、周天，
1: 还有过得更糊涂的呢。
0: 嗯，
1: 这个飞腾说了，飞腾说今天放假呀，你俩不知道吗？
0: 嗯、
1: 明天放假哈、啊，你放早了。
0: 哦，对，小喜说的那场比赛，西班牙呀，
1: 嗯，
0: 球星巨星云集啊，
1: 嗯，
0: 十几亿欧的这个战舰班底，竟然被一个叫什么？我真的是叫上佛德角，
1: 我没看，我不知道，你别看着我。
0: 就佛德角这国家，你知道？
1: 你好好回忆啊！
0: 你知道不？咱不说比赛，
1: 嗯、
0: 你知道这个佛德角这个国家在哪？
1: 我知道呀，
0: 好像是被佛德角吧？啊，是吧？小喜，还有一个什么什么的国家，反正都是一个那个怎么说呢？就是基本上很，你如果地理不是很好的话，会很少能知道这样的地区和国家的。也的确是这两天大家议论的也非常的多啊。我查一下，对，的确是被佛德角。嗯，全场完全压制打，但是屡屡错失得分的机会。然后佛得角的那个门将最近也火了，他的社交媒体曾在这场比赛之前好像只有几万吧，瞬间暴涨到400多万。
1: 哦，
0: 你知道为什么？
1: 嗯，
0: 就是他这个比赛完了之后，
1: 嗯，
0: 零封西班牙那个留下了感动的泪水。
1: 嗯，
0: 他的励志的故事也被很多咱们无数的这种社交媒体的 AI博主啊，不停的重复的这种叫什么心灵鸡汤给大家快速。
1: 你看佛得角是在哪儿呢？它在这个非洲西部大西洋上的一个岛国。
0: 哎呦啊，佛得角、
1: 嗯、我查到了，
0: 查到了、
1: 非洲西部大西洋上的一个岛国。
0: 对呀、啊，一个是这个佛得角，还有一个之前德国队对那场库拉索，通过世界杯好像各位是不是也增长了很多的地理知识啊？啊，还有很多朋友在微信平台问中国队是什么比赛，你是不是哪壶不提你提哪壶，你是不是找茬是吧？你这位啊，找茬，
1: 故意的，
0: 故意，
1: 嗯，
0: 哎呀，好好好，好吧，欢迎大家来继续跟我们互动啊，继续跟我们互动。这位是咱们的老朋友飞腾说，你的战术是偷偷的进村。哦，开枪的不要，
1: 他说我的是吧？
0: 啊，
1: 那我问题是我上不了世界杯啊，是吧？我上去了，说不定用逻辑也能赢两个球，可惜啊。
0: 我估计他说你这是因为躲热，你偷偷的进
1: 去、啊。他说我那个啥，他说我那个刚才说的那个前面发挥不好是保守，后面在发力，不让问题就是掩盖自己的实力、
0: 嗯，
1: 不让别人一开始就了解了你的战术。
0: 嗯
1: 嗯。
0: 飞腾说：“他说阿根廷玩不了几轮，你说今年是吧？意思是，我感觉行了。你看，技战术配合，包括执行的，包括那场比赛，如果大家有看的话，嗯，就跟梅西在美国踢联赛的时候发挥的那种感觉特别，步调很一致。阿根廷队这近五六届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以梅西为中心的各大巨星和球星配合的衔接，包括默契度非常高。”大家伙就跟一根十几根筷子拧成了一根绳一样，这一点团结太重要了，也是特别恐怖的。我倒觉得阿根廷今年有可能会继续打入总决赛、决赛，看能不能。
1: 我觉得凭感觉、凭直觉是可以的。
0: 凭直觉又是直觉是吧？
1: 那你说我咋办？是吧、一般女人的直觉是很准的，
0: 特别准。好，大家跟着小慧一直啊，一直压阿根廷。
1: 虽然我不是球迷，然后来看这个小喜说的啊，小喜说这个佛得角呢只有4000平方公里，但是它是荷兰附属国哦，他们的球员都是双国籍。佛得角的人口呢只有40万人口，佛得角的门将粉丝比他们国家的人都多了，还有说的人怎么能踢过佛得角呢？
0: 嗯，其实那场比赛我认真梳理看了一下，我给大家讲，真的现在网络化时代，不光是咱们容易被这种叫什么，叫什么，这应该属于那种苦情式的分享，对吧？或者说， 放眼望去，小人物式的伟大胜利，就这种叙事的结构和故事。

0: 很容易感动人，对吧？小人物叙事的成功和伟大很容易感动人。
1: 对，
0: 不光是咱们国内，我觉得全世界都是这样的，
1: 触动你内心深处的。
0: 通过这个事情来看，真是这样。所以我认认真真回看了一下比赛的所有精彩的射门和扑救。这个佛跳墙的门将，说实话，各位但凡看过几个球的，正常发挥，没有很多的那种，真的没有世界级的那种惊世骇俗的，高低接档的扑救，都是真是赖西班牙的。踢的有点太烂，就说句不太好听的话，我觉得是门将正常发挥，但正好赶上这个节骨眼了。你想想，这么小的一个国家，他零封了如此强大的一个伟大的西班牙队，所以就更受很多人的关注。
1: 哎，我发现这个小喜看球是很专业的呀，小喜是很专业的球迷，
0: 小喜很专业。但是客观来讲，我看了一下，也就那么回事吧。为什么大家都这么感动？可能就是因为这种跟我们一样小人物的这种伟大的叙事和感动，更多的能够感动其他人。
1: 因为我觉得他是突然被发现的
0: 啊，因为他
1: 突然出现在眼前佛的脚哦，
0: 而且
1: 所以大家更关注
0: 这老哥的神情，各方面比较真诚吧，是吧？看那个照片，哎呀，感动流泪的，就很真诚。再加上的确他快退役了。一把年纪了，能在世界杯上零封西班牙呀、啊，我觉得的确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啊！
1: 来看这个久违发的图片啊，这是9:30的红光山桥。他说这个一点高峰的样子都没有。点开这个图片一看，是啊，他前面的车真的好少啊！
0: 对，我跟你说，今天出来真的好不对劲儿。大家昨天晚上是不是都看 C 罗
1: 睡着了？
0: 然后明天才放假，今天就给自己
1: 哎，我
0: 个6:18去了。
1: 我们好多听众都是时间自由、财富自由的，自由的很。
0: 往届就不往届，平时昨天像平时这个红光山桥，你等三四个，至少等两三个红绿灯你都过不去。你看今天一马平川，的确今天的确路况不太一样啊。
1: 然后天降双侠好运来说，世界杯我喜欢伊朗队，希望得第一。
0: 哦，那你这对。
1: 哎，他喜欢的球队好像和我们都不太一样哦。是吧？看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自己的喜好
0: 啊。
1: 这
0: 小慧是。球赛也不看，然后国际时事也不关注，是吧？
1: 关注，必须关注，
0: 必须关注，
1: 必须关注。
0: 我们俩也支持伊朗队，的确太不容易了。就是因为现在美加墨世界杯嘛，美国，加上这个墨西哥，是吧？大家说的是美加墨，美加墨，是不是你知道什么意思？网上有很多特别开心的梗。
1: 我都没听你说话，我现在在看久违的信息呢。
0: 不是，小辉知道美加墨世界杯是哪几个国家举办？美加墨，美国加上墨西哥嘛？
1: 对呀、啊。
0: 你对呀、
1: 啊，你答对了呀。
0: 是吧？各位很有意思了，是吧？在节目里面跟小辉开开玩笑，觉得非常有意思。
1: 对呀、
0: 啊。那我不给你卖关子，我跟你说，美加墨是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
1: 、
0: 然后就特别容易被网友调侃是。美国加上墨西哥
1: 不是啊，肯定不是，那是三个，一天就是三个。
0: 对，美加墨。然后，啊，这两个你说就看新闻讲，看新闻，伊朗队现在踢完球好像又要回到墨西哥，那你说这个人家一场下来90多分钟，又是跑步又是高级跌档的，然后这个体力体能各个方面都得不到保障，所以从这个方面上来讲，我觉得我们都应该要多给伊朗队这个。加油呐喊，助助威，希望他们取得更好的成绩，能在这个小组赛或者说决赛圈能碰到美国队。哎呀，这真是世界的关注焦点之战了啊！就目前来看，伊朗队的发挥，我觉得是很有可能的，这也是本届世界杯最大的看点之一吧？啊，最大的看点之一，大家一块期待一下啊！
1: 好吧，那接着来看微信平台啊，这个小喜说的啊。小喜说西班牙的亚马尔最后倒数的十对是亚马尔最后倒数的十分钟才上，真的劲敌了。还有网上说的一句话，
0: 轻敌了。
1: 他说我还有网上说的一句话，我挺认可的。我们打比分的人都在乎自己打球的队的输赢，而忽略了其他每个球队的努力。
0: 就跟其实昨天葡萄牙踢的是一样的，这个开场早早的领先，后面也轻敌了。你看整体的踢起来感觉，特别是到前半场、上半场的最后，完全都是已经做保守的防御了。你那个时候你再趁热打铁多进上一两个，那这场就稳超胜券了。结果你看前后场、后场和前场，包括 C 罗都不高兴了嘛，最后频频的挥手进攻呀，但是后场。

0: 全就一直在防守，你怎么样？到最后的不伤停补时阶段，上半场让人家追平了一个，追平了下半场，你看还是人家这个刚果金越打越顺手，甚至越踢越自信，把你逼平了。哎呀，足球比赛其实就是这样。赛后呢，我看最新的报道也出来了啊。最后赛后今天早间刚出的新闻是，很多媒体也去采访 C 罗，回应了这场比赛的赛事的结果，首次做出回应说，我们什么都不缺，哎，足球比赛就是这样的，嗯。也很无奈啊。
1: 行，反正大家看得热闹，也看得尽兴。这些天呢，看球赛也没睡好吧？我突然啊，就特别能理解为啥你看剧的时候一会儿哭一会儿肝儿疼的反应那么大了。我跟你说，看这个看球赛呢，好多人可能也是这样子。然后这两天呢，
0: 跌宕起伏。
1: 我这两天我追了一个剧吧，这个剧呢是一个那个悬疑。推理，
0: 又是古装悬疑推理，
1: 不是古装了，这次不是古装了，这次是这个现代的，然后就是悬疑推理，然后逻辑性非常强，然后就是你必须认真的看，你少看一秒钟，你可能下一秒钟你就跟不上内容了，你知道吧？然后我突然觉得我心力交瘁啊，然后就是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香，我就一直在想，到底真相是什么，你知道吧？我突然感受到你那个感觉了。哎，脑子快不行了，看完
0: 感觉是吧？感觉包括你隔着一天两天再没看，你再去接上，你都不知道上一集在说啥，是吧？
1: 对，就是的，我必须一口气要看完，要不然的话，昨天看的，明天再看，那今天我就会把这个事儿忘掉。明天我在想上一集演的啥，还得倒回去再看一下。真的是这样子啊。所以我感觉看足球好像也是有这个效果的，是吧？很多人看的还挺焦虑的呢，是不是？如果你喜欢的这个队没有达到你心中的那个预期的话，你是不是也觉得很焦虑？
0: 也倒不存在，但是的确很多人是有焦虑啊。这个不光是在
1: 拍大腿的，然后拍脑门的，拍哪的都有。
0: 所以说比赛是台上台下啊，这个场外场内都有很多的值得焦虑的事情啊。
1: 行吧，咱们其实都是看热闹的，你不管看足球还是看剧啊，咱们都是看热闹的，
0: 没错，
1: 何必折磨自己呢？
0: 咱们这个江超啊，是吧，同心杯，这个全江的超级联赛也在火热进行当中。当然随着世界杯的这个比赛，咱们这个联赛超级联赛的这个好像步伐要错开一些时间。我昨天还专门查了一下，好像我们江超的这个决赛要等到8月份了，那似乎要等到世界杯结束之后，那咱们本地的朋友，你像小喜啊，咱们喜欢足球看足球的，不光是看世界杯，关注一下咱们本地的联赛，那一直可以看到8月份，那今年，哎呀，真的是挺幸福的啊。
1: 我感觉这个小喜啊，这个性格特别好，你看足球也看，酒也喝，辣子也吃，玩也挺疯，这个特别开朗的一个丫头子。
0: 对，好吧，就刚才说到了跟着世界杯我们学习世界地理知识，昨天那个葡萄牙对战的刚果金，是吧？有刚果金那就有刚果布，这是两个国家啊。对，我昨天还专门查了一下刚果金刚果布，刚果金是在南边，刚果布是在刚果金的北边。他们都叫刚果，一个是金，一个是布。
1: 明白。
0: 哎，是吧，你看除了看球以外还能学地理知识呢啊。
2: 又有人问了，中国队什么时候踢啊？哎
1: 呀，没说。我们正在保存实力，厚积薄发。
0: 下届
1: 还是这个战术。
0: 下届再踢啊。
1: 然后来看这个飞腾说的啊，飞腾说都是伪球迷，看个热闹就行了，还是想想吃啥好吃的吧。有道理。
0: 不是，你不能这样说，不是什么伪球迷真球迷，没有什么是真球迷，没有什么是伪球迷，想看就看，爱看就看，不爱看也不爱看，不爱看就不要看，真的是这样。
1: 对啊，你我看球赛我就没啥意思呀。
0: 对，不存在谁真谁假，谁
1: 打人着急的80天一个球踢不进去。
0: 对，就是看看热闹啊。大家因为这个现在这个季节，全世界就主要的一些赛事比赛，就跟奥运会冬是吧，冬奥会、世界杯，包括前两天不是还是那个咱们这个联赛等等之类的，主要就是看个热闹。毕竟是足球体育都是根据大家息息相关的一些都喜闻乐见的项目啊，
1: 就大家自己喜好吧，
0: 看看，对，
1: 自己的喜好，
0: 对对对，
1: 喜欢的就多看，像我这种没兴趣的就看剧呗，是吧？咱们还是要让自己开心，
0: 但人家也真正有喜欢的呢。的确是非常
1: 有着迷的，
0: 对呀，非常喜欢
1: 痴迷的
0: 某一支队伍、某一个俱乐部、某一个联赛或者某个球星，人家是真正的喜欢，真喜欢，那我觉得也是一种爱好，也是一种陶冶情操，对吧？真的没必要相互的去 去带有那种啊

0: 鄙视或者是攻击之类的，你就不好了啊。好吧，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玩转新疆，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最近时代这一段时间世界杯的相关的话题，以及啊还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关于啊咱们身边的一些最新的文旅的资讯。
1: 有，马上就说了，咱们半点之后说吧，马上要报时了。
0: 明天因为就是咱们这个端午小长假了嘛，三天小长假去哪玩，我觉得也是和值得商榷商榷。虽然说高速公路和过路费都不免费，但是我觉得周边游一定也是火热的方向。火热方向，乌鲁木齐的周边东西南北不需要交过路费的那些地方，
1: 哎，好玩地方多了。真的好玩地方多了，
0: 大家可以绕行绕行走一下啊，然后去这个南山水西沟，是吧？走高速公路，不知道，今天我好久没有走那个高速公路去水西沟了，也可以和大家聊一聊，是不是现在去板房沟水西沟走那个高速的话，来回是有过路费的。我都是从板房沟走，就是那个Y字形岔路口，那不是来回上下全部都不是过路费吗？然后有一回我是从咱们团结路上下的这个河滩，从河滩衔接着那个乌奎连接线，从那边到的永丰乡，没想到还被收了5块钱。
1: 哎，好吧。然后这个暖玉金蝉鸿运当头说了，哈哈哈，半点之后我来打卡。可能是半点之前的话题他也没插上，估计也是跟我一样啊，就不看球赛的。
0: 对，
1: 不看球赛的。
0: 我们可以说说别的吗？最近有什么计划？发现哪些好玩的好吃的？因为明天
1: 接下来大家都可以说上话。
0: 对呀，
1: 好吧，我们半点之后回来。

0: 招。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3: 半点气象，
4: 这一时段的半点气象啊，我们来刷新一下全江总体的天气形势。考虑到明天就是小长假嘛，很多朋友要出远门了，来关注一下啊。未来三天，北江西部天山山区、南江西部和田地区、巴州南部山区等地的累积降水量啊，降水量较大。上述区域呢，发生局地的短时间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需要防范局地型洪水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另外呢，未来三天，天山北坡、南江盆地、东江的部分区域呢，也就是咱们吐鲁番、托克逊这些盆地啊，会有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的安全。那么气象台发布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呢是持续有效。再来关注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零星的阵雨，21到31度，西北风3到4级。

0: 我是小慧。
1: 上午好，我是维晨。
0: 啊，你看吧，又来了一个不喜欢听足球的。马恩平说了，小慧你打个岔吧，让维晨讲一讲美丽新疆吧。
1: 小慧打个岔啊。
0: 对呀、
1: 啊，
0: 让我给你打个岔，你别说足球了。让维晨讲讲这个，看着不喜欢足球的人不喜欢看的不是我一个啊。
1: 你这说的好像大家都要迎合你的这个兴趣和爱好一样。
0: 那就是、
1: 啊、
0: 不是，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嘛，不是我一个而已嘛，
1: 是
0: 吧、
1: 啊、
0: 然后这个久违说了、久违说昨天说的那个白鹿洲有没有收费明细表啊，你把电话发给他吧，
1: 昨天不是
0: 把电话问问呗。
1: 哎，昨天不是节目当中那个白鹿洲的负责人有电话呢，因为现在手机不在我们身上。
0: 嗯，一会儿给你发一个，
1: 发
0: 一个电话，你问问啊。
1: 我记得好像你自搭帐篷，24小时好像就是一个人是30还是35嘛？
0: 我记不起来了。
1: 啊，对，
0: 记不起来了。
1: 他，你因为是这样，各位啊，咱们去露营，现在不是都特别流行找那种免费露营地？我其实最反感的就是免费露营地，大家也不要说我多么清高，
0: 没有人管理。
1: 哎、一是真是我跟小慧的感觉是一样的，免费的东西它绝对是最贵的，这个贵体现在哪？可能是让你个人或者几家占了便宜了，但是付出代价的有可能就是这块它的一个生态和自然环境。
0: 没人管理，垃圾没人收，生态没有人维护
1: 啊，真是这样。
0: 安全也没人维护。
1: 还有一点就是关于露营，安全是最大的一个前提吧，和基本。你出去玩除了开心以外，最大的就是安全。那种没有人管理的免费的地方，安全的确得不到保障。
0: 就是。
1: 是吧，这都得不到保障。你有那种管理运营的地方，它才是可以去合法或者说合规露营的，适当交个25、30、50，我觉得
0: 这个都不是问题，
1: 那特别值得花
0: 钱、他昨天说了、确实说了，但是真的是挺便宜的，我记忆当中就是几十块，就是不贵，
1: 35还是多少，25还是30。
0: 但没事，这个给九维发一个电话，待会儿你自己可以打电话详细问。他说主要就是还是想问问那边有没有餐食，待会儿发你电话你都可以一并问了。
1: 好像没有得自带。因为昨天不是节目当中说了吗？哎，那个露营地可以自己烧烤，
0: 可以烧烤，
1: 那就相当难得。
0: 那烧烤是肉食自己带吗？
1: 那怎么
0: 还是得问问，
1: 还得从天而降，天上掉羊腿是吧？
0: 久违吧，要不然你待会儿发你电话，你自己问问啊。
1: 问一下啊，挺好的，我觉得大家去露营，去感受大自然，到这种啊正规的场所去感受一下露营的氛围，我觉得特别好，真特别好。当然也可以去找一些那种野的，有些人喜欢玩那种现在叫做 BC 个人的这种徒步穿越和露营那种，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
0: 好的好的，大家也可以在微信上继续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节目。然后久违又说了，他说我打算一脚油直达目的地，如果没有餐食呢，就得先找地方买东西再过去。行，一会儿发你电话，因为现在手机不让带进直播间，下节目了给你发一个，然后你打电话问明白，然后你该带的带也可以。
1: 带些那种烧烤的，
0: 拉在后备箱呗。
1: 吃个火锅的啊，
0: 气
1: 罐、卡式炉、炉子都带好。然后呢，你其实路过，可有路过这个偃旗县，包括泊湖县这两个县城，哇，美食都特别的多。想吃啥就买点啥，直奔目的地，然后帐篷一扎，营地一搞，就开始美美的露营吧。
0: 对，就是的。好吧，我们接着来看暖玉金蝉鸿运当头的信息。哇，一篇小论文，好长啊。
1: 哇，你打字这么快啊？
0: 他这个就是挺快的啊。
1: 就
0: 这么一大段，
1: 是不是拿语音转的文字好好说啊？
0: 但是也没有错字呀、如果是语音转文字，
1: 有
0: 很多
1: 错
0: 字的。
1: 或者你用的什么软件也可以来给我们讲一讲。
0: 你这个速度真可以啊！
1: 我们来看看吧，说的是打卡打卡，惠美和帅晨早上好。哎呀，又把我们俩夸赞赞美了，
0: 谢谢
1: 谢谢大家。来说说，来换个话题。维晨前面节目里说到重点，说跑起来，只要动起来，身体就
0: 没啥毛病，
1: 没啥毛病啊。简单说一下我自己吧，他说我从小学三年级，纯打字的。他说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跑鲤鱼山，那个时候俺住在新市区那个众和工业216大队里面，那个时候二路是个52路，就停靠站点叫矿务局，现在好像也有这一站吧。还是改了吗？
0: 因为那边我经常不去，所以不太清楚。
1: 你小时候反正你出河南二街，你回去就要挨打是吧？
0: 就是的，我就在酱园那片儿逛呢，最多到二医院。团建都没有来过。
1: 还不是去二医院，还是爸妈去带着看病去了。
0: 就是呀，发烧了，打针去呢。
1: 好吧， 现在这个站点叫啊高新街啊，还记得那是1994年，现在36小学对面是第29中，1997年搬到黑山通那边，你真的是对这块太了解了。
0: 嗯，
1: 还记得中考是395分，哎呀，差一点就跟我是校友了，
0: 就和围城是校友了。
1: 考到乌鲁木齐是第9中学啊，
0: 嗯，
1: 9中。说重点吧，他说说重点，我1991年小学3年级转到乌鲁木齐市第36小，每天早上就要跑步。
0: 早起嘛，就跑步
1: 啊，跑鲫鱼山这一路去。
0: 哎，那叫鲤鱼山吧？
1: 他打的是鲫鱼山。
0: 对，他打的就是鲫鱼山。那叫鲤鱼山，那个我知道呢。
1: 我们主打的就是真实，大家发什么，我们尽可能就是读什么啊，只要不伤大雅的，我们就要读什么。鲫鱼山应该是鲤鱼山啊。
0: 鲤鱼山，虽然我那个小时候没去过啊，我现在才去过，但我知道那个叫鲤鱼山。
1: 他说他这一跑就是8年呀。跑好了，从小的就是有慢性鼻炎、肺炎、胃炎，哦，各种炎症，这3大症毛病全部都跑没了。说
0: 真的吗？你是跑步很没的吗？
1: 尤其是现在大家的过敏性鼻炎，就该跑起来。小慧有过敏性，我有，但我不是，我每年秋天犯。
0: 我春天
1: 是吧？你反正春秋不是你各选一头，甚至有些甚至有些朋友春秋
0: 都占了。对。
1: 他说跑步能增强机体免疫力，是健康身体的根本。
0: 对，
1: 哎，
0: 你这个话说对了，增强免疫。
1: 现在我啥毛病没有，挺好，真挺好。
0: 增强免疫，增强体质。
1: 嗯
0: 嗯，跑起来
1: 跑，
0: 你那个摩托车不要骑了，你从家跑来没？啊，
1: 还是玩笑
0: 你到明年你都有过敏性鼻炎也好了，秋天再不犯了。
1: 是吧？
0: 我可以做到从坡下跑到单位呢。
1: 你好好的走过来就行了。
0: 我可以跑过来呀，
1: 满步来才不到200米。
0: 我可以不用走的，我可以用跑的。
1: 对，然后暖玉星辰红云当中说鲤鱼山的意思啊，就是热闹的意思啊。
0: 嗯，可以，
1: 真是鲤鱼山，我就住在鲤鱼山那块儿。
0: 嗯，它离得挺近的。对，
1: 我鲤鱼山我挺喜欢，
0: 嗯，
1: 非常喜欢。哇，那简直就跟咱们这个城市当中的中央公园一样，放眼望去，哇，绿油油的一片，跟一片小森林一样啊。
0: 哎，挺不错的，我去了，去年被你忽悠去吃火锅去了，
1: 是吧？
0: 结果呢，
1: 特别好，
0: 没吃上就下来了，但是也没和我，但是我在鲤鱼山上面逛了一圈，
1: 过得很开心啊。
0: 嗯，就是很失望，但是呢，也觉得挺好的，
1: 但是也挺好的。
0: 虽然没有吃上火锅，被你忽悠去了，但是我觉得风景还是不错。
1: 为啥没吃上吗？现在那家也挺火的。
0: 对呀，我以为是那种大火锅，当一顿正餐吃的。
1: 哦，
0: 结果上去我发现了，它是一个就是你在那逛累了休闲一下，舔舔嘴的。
1: 对对对，
0: 嗯，
1: 它就是上面就是休闲，
0: 嗯，
1: 也能烧烤，也能露营，还有茶啊，还能吃小火锅。
0: 嗯，
1: 主打的一个就是休闲，不是让你去那个吃饱肚子的。
0: 对呀，所以我就换个地方吃饱肚子再说呗。
1: 啊，
0: 嗯。关键我是饭点的时间去的，好饿啊。嗯，
1: 来吧，我们跟大家再说说最近的一段时间咱们伦理方面的一些新鲜事儿。
0: 刚才不是说到鲫鱼山鲤鱼山吗？让我想到了动物。你知道吧，动物最近呢新来了一个成员，麋鹿。大家看到这个消息了吧？
1: 麋鹿是不是就是那个圣诞老人骑的那个座驾？
0: 哎，我觉得有点像哦，
1: 有点像那个麋鹿，给人感觉就咱北方的特产。
0: 然后呢，它呢就是头长得像马，脚长得像鹿，蹄长得像牛，尾长得像驴。
1: 东北那一块的，东北那块叫什么？就你们老家那块叫傻狍子。
0: 这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傻狍子，狍子是狍子，麋鹿是麋鹿。
1: 哦，鹿是鹿，狍子是狍子。
0: 对呀，不是一个。
1: 哦，这两个还是不同的物种，
0: 不一样。
1: 哦，
0: 这个麋鹿呢，就俗称四不像。嗯，
1: 那个不是也是四不像？
0: 就这个麋鹿更四不像，它头像马，脚像鹿，蹄像牛，尾巴像驴，俗称四不像。经过多年持续生态保护呢，目前我国的麋鹿的种群的数量呢已经突破万头了，整体的繁衍态势是非常稳定而且向好的。所以呢，经过了2天的长途跋涉，39头麋鹿跨越了3800多公里，从这个江苏盐城大丰区顺利抵达乌鲁木齐了，进驻了天山野生动物园。
1: 啊，对，你看，哎呀，就等那句到哪了，就天山野生动物园嘛。
0: 嗯，
1: 啊，好。
0: 啊，真的挺不容易的吧？39头麋鹿啊，数量也挺多呀。
1: 嗯，那
0: 然后呢？预计7月的暑假就正式和我们要见面了。
1: 没错，在咱们这一块的话，如果状态良好，进入到咱们乌鲁木齐。在天山野生动物那一块本身就是一个自然的环境，半自然的环境，希望他们也在这儿，吃得好，喝得好，然后就在这沙家浜 扎下去了，行，
0: 然后呢
1: 也不走了。
0: 刚来嘛，因为也刚刚来，所以现在呢需要有一个调整期、适应期，对吧？
1: 嗯，
0: 因为他从这个气候不。

0: 同的地方过来嘛，他得适应一下我们这儿的气候，我们这儿的生活环境，我们这儿的饮食，对吧？
1: 嗯。
0: 所以呢，天山野生动物园呢也是定制的精细化的这个养护的方案，然后呢，等他适应之后，就可以和我们见面了。
1: 那个熊猫是在
0: 那个水上乐园呀、
1: 哦、后面的、哦、对，
0: 咱们不是去过吗？熊猫馆。
1: 然后这是天山野生动物园，大家如果想看不同的动物，就是温馨提示一下，不要走错了。
0: 嗯，
1: 对，因为明后天大后天肯定会有很多朋友大
0: 但是
1: 大朋友带着小朋友去看动
0: 物。你现在去你还见不着，等到七月中旬、
1: 哦、对，他现在是、
0: 啊、不七月暑假档，没说中旬啊，七月的暑假档、嗯、现在正在调整期。
1: 那天山野生动物园里面现在还有很多什么老虎、豹子、狮子、犀牛，多得很。然后想看熊猫还可以到水上乐园后面呢，
0: 嗯，
1: 那可以看一下熊猫
0: 啊。但是天山野生动物园呢现在给大家带来了福利啊。嗯
1: 嗯，
0: 高考不是刚结束吗？中考马上也要结束了，中考就是、
1: 啊、
0: 6月22号考到24号、
1: 啊、也有福利啊。
0: 嗯，有福利。然后天山野生动物园呢中高考生都可以这个凭准考证15元畅玩。
1: 哎呦、
0: 嗯、门票，
1: 那考生朋友们就是应该是福利了。
0: 对呀、啊
1: 嗯、
0: 门票呢是从6月10号到8月31号都可以啊。
1: 嗯，
0: 全国的中考高考生游玩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门票都是仅要15块钱、
1: 啊、而且同行的家长也可以享受5折。
0: 对对对，可以带2名家长
1: 啊，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块带上、
0: 嗯、就是来的时候把你的准考证带上啊，凭准考证可以享受优惠的
1: 哦。
0: 另外呢就是这个是门票的优惠，猛兽区呢、
1: 嗯、
0: 也是有这个优惠的，勇闯猛兽区6月10号到8月31号，凡是中考高考生凭本人的准考证购买勇闯猛兽区体验车票69元，
1: 这是含车的，
0: 就可以获赠一份投喂猛兽的肉盒、
1: 啊
0: 啊、让你感受近距离的投喂猛兽的惊险和刺激。
1: 嗯，你看69元，这是含车的。
0: 嗯，
1: 还有一盒这个
0: 肉盒、
1: 肉盒。
0: 嗯，
1: 就喂猛兽。
0: 嗯，这不错吧？
1: 天山野生动物园猛兽也挺多的。
0: 嗯，而且这个天山野生动物园呢，还设置了打卡点、许愿墙，毕业季的中考生们、中考高考生们可以畅玩动物园，拍照留念。
1: 毕业季，青春不散场。
0: 嗯，好吧，不错吧？然后接下来来看小喜发的微信啊。
1: 嗯。
0: 小喜说他是跑红光山。哦，我发现小喜什么都能，我们说什么他都有体验，他都能那个说上话啊、
1: 嗯、
0: 说足球都可以，现在跑步呢也是真的，你他也是一个爱好跑步的人，爱好运动。
1: 嗯，
0: 他说这个他是跑红光山，红光山一圈是5.5公里，
1: 逆着跑。
0: 他说我喜欢逆向跑，因为逆向的坡度少、
1: 哦、
0: 正着跑呢全是爬坡，对，爬坡就特别累、
1: 啊、
0: 他说这个跑步的好处就是会让你的肉很紧实、
1: 嗯、
0: 确实会增加免疫力。他说我喜欢自己一个人跑步，戴个耳机听歌，听歌有节奏的，有那个听快歌，有节奏的歌就能跑起来。
1: 哦，对，就是这样，
0: 就像我周末一般给大家放的那些歌一样、
1: 嗯、
0: 就节奏感很强的那种，我听歌我也喜欢要那种节奏感强的。
1: 但是你不跑步吗？
0: 嗯，但是我听着开心呀、
1: 啊、
0: 我有时候还跳几下呢、
1: 啊、
0: 嗯，
1: 可以可以，
0: 跑步跑不好，跳舞还跳不好吗？
1: 嗯，就是，
0: 嗯，
1: 跑步的确是个好运动啊。
0: 对，
1: 慢跑。
0: 我小时候我上小学的时候，我还是我们学校长跑队的，我长跑还拿过奖呢。我长跑可以，但我短跑爆发力不够好。
1: 真的假的？
0: 耐力可以，真的。我以前是长跑队的。
1: 哦，
0: 你可能不相信吧？我以前还篮球队的呢，我还打过篮球呢。我打篮球是可以的，我足球真的是不行、
1: 啊，
0: 篮球我是会打的。
1: 啊，
0: 走，我们俩约个篮球打一下。
1: 啊，
0: 我给你投个篮，
1: 你
0: 看看。
1: 那你最近估计也不看篮球比赛了是吧？
0: 嗯，反正比赛呢，我是经常就不看的、
1: 嗯，
0: 但是我自己还是参加这个运动的。
1: 嗯嗯，好，嗯。我就相信你了啊！
0: 哎呀，你爱信不信呀，真的是。
1: 就从你的这个兴趣爱好来讲，
0: 我像这种人是吧？
1: 跟体育真的，半毛钱关系都不沾呀。
0: 就是没有半毛钱关系啊，
1: 啊
0: 但是我参与运动了呀、
1: 嗯，
0: 确实没有获得半毛钱呀，没有拿个什么奖金之类的，最多拿个奖状。
1: 哎呀，
0: 嗯，
1: 有奖状也行的。
0: 对呀，
1: 千金难买好奖状嘛。
0: 对呀，我以前小时候是长跑队的，初中的时候是篮球队的、
1: 嗯，
0: 我打篮球也可以，因为我初中的时候就这么高，所以在女生里算高的。但是我初中毕业以后到现在也没长个子，一直这么高。
1: 哎，那咱们台好多年前成立那个。那时候还人民台的时候成立那个女子篮球队，你在不在大名单里面？
0: 我在。
1: 你好好说，在不？真在。
0: 我不在全台大名单，我在我们929的名单里。
1: 哦、
0: 我们929选送的球员就有我。
1: 你说，那对我信了。
0: 然后我还是那个打双扣的比赛的队员。

0: 那可以、啊。
1: 我和吴战组织双扣比赛，我们是全台第二。还给我发了一套衣服呢，全台第二双扣比赛。
0: 遥想那一年啊，我大概我知道，那大概就是那个2008年2009年吧，刚好北京奥运会，全民运动的几年，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那些年我还在别的单位啊，和别的企业，刚好也是跟咱们媒体是相关的。我们那个时候参加了，我也是代表那个地方的一个篮球队到咱们这来跟咱们人民台的篮球队打。天哪，你知道有多厉害？
1: 我们这球队真的很厉害，
0: 个个都是那种半专业级别的。
1: 哦，个子都好高啊，
0: 对吧？1米9、2米都算很正常。
1: 就是我们男篮很厉害，
0: 搞得我们很被动呀，球权都拿不到，我的天。
1: 对，我们男篮真的很厉害，我们女篮，因为有我这样的球员，所以弱一点。一个呢是个子不够高，然后第二呢技术不够精湛，但是我们男篮很厉害，我们那个时候是打遍乌鲁木齐无敌手啊。
0: 是在我们是在我们这个行业里啊，咱们是在咱们，因为都有每年都有这个同行业之间的
1: 联赛
0: 篮球比赛，那真是
1: 对
0: 碾压式的存在。当时啊，就当时我还不是这个单位的，
1: 你都听说了是吧？
0: 哪听？我刚讲半天你没仔细听，我是代表我之前那个跟咱们来比赛来了，我也是上场的主力呢，结果被打的北都找不着了。
1: 所以就你这样球员还跟我们打算了吧？
0: 最后你看打不过我可以加入呀，这不我就加入到咱们这个院子里了吗？
1: 你来了以后还不是球员，篮球队进不去啊。
0: 我说的就是那种网络的那种流行语嘛，
1: 我知道。
0: 你可以再打不过我，咱们可以加入嘛，是吧？
1: 人家说我打不过我还不会跑吗？结果你是我打不过我还不来呀、啊？
0: 我就来了，
1: 对呀。
0: 要不然在那边年年也被选了去，到这边来丢人现眼。
1: 算了，受不了了，是吧？我到这我可以不参加球赛，但是我得来光荣啊，是吧？
0: 是，
1: 然后那
0: 个
1: 时候，
0: 也是个缘分啊、
1: 对，我们那时候运动会真的特别热闹，我要参加好几个项目，女子篮球的，然后那个就是那个绑腿跑，你知道吧？就是几个人把腿绑在一起跑那个。
0: 比谁跑得慢是吧？
1: 跑得快呀，那肯定是跑得快的拿奖啊。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双扣，我和吴战的组合是年年拿奖的，然后最后总结出来了就是，动手动脚的还是别让我去了，动脑子的去一下就行了。因为都拿不到奖，篮球我也不行，最后成板凳队员了。然后那个绑腿跑，反正跑的也不协调，就因为绑在一起嘛，可能没有练好，觉得我们也是不协调。最后双扣赢了，全台第二，可以吧？
0: 对，马老师，你看又是非开了。马老师说问你呢，小慧啊，问小慧，小喜住西山，咋来红光山跑步呢？你还关心人家在哪跑步？
1: 你还愿意在哪跑在哪跑呀？
0: 好吧，那就告诉你吧啊，告诉你，小喜西山有套房子，红光山有套房子啊。然后那个二钢那个米泉那一块也有套房子，
1: 对吧？
0: 啊、
1: 你看你
0: 对，
1: 不吭声了吧？
0: 人家想在哪跑在哪，
1: 不吭声了吧？
0: 你别说西山那块跑雅山那也厉害了，哦，雅山全圈跑一圈跑来，估计十几公里都挡不住啊。是吧？
1: 小喜，你这个跑步的地方任选。你在哪个山上跑都行。
0: 真是、啊。
1: 然后这个小喜又说了，小喜马上又发消息了，他说我喜欢夜跑，晚上凉快还不晒。但是温馨提示一下，夜跑呢不要去有水的地方夜跑，全是蚊子。前两天去了趟有水的地方跑了一次，被蚊子叮了6个包。
0: 哦，就是。
1: 天哪。
0: 水蚊子嘛。
1: 那你涂点青草膏吧，那个青草膏一涂就不痒了。然后这个暖玉金蝉红运当头说，哦，前面打字打错了啊，鲤鱼山，我咋给写成鲫鱼山了？
0: 哦，那我估计你是那种笔画的手写，因为鲤鱼和鲫鱼还里面还挺像的啊，夸那么一写，估计就它的系统默认出来是一个错字了。哦，那厉害的手写的，知道你是手写了。可以
1: 你手写，
0: 因为如果打拼音的话不可能把鲫鱼鲤鱼打错吧，只有手写会把它连笔写，
1: 但是那个鲤字也比鲫字好写呀。
0: 但是手写能联想到，
1: 对，然后他说给你们透露个秘密吧，他说俺在乌鲁木齐忙到明年4月份估计就回塔城玉米县过日子去了。
0: 好呀，
1: 他家不是在那儿吗？他说回家之前呢，肯定把塔城这边的礼物呢，俺要亲自送给小慧一枚和围城一枚。卖个关子吧，你们猜猜是神马呢？
0: 哎呀，那谢谢，那应该是美玉一枚吧。
1: 你想得美。我感觉啊，你
0: 心
1: 意
0: 心意领了，心意领了，
1: 你心意我们收到了。谢谢
0: 回头我们搞自驾游搞活动去玉明县的时候一定会联系你，
1: 我们去看你、
0: 对，我们去一块聚一聚、
1: 对对对，你的礼物呢，你的心意我们收到，祝福我们收到了，其他的礼物

0: 什么棋牌、双抠、斗地主，
1: 嗯，
0: 就连啊，就连那个干瞪眼和连火车，我都要算算算来算去，脑子转不过来。
1: 把手指头用好。
0: 真是啊，你说太对了，就是哪个牌就是还到处掉牌那种的，手就特别笨。说明我这个人啊，就是头脑不算于那个算计，啊，不太算于算计。
1: 这啥意思？骂我呢？骂我呢是吧？
0: 是真的，我对自己也有自知之明的。你我啥都会，就你刚刚说的那些我都会，这个麻将牌呀、双抠呀，包括那个。炸金花等等等等啊，包括前段时间那个掼蛋，
1: 嗯，
0: 是吧，挺流行的，这些我都会，就跟着都能打。但是你要说真的玩哦，哎呦，那这大家伙跟我玩简直跟受累一样的，就还要照顾我，
1: 你不要跟我一个组啊，你要不要跟我打倒，
0: 就连那个稳赢的，比方说那个斗地主稳赢的牌，如果但凡是我这一手拿了，
1: 嗯，
0: 我都那样子感觉打不好，
1: 我感觉他都紧张的，在摸一手好牌，把人紧张的
0: 能一把放出去黑关的，我都能中间卡顿了。
1: 我是斗地主，然后双抠，麻将都玩得好，然后就是麻将嘛，我觉得真的特别好玩，特别有意思啊。
0: 主要你是要凑人数是吧？
1: 主要就是我经常都是一缺三，你知道吧？我经常都是一缺三。然后呢，双抠呢，我觉得我跟吴战搭档的真的是无敌手啊，年年比赛拿奖，真的是可以，
0: 厉害。
1: 排不好，我们俩都能拿奖呢。真的，因为我们俩个互相耳个眼色，都能看明白几个意思。
0: 其实，说到底，像这种排类的竞技啊，它也是体育运动。真的，它真的是体育运动啊。
1: 是。
0: 我们再来说说这种实际的体育运动吧。小喜说跑步啊，就说也跑西山的。小喜说，西山那边现在人行道修得好得很啊，给你们看看西山的夜景。
1: 哇，
0: 这是他跑步
1: 漂亮漂亮。
0: 的确啊。
1: 嗯。
0: 连个人都看找不着，
1: 但风景不错。
0: 我去，这种真的是挺好的幽
1: 静。但是啊，虽然没有人，但也有别的。小喜说了，前两天跑步还遇到了两只大黑狗，把我吓得太可怕了，还被蚊子追，真的是啊，人在囧途啊。对对，你这个地方让我在这跑步，大晚上的我也害怕呢，真的连个人都没有，再出来两个狗，真的挺吓人的。然后他说啊。他说我也爱打麻将，毕竟是重庆人嘛。小喜也是重庆妹子啊。他说
0: 重庆的。
1: 他说今年回山东看他们打的牌，六个人打，我都看不懂。原来他们打的够急，看不懂啊。
0: 我听我都听不懂，六个人打什么牌？
1: 我打过六个人的双扣。
0: 难道是连火车吗？是不是连火车在你们感觉是最没有技术含量的一种？
1: 谁跟你玩的啥？你不要想，
0: 这小孩都不玩这种。我最喜欢的就是连火车，给一把子牌顺着连嘛。
1: 你可以跟你们家丫头玩一下。
0: 对，是谁连的？是吧？连火车就是谁连的多谁赢嘛。
1: 对呀。然后
0: 需要脑子。
1: 然后这个暖玉金蝉鸿运当头说，打过扑克牌双抠的人都没九零后了。小慧把年龄暴露了，我年龄早暴露了，谁都知道我是80年的，真的。
0: 现在年轻人他不玩这种牌了，他玩那种也是叫什么？哎呀，就是桌牌桌，
1: 啥意思啊？
0: 桌牌就人家还专门到那种玩牌的地方，像那种
1: 娱乐场，
0: 狼人杀。听说过没？
1: 听说过。
0: 三国杀等等之类的，就是他赋予的那种剧情和演绎的，包括更多了。
1: 对对对，
0: 把牌的这种情景化更丰富了。哎，那个如果你会玩的话，我感觉也挺好玩的。
1: 对。
0: 是喜欢这种牌类。
1: 哎，我这刚才看到小喜的那个风景，我一下想到了最近咱们有一个在新疆昆仑山景区取景的公路电影《北回归线以北》，定档端午了。
0: 端午期间上映。
1: 对对对，大家有时间看看啊。他就是曾经在昆仑山，还有这个像这个青海的柴达木等地取景，沿途就是穿行了
0: 318、315、7219，
1: 对对对，绝美的风景，
0: 一路都是估计大家跟我们一块去自驾看过的风景。
1: 对，你看小喜刚才那个图是不是也有那种感觉？
0: 有点像，
1: 有点像吧。
0: 对，
1: 所以这个电影大家也可以看看啊。
0: 可以的。
1: 然后这个马安平又给我们报时了，他说时间到了，准备下节目。你每天都给我们报时了是吧？然后这个小喜说，我打双抠啊，我是90后，但双抠和麻将一样凑人数，老是凑不齐。对，就是的，就是的。我
0: 也
1: 好久，
0: 对，双抠也
1: 是，我也好久没玩了，真的是。有时间约个朋友打个牌。
0: 好
1: 吧，端午节假期，大家有时间也可以打个牌嘛。
0: 一年一端午，一岁一安康，明天就是端午节了，祝大家事事如愿啊！
1: 端午安康，
0: 粽子。
1: 好，拜拜。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上午十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8: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9: 九二九。
1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上线了。

0: 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1: 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1: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929同城转一转。转是一种态度，转是永不被定义，角色自由，为你砍价，求职招聘，风格多变，二手交易，新潮推荐，同城转一转，打破信息差，929同城转转。

0: 好嘞，亲爱的朋友们，上午好，欢迎来到 FM99 的同城转转，去山顶看看，这是我们今天早晨呢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放送的第一首歌曲啊。因为端午节假期就在眼前了，我们也希望各位能够去看看美好的夏日，去吹风啊，去感受世界的美好。我是叮当。
1: 大家好，我是佳妮。
0: 今天早间呢，我打开了天气预报，我看了一下，佳妮，这个假期哈、就是呼风唤雨的一个假期。就是我们前两天在节目上说过了，是不是乌鲁木齐太热了，而且呢，今年的雨水非常的少。然后呢，昨天的下午的时候，我们看到呢，记者从新疆气象台呢就了解到说，预计端午节期间，6月19号到21号，咱们可以迎来一个非常非常清凉的天气了、
1: 对，殊不知昨天我已经做好了要降雨的准备，昨天刮了一阵风，我就把窗户都关起来了。过了一会儿，怎么还不下雨呢？我又把窗户打开了。今天早上发朋友圈，我刷朋友圈，我看到说好的雨呢，
0: 说好的雨呢。但是呢，这个高温天气是这样的一种呈现啊，给大家说一下，就天山北坡、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南部，就东江等地还是有高温天气，而北疆的这个西部、南疆有明显的降水，所以在这个端午假期里面呢，全疆呈现的是西雨东热的天气的一个格局啊。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希望能够有一场雨，能够把我们的城市啊，这个浇的能够让大家舒服一点，能够把这个扬尘呀什么的能够降一降啊，让我们的天空更加澄澈，让我们傍晚的这个云霞更加的美丽哈。
1: 是的，那今天呢是周四，
0: 对，
1: 好消息是明天是周五。中午意味着什么呀？
0: 端午放假了，
1: 三天假期要到了。
0: 是的啊，在这个端午假期当中呢，乌鲁木齐各地呢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活动啊。今天我们想跟大家来盘一盘，这个周末的时间，比如说哈，乌鲁木齐呢，听说有什么开市集手作的，有国风巡游的，有文博展览的，还有话剧音乐会，户外演艺是轮番登场。我们俩呢，今天给大家来盘一下啊，哪些地方有哪些好玩、好吃、好玩和好逛的。那也希望各位朋友不负这个假期，咱们先从美丽的达坂城开始说起，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达坂城又是我一个一个没有到达的梦。
0: 你看啊，第二届达坂城的夏，这个名字起得非常非常直白啊，就是达坂城的夏天啊，达坂城的夏，端午民谣演唱会暨美丽家乡乌鲁木齐文艺汇演呢启动仪式，将会在6月17号之际呢就开启，之后啊一直持续到咱们端午的假期里面。
1: 对，
0: 在这个端午假期里面呢，在咱们的达坂城的这个洛宾公园里面，有达坂城的姑娘的音乐巡游、音乐舞蹈，新疆是个好地方，还有独唱啊、说唱乐队是轮番会登场，大家可以到这儿呢去感受一下咱们热情的这种的音乐氛围。
1: 曾经我记得我自驾去到达坂城这个服务区的时候，就买到了好吃的大豆。
0: 对，
1: 我就说我一定要去大坂城的镇子上，还有湿地公园呀附近都转一转。但是因为工作呀还有生活的一些忙碌啊，一直没有前往。但是三天小长假期间，如果说大家也有刚好有假期，不如去走一走，感受达坂城的这个风景，而且能够在现场看到这么多优秀的节目表演，真
0: 的
1: 很好
0: 啊。另外呢，如果在这两天大家想去感受一下文庙的活动，今天是6月18号嘛，文庙呢有一个叫如风高纵，这个魁星启智的活动。
1: 对，
0: 今天的活动呢是以状元迎宾啊、摸高启纵的仪式开场。早间的时候呢，已经有这个大成殿举办了传统的试菜礼。11点半呢到12点，就是现在这时间呢是国风的文艺表演，搭配了各类的民俗和非遗活动。地点就是大家可能经常会说啊，我想去文庙。那在每一个传统的佳节里面，大家都可以去文庙感受一下这个热烈的气氛啊。今天的10点半到中午的1点钟，文庙的活动呢目前正在进行过程当中。
1: 那接下来我们要关注一下，今天还有一个活动，上午逛文庙，下午我们可以导航到乌鲁木齐文昌阁。
0: 对，
1: 在下午北京时间16点，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4点钟，会有这个齐学纳福纵考考场金榜题名的活动，开展摸高纵击状元鼓的活动。
0: 因为大家知道下周我们将会迎来一个又是一个很重要的考试节点，
1: 中考。
0: 中考。 哎呀，佳妮，我觉得现在中考比高考还要紧张。
1: 其实我今天昨天已经紧张了
0: 啊、
1: 嗯，因为今天是中学生的生物地理会考，这已经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考试。
0: 嗯，
1: 然后我就看到同学们已经忙到很晚。作为家长，我昨天也是忙着整理笔记
0: 啊，给孩子们在整理笔记，
1: 然后一起整理。我然后冷不丁的抽问一下呀，是不是？你得问一问啊。
0: 你有没有在准备这个笔记的，就是那一刹那说，哦，当年的我要这么努力的话，我现在就不在这儿了。
1: 我没有，我是觉得说，哎呀，这时间能够拉长记忆，也能够忘却很多。我就在想，我当年中学的时候我在干嘛？
0: 对，
1: 因为好多知识点已经不记得了。
0: 是的啊，我经常就是在跟孩子挑灯夜战的时候，我在想，哦，当年的我，如果这么努力的话，我可能能够考一个更好的学校。
1: 对，可能我们还差了一个活动，就是摸高中，
0: 摸高中啊。
1: 对，
0: 咱们当年没有去摸高中呀，
1: 对，
0: 也没有记状元活动呀，是不是？
1: 你看现在多时尚，这么多的活动很接地气啊，
0: 这是一种非常美好的寓意啊。如果家长朋友们今天有时间的话，其实它是一个放松的一个节点啊。你说，哎，我比孩子还要紧张，怎么办呢？那我就出去透透气儿。
1: 对，
0: 有选择去散步的，逛公园的，你还可以这个移步到文昌阁，你去摸摸高粽啊，击鼓传花，有个状元的鼓的活动，你去感受一下氛围。其实它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一个过程，疏解自个儿心情的一种过程啊。
1: 对，是的。还有就是你看啊，早上去文庙，下午去文昌阁，晚上还可以去个好地方啊。
0: 哪里？
1: 乌鲁木齐音乐厅演奏厅。今天会有一场交响音乐会，主题就是由乌鲁木齐艺术剧院交响乐团精心准备的端午节主题交响音乐会，在今天晚上9点钟哦。
0: 对啊，
1: 有时间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
0: 对，同时呢，在今天的傍晚的8点钟，我们会有一场由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了这个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闭馆进行的一个青春音浪自治区大学生巅峰音乐决赛呢，将在这举行。到时候你可以看到有大学生青年歌手同台竞演，来唱响

0: 青春的旋律，奏响新潮的听觉盛宴。时间是在沙之船，就是下午的8点钟啊。
1: 嗯，
0: 然后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闭馆的舞台曲。
1: 对，是的，太好了，而且活动真的是精彩纷呈。
0: 嗯，
1: 不停歇的脚步，我们跑起来。
0: 对，哎，
1: 来到我们
0: 去做个粽子，到哪去做一下？比如说做一个香囊呀，有一个美好的一个传统假期，到哪去做呢？
1: 就在咱们团结路，就距离2-3站路的新疆国际大巴扎。
0: 哎，
1: 大巴扎的将来城景区。
0: 嗯，
1: 你看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明天过节，这2天呢上午12点啊，大家可以带着家里的孩子啊小朋友都来感受一下古风的 NPC。
0: 嗯，
1: 然后有这个香囊的制作，还有非遗的手作体验，还有趣味闯关活动，打卡集章活动，我觉得这是孩子们很喜欢的。
0: 对，
1: 还有国风的演出轮番上演。
0: 哎，除此之外呢，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您看，大家可以到这儿去做香囊啊，您可以去沉浸式的逛。
1: 对，
0: 还有一个活动也是同步在进行的，就是6月18号从今天开始启动的20号，在大巴扎的步行街
1: 啊，
0: 您把那个将来城和大巴扎步行街串联起来去逛一下。
1: 对，
0: 今天现场呢会有这个就是一城吃遍全疆经典小吃的活动。
1: 对，
0: 哎，那在端午节期间呢，有咱们宾地4城小吃的一个汇双节合体啊，说里面有好多好多好吃的。
1: 对，
0: 哎，佳妮，咱们去体验一下。
1: 哎，我都想到我们俩拍短视频去。
0: 哎，真的，
1: 我们把这个新疆美食都搜罗一遍。
0: 是的，你看，今天开始啊，一直持续到咱们放假过节期间的20号，在大巴扎步行街，每一天都有精彩的这个活动。其实我对那个制作香囊感兴趣，
1: 对
0: 这个小吃更感兴趣。
1: 对呀，咱们的长胖胖是有理由的。
0: 对呀，你说人家说沉浸式的端午活动，冰地4城小吃汇双结合体。
1: 嗯，
0: 我在想，那来自于这个好多好多的这个名小吃都会汇集在这里啊。
1: 对，各地州的美食都会融入在大巴扎的步行街里面，都可以去尝一尝。
0: 哎，你看今天早晨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书上说的，还到这个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去参加活动去了。
1: 哦，
0: 哦，你参加什么活动啊？
1: 那他应该是
0: 啊，
1: 对，书上说的是金牌司机，是不是被评为了？
0: 你看人家今天早上，
1: 我看一下
0: 人家的视角拍的这个天空的云朵。
1: 哎，这么多年没有见过书上说的，让我找找他在哪呢？清一色大家都穿的白衬衫黑裤子。
0: 对啊，这是一个集体的活动啊，棒啊，也是应着端午的这个佳节，咱们各地举办的活动还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如果大家想去包个粽子，有一个景区，这个景区呢得稍微花点时间到达，就是那个乌拉坡的古城景区。
1: 哦，对，
0: 人家呢就是在这次假期里面会开展的是这个包这个唐代的煎饺粽。
1: 哇，
0: 去感受一下国风啊，然后呢包一个唐代就有的这个煎饺粽。还有丝路文物及文风物室极品，有这个什么囊品呀、瓜果呀、唐氏茶饮，唐代的端午游戏竞技啊。如果说您去参加游戏获胜了，您可以获赠的有香囊、五彩绳呀，这些唐制的小礼品啊。
1: 对，我觉得小朋友带一个五彩绳也特别好。
0: 对啊，这个呢是6月19号，就是明天的上午的11点30分开始到14点钟，也是我们假期的第一天的上午啊。
1: 对，
0: 大家如果说想去感受这种国风的活动，想去看一看咱们的这个古城遗址啊，去乌拉坡的古城景区。
1: 是的，
0: 明天上午11点半就开始了，
1: 活动太精彩了。不说不知道，一说哇，我觉得好丰富。
0: 对，
1: 你看在明天，我特别喜欢相声，在明天6月19号晚上的9点钟，在咱们的京剧院会有曹云金相声专场。哦，
0: 哇，这个一听到之后佳妮眼神就亮了。
1: 对，我好想去啊，好想去。真的，
0: 对，
1: 曹云金很棒，大家有时间听听相声呀，感受一下中国传统的戏曲文化。
0: 这个是这样的啊，如果说大家就是才知道曹云金来乌鲁木齐，您登录一下大麦网。
1: 哎，
0: 大麦网上应该会有，就比如说有卖票呀，或者是你看看有没有余票。
1: 对对对，
0: 如果有的话是明天傍晚的9点钟在京剧院啊，大家可以带着家人去，尤其是带着自个儿的父母去听一下。
1: 是的，
0: 曹云的相声真的现场去听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啊。
1: 对，我觉得生活需要一些笑料，需要一些轻松和快乐，大家可以去捧个场。
0: 是的，这两天如果你觉得哎呀家里面实在是太热了啊，有点闷，我想到傍晚的时候呢去逛一逛，咱们可以去那个新疆古生态园。新疆古生态园之前咱们是去这个乘凉的是吧，人家现在有什么湖畔小院的

0: 下午茶
1: 啊、哦
0: 嗯，就是人家给你上了红茶、绿茶、菊花茶、西瓜、甜瓜、小白杏、干果、散子欢迎舞。
1: 哇，
0: 每天上午的10点钟开始到晚上10点钟，
1: 嗯，
0: 湖畔小院呢都会迎接大家，
1: 嗯，
0: 你可以去搞一个围炉煮茶。
1: 这个特别好，
0: 哎，
1: 嗯，
0: 就是吹着这个清凉的风，
1: 嗯，
0: 因为古生态园，我不知道大家去过了没有，
1: 嗯，
0: 里面古树参天，真的是非常凉快的一个地方。
1: 对，关键你知道湖畔小院，你的所有的压力就释放了。
0: 是的啊，
1: 对，
0: 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活动呢，就是不是每天都有，也是从19号开始的，21号之间才有的。
1: 我还想和大家去一个地方浪一浪，逛一逛，
0: 哪里？
1: 因为它的名字带一个浪字，海岛与浪。
0: 你说的是那个集市、对吧？
1: 说实话，还是好几年前，
0: 嗯、
1: 好朋友说，哎，来出来吃那个烤肉，
0: 嗯，
1: 哎，我就一路导航过去，我说啊，乌鲁木齐还有这么一个
0: 洋气的地方，
1: 像北京798一样的一个工业园区，
0: 哎、对对对。
1: 你看啊，嗯，从明天过节到后天、大后天，6月19号、20号、21号3天，
0: 嗯，
1: 在海岛与浪的园区呢，开展了这个花染端午首座仲夏的活动，
0: 嗯，
1: 你看它有植物染的这个手作，还有花艺龙舟巡游，还有端午的文创等活动、
0: 嗯、
1: 而且每天晚上8点到10点还有乐队的演出。
0: 是的，
1: 特别好，
0: 就是傍晚时间吹着清凉的小风，大家可以去啊。比如说你说哎，在家里面做饭实在太热没有胃口，
1: 嗯，
0: 你就到那儿去搂几串烤串。
1: 对，
0: 然后尤其看一下咱们海岛与浪里面有好多的手作人，
1: 它里面的好吃的也特别多、
0: 哎、他做了好多好多那种什么手串呀、饰品呀，
1: 嗯，
0: 你就挨着那个，就是挨个那个小摊位你去逛，
1: 对，
0: 你总能够淘到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那一块。
1: 而且这个端午节的氛围满满的、
0: 嗯、
1: 你看还有这个花艺的龙舟巡演、
0: 嗯、
1: 它是花艺的这个龙舟，应该是龙舟上面有很多鲜花，是不是？
0: 对啊，
1: 然后就节日氛围拉满啊。
0: 人家说哎呀，新疆离海很远啊、
1: 嗯、
0: 但是每年你看到端午咱们这儿也有庆祝的各种活动。谁说我们不能划船？我们可以划旱船、
1: 我们
0: 告诉你
1: 边走边滑
0: 还能巡游。所以这个假期里面我觉得新疆的朋友啊不会说是会、虚度假日啊、
1: 嗯、
0: 我们一定会把这个端午节的气氛拉得满满的。
1: 对
0: 啊，好嘞，那看看各位呢在这个假期里面有什么样的活动可以在我们的同城转转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嗯、
0: 我们在这里为大家送上一首歌来清凉一下啊。
1: 哎，
0: 顺便呢稍后我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的一个最新的变化咯。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送一首歌、
0: 嗯、
1: 稍事休息一下继续回来啊。

0: 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半点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天气。今天乌鲁木齐呢比较凉爽了，是多云天气，高温31度，低温21度，西北风3到4级。明天转为晴天，高温31度，低温21度，北风转西南风3级。到了20号呢是晴天，高温呢会升到34度，低温22度，北风转西南风3级转3到4级。
1: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九二九同城转一转。

0: 是你都有一个。
1: 歌曲代表我们俩此刻的心情啊，
2: 对，
1: 不是向往海就是向往山。
2: 是的，
1: 节日的脚步近了。
2: 是的，
1: 我们也在这里祝愿大家端午节安康。
2: 是的，
1: 有时间也可以参与一下啊，这些活动我们同城转起来。
2: 那有我们的热心听友马云平说，哎，这个假期你俩准备去哪儿啊？怎么种草呀？哎呀，我因为有一天的节目啊，所以呢中间应该是有两天的这个假期休息，我肯定还是要去看一下我们这个浓浓的端午节的这个气氛比较热烈的一些活动的现场。
1: 对，
2: 佳妮准备要干什么？
1: 哎，说实话，我已经很久没有去过这个，就是大剧院看过演出了。
2: 大剧院看个演出，
1: 我对刚才的有一场话剧特别心动。你看啊，我刚才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乌鲁木齐大剧院，有一场话剧啊，大家有时间呢可以去感受一下，名字叫《春逝》
2: 啊，《春逝》对，这两天一直在宣传的一个话剧，
1: 而且它演两天，19和20号两天晚上的9点在乌鲁木齐大剧院观影厅，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女科学家的奋斗历程。
2: 哎呀，太棒了啊！
1: 对，
2: 这是我们有看到的演出。包括呢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户外的和室内的活动。你看这个假期里面19号到21号在经开万达里面，它首先呢会有这个门外广场有这个拳击比赛，
1: 对，
2: 这个好厉害。还有呢就是在20号的1号椭圆厅有少儿英文的展演，还有同步的举办的亲子音乐节，街头的3v3的一个篮球赛啊，在经开万达还是很动感的。如果爸爸妈妈在假期里面有时间，而且比较喜欢听京剧的话，你可以让他呢去一下咱们的京剧院。
1: 对，
2: 你到时候呢，哎，我觉得我最喜欢，你看《霸王别姬》要这个有演出。

0: 格子戏嘛，
1: 特别好
0: 啊，特别好啊，
1: 嗯，
0: 还有状元梅，这都是我自己有、
1: 嗯、
0: 就是陪我爸妈有听过的啊，
1: 是
0: 特别棒啊。
1: 对，而且我个人还想去一个地方、啊、
0: 哪里，
1: 这个地方特别的时尚，
0: 嗯，
1: 而且经常会有小型的演唱会，
0: 嗯，
1: 这个地方叫润现场
0: 啊，润现场，对，
1: 6月19号和20号，也就是过节的这两天呢、
0: 嗯、
1: 在润现场有小型的音乐节，
0: 嗯，
1: 它会给大家带来乌鲁木齐站的街头说唱之声，
0: 哎，
1: 哇，
0: 可以啊，
1: 也很酷啊，
0: 对啊，嗯，有一个活动呢，我觉得有点意思啊，
1: 嗯、
0: 叫做高铁微醺之夜，你看到了没有？
1: 哦，我看到了，
0: 哎，人家高铁站有一个叫什么微醺广场，
1: 嗯，
0: 我一看，我说什么叫微醺广场呢？
1: 嗯、就是小黑点儿，
0: 是被夏天的风给微醺了吗？就会觉得很有意思啊，
1: 嗯，
0: 它是依托了高铁枢纽，打造了夜间文旅消费的市集，汇聚了像非遗手作呀、潮玩文创、户外休闲、萌宠体验多元的业态，
1: 嗯。
0: 但活动地点叫做乌鲁木齐站的微醺广场。
1: 嗯，
0: 我一听这个名字，我说啊、哦，真棒呀！
1: 如果去这里，是不是大家要做好准备，多少得喝点、
0: 啊、高低得来一点，是吧？
1: 我可以点个鸡尾酒呢，
0: 啊，
1: 就是那种纯白的呀、啊，纯啤的我来不了，
0: 啊、
1: 但是这个是个果酒可以啊，
0: 因为嘉宾来个大乌苏嘛，
1: 我闪开，我来白的呢，把那个营养快线给我上两瓶。
0: 对。你看我们的这个暖玉金蝉鸿运当头说、
1: 嗯、
0: 打卡打卡啊，
1: 嗯嗯，
0: 佳妮就向往打卡我们塔城的红楼哦，你是塔城的朋友是不是、
1: 哦、这个你都知道呢，
0: 嗯，
1: 我一直想去，何止是红楼啊、
0: 嗯、
1: 红楼我要穿一个，你看它是大红色的墙，
0: 对，
1: 我穿个白裙子或者金灿灿的金色的裙子，
0: 嗯，
1: 然后拍个美照之后，我还要吃那个俄罗斯的列巴面包冰淇淋，还有据说当地的火锅也特别好，而且我还想去手风琴博物馆拍照、嗯，
0: 其实塔城是一个特别适合在夏天假期里面去打卡的地方，
1: 而且
0: 你要
1: 凉快嘛，
0: 对，
1: 走入到当地的景区，说随手一篇，随手一拍都是油画的质感，
0: 都不用放滤镜是吧？
1: 对，
0: 这两天因为我们新疆台有记者在塔城在采访啊、
1: 嗯，
0: 昨天我看他们出的短视频，
1: 嗯，
0: 我一下就向往上了，哦，我说这个地方真的很适合夏天去啊，
1: 要
0: 尤其在盛夏七八月的时候。
1: 这个三天跑一趟、啊、
0: 三天有点紧张、哎、
1: 有点紧
0: 啊、
1: 嗯嗯、
0: 尤其是你那样在每一个服务站都要吃一个雪糕的人，
1: 对，
0: 真的不适合在三天假期里面跑一个长途，
1: 我跟你说我都对不起我们家的车车、
0: 嗯、
1: 我都很少开它出去浪了，我在想一下要开个七八小时，我真的还有点、怀疑人生，
0: 嗯嗯，也是有点担心吧，为这个路程总会有担心啊，
1: 是，
0: 对啊，
1: 嗯，
0: 缺一个导航员，
1: 是一个
0: 领航员，缺一个领航员，
1: 对、
0: 啊，缺一个我这样的领航员、
1: 嗯、如果说大家已经在当地了、
0: 嗯、
1: 或者已经去过吃过感受过当地的美景了、
0: 嗯、
1: 也可以把照片分享给我们啊，
0: 是这样的啊，
1: 嗯
0: 嗯，这两天呢有朋友如果说是要带宝宝们去这个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
1: 嗯，
0: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一个消息、
1: 嗯、
0: 说是这个国宝级客人日夜兼程，
1: 哇，
0: 39头身世传奇的国宝级客人、
1: 嗯、
0: 目前正向着乌鲁木齐赶来，
1: 哇、
0: 就是麋鹿
1: 哦、
0: 哎、我们以前看麋鹿只在就是
1: 电影
0: 里头
1: 啊，
0: 我看麋鹿是哪里，就是画的那个漫画，
1: 嗯，
0: 我家孩子小时候喜欢读的那个漫画麋鹿到我家，
1: 对，
0: 然后上面画的那个麋鹿哈，
1: 嗯，
0: 就觉得它很童话啊，
1: 嗯，
0: 你看39头麋鹿呢从江苏省的盐城市大丰区中华麋鹿园正式启程了，
1: 嗯，
0: 然后人家已经到达了园区
1: 啊、哦、
0: 在这个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已经安家了，
1: 嗯
0: 嗯，
1: 太好了，人家远道而来的客人
0: 啊，
1: 咱们得去敬敬主人的这个是吧，
0: 对啊，
1: 地主之谊，去看看人家，
0: 是 啊,
1: 啊，
0: 我们把麋鹿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因为我昨天看了这个短视频，
1: 嗯，
0: 我一下激发了我的好奇心，
1: 嗯，
0: 我就百度了一下，说麋鹿作为我国特有的物种啊、嗯、经历了曲折而传奇的兴衰演化的历程，100多年前就他们就近乎灭绝的时候呢、
1: 嗯、
0: 幸好在欧洲一个庄园得以这个延续，一直到1985年才回归故土，
1: 嗯，
0: 在这些年来呢，在一系列的这个精心保护之下呢，麋鹿已经在咱们的这个神州大地上繁衍出了数就种群过百数量过万的庞大家族，就他们长得上就是头脸狭长像马，脚呢像鹿，但是又独树一帜，蹄子宽大像牛，尾巴细长像驴，所以人们给它起了个外号叫四不像。
1: 对，
0: 怎么像？最近呢，他们已经来到了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
1: 嗯，
0: 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贵客，园区做了很多的准备啊。
1: 对，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它有这个隔离的检疫区，
0: 嗯，

0: 有圈舍，有活动场，饮水投喂的设施全部到位了，
1: 哎，
0: 消毒工作也圆满完成了。不仅如此呢，动物园还专门成立了饲养专班，配备了兽医、饲养员和技术人员，并且开展了麋鹿饲养医疗应急的培训。此前的园区更加制定了详细的接收、检疫、驯化和保育专项方案。所以说从台前幕后来说都做好了非常好的准备啊。
1: 对啊，你看人家那个微信当中我们还有特别多的朋友在这里还点评啊，我一下觉得飞腾特别有文化了。人家说四不像，元始天尊的坐骑嘛，
0: 哦，
1: 啊，现在叫坐骑啊，这个字呢现在已经改成了骑啊，读音发生了变化，
0: 是
1: 后边呢又送给了姜子牙。
0: 哦，看来
1: 看
0: 神话片没白看啊。
1: 对啊，还有就是呢，中国传统文化啊是在里面出现了。你看还有这个西方的这个童话里面也出现了。
0: 对，
1: 所以呢，哎，一下激起了大家的这个好奇心啊。
0: 就是小时候看动画片的时候总是听说如果你见到了麋鹿会迎来一天的好运气。
1: 对，
0: 所以为了这份好运我们都要去会一会麋鹿啊。
1: 是的啊。
0: 还有阳光满哥说了，塔城说实话我也没有去过，必须给安排上。行了，你先替我们去探个路，阳光满哥，要不鸿运当头给那个啥指条明路，这个攻略呀，美食美景在哪吃，在哪看，在哪玩，我们都互相分享一下。
1: 对，作为一个这个家乡的朋友啊，就是做一个义务宣传员，你看你不能光说塔城欢迎你，你要说塔城的什么什么什么欢迎你，比如说好吃好玩好逛的地方，
0: 对，
1: 然后呢还有就是攻略里面有避坑的，
0: 对，
1: 哪些地方不好玩也说一说，哪些地方是属于必打卡的地方，
0: 对，
1: 你得这样做攻略才可以。
0: 对，哪个巷子里能吃到地道的塔城特色美食，比如说风干肉，
1: 哎，
0: 是不是，哎，在哪里能吃到正宗的都说一说。
1: 对，这才是一个这个宣传自己家乡的一个特别厉害的一个宣传员啊。
0: 接下来任务和压力给到鸿运当头，
1: 对，给到你了啊。我们就稍微等待一下你，我们来听听你来一个花式的介绍，把塔城给我们宣传一下好不好。
0: 好嘞好嘞，谢谢大家的参与。
1: 好嘞。

0: 首歌是不是特别应景啊？
1: 各位
0: 亲爱的朋友们，特别好听。其实美好的音乐能够给我们带来好心情。所以每天节目相伴，音乐相伴，都希望大家每天开开心心的。
1: 是这样的，因为端午假期在手了啊。今天呢，咱们站好最后一班岗，然后呢，在明天开始呢，开开心心的度过三天的假期。同时呢，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我们九二九制作了丰富多彩的端午节的这个节目啊。
0: 是。
1: 然后呢，期待各位能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的来度过这个浓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端午节。
0: 是的，今天的节目因为格外不一样，明天就过节了，我们把所有的安康祝福好运送给大家。我们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给大家开启美好的周四。
1: 是这样的，我们为大家送上的歌曲来自于西林娜依高演唱的芳华如愿啊，祝大家端午安康。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马上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0: 地
1: 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枕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生死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加拿大，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929。
9: 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10: 云想衣裳。
11: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9: 文学，
2: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12: 你看你买就敷衍啊！哎，刘老姐，你不要生我的撒。
2: 辩论，
9: 老吴敲键盘。

0: 上学，
1: 生活处处是学问，
0: 生活处处是学问，
1: 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0: 你好，知识家。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问号姐月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2: 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战，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前行力量。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如果随机拦住十个路人问，哎，端午节是什么，至少会有八个第一反应回答是这样子的节日啊。从牙牙学语的孩童到白发苍苍的老人，端午和粽子的绑定啊，就像中秋要吃月饼，过年要蒸年糕，早已经成了刻在基因里的条件反射。
3: 可很少有人仔细想过啊，这枚普普通通的三甲女团怎么就成了一个千年节日的绝对主角呢？她走过了怎样的来路，又怎么演变成了今天南北各地百花齐放的模样呢？今天的你好知识家节目当中，咱们就一点一点的拨开粽叶，看看里面藏着的是中国人跨越千年的生活智慧与情感连结。

0: 很多人对粽子起源的第一印象啊，总是绕不开祭奠屈原的说法。但实际上，早在屈原投江之前，粽子的雏形就已经出现在咱中国人的生活里了。那时候啊，它不叫粽子，有个正式的名字叫角黍。西周时期，先民们会在夏至节气到来的时候啊，用菇叶把黍米包裹成牛角的形状，摆放在祭台上来祭祀祖先与天地神灵。
1: 为什么偏偏做成角的形状呢？在上古先民的认知里啊，牛是连接凡人与上天的祭品，尖尖的牛角指上天空，就能够把人间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祈愿传递上去，求一年的平安丰收。你看，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啊，粽子就不只是用来果腹的食物，它从骨子里就是带着中国人对于天地的敬畏，对生活最朴素的期盼。
0: 到了战国时期，屈原抱石头汨罗江，百姓为了不让江中的鱼龙来啃食屈大夫的躯体，纷纷把米团投入江中。一来二去啊，粽子就和端午节牢牢地绑在了一起，这一绑就是2000多年。南朝时期，文学家曾琳在《荆楚岁时记》里就明确记载了端午食粽纪念屈原的习俗。那个时候啊，粽子已经慢慢的从祭祀礼器变成了老百姓过端午应景的日常美食。
1: 进入到唐代呢，粽子已经成了风靡全国的节日食品，长安城里的大街小巷都开着卖粽子的店铺，就连皇家也把粽子列为端午的节令贡品。唐明皇李隆基吃过九子粽之后啊，还专门写下了40花尽巧九子粽争新的诗句。可见那个时候啊，粽子已经成了从上到下都追捧的热门吃食。
0: 宋代的时候啊，粽子的品类就已经丰富的和今天差不离了，有浸了艾汁的艾香粽，有甜了蜜饯的蜜粽，还有绵密细腻的豆沙粽。大诗人苏东坡留下了粽子何如茱萸熟，菊花还似去年黄的句子，可见宋代文人过端午啊，也把粽子当作必不可少的应景美食。
1: 到了明清时期呢，粽子彻底走进了寻常百姓家，不管南方北方，家境富贫，每到五月初五啊，家家户户都要包上几个粽子来过节。燕京岁时记里记载，清代北京的端午，家家供粽子、五毒饼、玫瑰糕，市面上呢已经明确分出了荤素咸甜不同的品类，和今天我们吃到的粽子几乎没有差别。
0: 算下来，这小小的一枚粽子已经在咱中国人的餐桌上流淌了3000多年，多少王朝更迭，多少城市换了模样。可每到仲夏五月，不管你走到江南水乡的市桥边，还是西北戈壁的街巷里，总能闻到那股清清爽爽的粽叶香。这哪里只是一种食物啊，这是咱中国人跨越千年的约定，是刻在文化基因里的端午符号。

0: 只要聊起粽子啊，永远绕不开咸甜之争的话题。南方人的坚持，咸肉粽才是正统，那北方人的认定，甜粽子才是端午的本味儿。吵了几十年了，谁也说服不了谁。可其实啊，哪里有什么正统不正统，这场咸甜官司的背后不过是南北不同的风土风水养出了不同的口味偏好，那最后呢都浓缩在了这一枚小小的粽子里了。
1: 先看北方的粽子吧。北方呢是平原广阔，盛产杂粮与果干，口味偏好清咸淡甜，所以呢北方粽子基本都是甜口的天下。最经典也最普及的就是江米小枣粽。北方包粽子啊，都是用本地出产的芦苇叶，叶片啊比南方的箬叶要窄小一些，包出来的粽子个头不大，个个都是周正的三角形，整整齐齐的码在锅里。
0: 糯米呢选的是原粒江米，提前泡的是白白胖胖的，包的时候呢中间塞一颗饱满的金丝小枣，或者舀一勺磨得细腻的红豆沙，慢火煮上三四个小时，捞出来晾凉之后呢，江米黏糯的能拉出半透明的丝儿，咬一口呢粽叶的清香混着糯米的软，枣香慢慢在口腔里散开，不腻不齁，就是清清爽爽的甜，刚好符合北方人的口味。
1: 除了小枣粽啊，北方还有不少特色的甜粽。山西陕西一带喜欢用大黄米包粽子，大黄米啊颜色是金黄金黄的，粘性比江米更足，咬开带着粮食本身的焦香，蘸着白糖吃啊，香得扎实又朴素。老北京还有一种加沙粽，把红豆沙拌上一点点猪油，包在江米里，煮好之后啊，猪油化开，混着豆沙的甜，香得润润的。过去啊，只有过节才能吃上一口，是老北京人心里最顶级的甜粽。就算是最朴素的白米粽，什么馅料都不放，煮好之后包开，蘸着白糖吃，那一口清甜呀，也是过去北方孩子一年才盼得到的节日甜头。

0: 我们再来看一看南方的粽子啊，就完全是另一片天地了。南方水网密布，物产丰富，口味呢偏重，香浓郁，所以啊，咸粽成了主流。而且呢，品类花样比北方多了不止一倍。最出名的就是嘉兴肉粽，讲究的是方棱出角，料足味厚。
1: 选宽绰的落叶，一片就能包住足够的糯米。提前呢，把糯米用酱油盐拌匀，中间呢塞一块肥瘦相间的五花肉，不少人家还会再加一颗流油的咸蛋黄，捆紧了，慢火慢煮，五花肉的油脂慢慢的渗出来，浸的每一粒糯米啊都带着肉香和酱香，咬开之后肥肉酥烂，入口即化，瘦肉不柴，带着韧劲，油香四溢却不腻口，吃完一个还想再吃第二个。难怪啊，嘉兴的肉粽能够火遍全国，成了南方咸粽的代表。
0: 除了嘉兴肉粽呢，南方各地的粽子啊也是各绝活。广东的碱水粽用碱水浸过糯米包出来，清清爽爽，蘸着白糖吃，带着碱水特有的清香，夏天吃啊解腻又开胃。还有双拼粽，一半放咸肉，一半放甜豆沙，一口就能吃到两种味道，咸甜中和，反而吃出了奇妙的层次。还有闽南的烧肉粽，配料呢比嘉兴粽更加的丰富，除了五花肉，还要加干贝、虾仁、香菇、栗子，一口下去啊，料满满，香气叠着香气，吃一个就能管半天饱。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来自黄诗福的《九万字》。

0: 广西的枕头纵啊能长到半米多，一个就有三五斤重，一家人围坐着分着吃，里面是塞了芋头、红豆、绿豆和整块的五花肉，香的整条街都能闻到。西南地区的灰水粽啊，用草木灰过滤的水浸泡糯米，包出来颜色浅黄，带着淡淡的草木清香，蘸着红糖吃，解腻又消暑。
1: 贵州贞丰的灰粽啊，直接把草木灰拌进糯米里，加上肋排，煮好之后呢，糯香混着肉香，扎实有狗味，是当地走亲访友必备的礼节了。就连新疆也有自己的端午粽子，不少地方呢会用本地的葡萄葡萄叶包粽子，里面加上葡萄干、核桃仁，香甜里带着葡萄的果香，是属于西北的风味。
0: 当然南方也有不少经典的甜粽啦。苏州的猪油加沙粽，用赤豆沙混着板油，甜的香润不齁，是苏州人过端午的保留项目。湖州的细沙枣泥粽啊，细腻绵密还甜腻啊，并且还不腻，是不少老师客们的心头好。所以说来说去，甜也好，咸也好，哪有什么高低对错，不过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从小刻在味蕾上的味道就是自己心里最好的粽子。
1: 如今交通便利，南北物资通流通，南方人呢随时能够吃到江米小枣粽，北方人也能够随时买到嘉兴肉粽。这场咸甜之争啊，说到底不过是中国人对于粽子的偏爱，不管咸甜都爱，都不舍得放下。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零星阵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1度，风向风力西北风3到4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问号姐月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1: 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杖，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全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这些年啊，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市面上的粽子是越来越方便，真空包装，开袋即食，口味是五花八门。可不少人总说，现在的粽子吃起来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少了什么呢？少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包粽子的热气腾腾，少了手工包出来的烟火温度。
0: 端午前的准备工作呢，本身就是一场充满仪式感的家庭聚会。早在端午前两三天啊，家里就开始张罗起来了。新鲜的粽叶要提前的买回来，泡在大大的木盆里，泡上一天一夜，让叶片吸饱水，变得柔软有韧性，不会一折就破。糯米呢要提前泡好，根据不同的馅料来调出不同的味道。做甜粽就只需要泡发，做咸粽呢就要加生抽料酒来拌匀。馅料也要提前准备好，五花肉要切块腌制，红枣要去核，咸蛋黄呢要

0: 京出游，每一步都有讲究。
1: 一切准备就绪，就把大桌子搬到院子里或者客厅中间，一大家人围坐在一起，长辈们带着晚辈一起动手，老手手法麻利，一片粽叶折出三角，舀米填料，压实折叶捆绳，一分钟就能做出一个周周正正的粽子。新手呢，慢慢的摸索，要么米放多了撑破了粽叶，煮的时候漏得满锅都是，要么绳子捆不紧，一开锅就散了架，旁边的人也不催，笑着帮忙调整，说说笑笑间，一摞粽叶慢慢的变成了堆得像小山一样的粽子，整个屋子里都飘着粽叶的清香。
2: 包好的粽子码进大铁锅里，添上满满一锅清水，加上柴火慢慢的焖煮，煮粽子的香气儿顺着锅盖缝飘出来，一点点的漫出屋子，飘到街巷里，整个巷子都浸在粽叶的香气里。等煮好关火，捞出来放在凉水里浸着，吃的时候拨开，热气啊带着香气涌出来，那股子香味儿是任何的真空包装的粽子都比不了的。
1: 其实端午包粽子哪里只是为了做一口吃的，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家人团圆的方式。日子再忙，端午前后抽一个下午的时间，放下手头的工作，一家人凑在一起，你递粽叶，我填米，你捆绳子，我摆盆，说说最近的生活，聊聊家里的琐事儿，不知不觉一下午就过去了，一家人的感情就在这捆捆绑绑之间揉得越来越浓。

0: 了家里包粽子啊，各地还有不少和粽子相关的习俗。南方水乡赛龙舟，龙舟出发前呢，家家户户都会把包好的粽子送到岸边，给划龙舟的小伙子们垫肚子，一个粽子顶饿，吃完了有力气争第一，赢了龙舟就意味着一年都顺顺利利。
1: 过去呢，科举考试啊，刚好在端午节前后，所以呢，粽子还有中榜的好彩头。考生出门赶考，家里人都会塞一个粽子，讨个金榜题名的好兆头。嫁出去的女儿回娘家过端午，也要带一串自己包的粽子给父母尝尝自己的手艺。长辈呢也会回赠几个粽子，把祝福带给小家庭。这些传承了几百年的习俗啊，把粽子从食物变成了传递祝福的载体。每一枚粽子里呢都裹着满满的心意。
0: 直到今天，不少地方还保留着这样的传统。江南的古镇每年端午啊都会办包粽子比赛，几十位选手坐在河边的老街上，同场比拼速度和手法。最快的阿姨一分钟能包三个整整齐齐的粽子，包好的粽子当场煮了分给游客。剥开粽叶的那一刻啊，香气飘满整条老街，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地游客，都凑过去抢一口，笑着闹着，那股子热闹劲儿才是过节该有的样子。

0: 很多人呢对端午节的印象啊就是粽子节，但实际上我们老祖宗过端午讲究多着呢，每一个讲究背后啊都藏着对生活的热爱，对家人的祝福。
1: 端午呢又叫端阳节，古时候在仲夏五月啊，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滋生，瘟疫呢容易流行，所以古人把五月叫做恶月。那端午的很多习俗啊都是围绕着驱邪避毒祈求健康来的，那最常见的就是清明插柳，端午插艾。每到端午呢，家家户户都会把扎成树的艾草和菖蒲挂在门楣上，艾草的香气呢能够驱赶蚊虫，菖蒲的叶子形状像宝剑，挂在门口呢寓意着斩除邪毒，守护一家人的平安。一进门就能够闻到艾叶的清苦的香气，闻着就让人心里踏实。
0: 端午啊还要带香囊，过去的女孩子提前半个月就开始绣香囊了，用五彩的绸缎绣出老虎、粽子、桃子各种各样的形状，里面呢装上香草、朱砂、雄黄，有的还会加上一点点冰片。做好的香囊给小孩子戴在脖子上或者挂在衣襟上，香气能飘一两个月，既能驱虫又精致好看，还藏着祈福平安的心意。不少地方还有拴五彩绳的习俗，端午早上起来，长辈们会把五彩绳拴在小孩子的手腕脚腕上，寓意着拴住健康，避开灾祸。等到下雨的时候啊，再把五彩绳剪下来扔到水里，意思是让河水把灾祸带走，一年都能身体健康。
1: 过去呢还有画鹅的习俗，用雄黄蘸上酒点在小孩子的额头上，画一个王字，寓意着像老虎一样强壮，能够驱走邪毒不生病。而端午最热闹的活动当然就是赛龙舟了，一河两岸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鼓声咚咚，龙舟像鱼形的箭一样往前冲，岸边喊加油的声音能够掀翻屋顶，那股子齐心合力奋勇争先的劲儿啊，就是中国人过日子的劲儿，热闹闹，生生不息。
0: 不同地方还有不同的习俗，江浙一带端午要吃五黄，黄瓜、黄鱼、黄鳝、咸鸭蛋、雄黄酒，五种黄色的食物啊，寓意着驱暑解毒，夏天平平安安。江淮一带呢，要吃五红，烤鸭、苋菜、黄油鸭蛋、龙虾、黄鳝，也是图个健康红火的好兆头。不少地方端午还要吃辛蒜，就着粽子吃辛蒜，解腻又杀菌，适合夏天的胃口。
1: 你们看啊，老祖宗过端午呢，从头到脚都是讲究，可所有的讲究说到底呢，核心只有一个，求平安，求健康，求一家人整整齐齐，团团圆圆。而粽子就是把所有的这些祝福都包进了那一叶粽叶，那一粒糯米里，你吃一口就是把祝福吃进了肚子里，带着这满满的盼头去过接下来的日子。

0: 如今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快，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家乡到千里之外的城市打拼，不是每一个端午啊都能赶回家和家人一起来过。可是呢，不管我们走得多远，只要闻到街上飘来的粽叶香啊，心里总会咯噔一下，想起家里的味道，想起自己从小吃惯的那一口粽子是什么滋味。
1: 在新疆乌鲁木齐啊，不少南方过来的沿江干部啊、支边后代啊，每年端午都会托老家的亲人寄新鲜的箬叶过来，一定要自己动手包老家口味的肉粽。不是市面上的粽子不好吃，只是从小习惯的那个味道，只有自己动手才能做出来，那是家的味道，是根的味道。
0: 有不少从新疆走出去的孩子啊，在南方工作生活，每年端午呢，也会自己试着包黄米粽，放满满的葡萄干，复刻小时候在新疆过端午的味道。因为啊，那是刻在味蕾上的乡愁，不管走多远都忘不了。
1: 几千年来，粽子从最初祭祀天地的角黍，变成了今天千家万户的节日美食。可它承载的情感从来没有变过，它承载着我们对屈原爱国情怀的纪念。每一口粽子都藏着咱中国人对家国的认同，对正义的追寻。
0: 它承载着一家人团圆的烟火气，包粽子的过程就是一家人凝聚情感的过程。它承载着我们走千里万里都忘不掉的乡愁，那一口粽香就是连接游子和家乡的线，不管走多远，闻到那个味道就知道哪里是家。
1: 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粽子和端午的故事，其实最想说的是，端午节从来不是一个写在日历上的节日，粽子也从来不是一口普通的食物，它是中国人把对先人的怀念、对家人的祝福、对生活的热爱，全都包进了那一片粽叶里。每咬一口啊，都能感受到传承了几千年的温度，那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独有的温度。
0: 又一年端午马上来到了，不管你此刻在哪里，不管你爱吃甜粽还是咸粽，都别忘了吃一口粽子，给家里的亲人打个电话，道一声端午安康，说一说心里的想念。生活处处是学问，
1: 人人都是知识家。我是
0: 月华，
1: 我是樊晨。你好，知识家节目下期见。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电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929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8: Radio Plus，
1: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精彩的莱萨，
9: 车里东西您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10: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11: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式妹妹就叫范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12: 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林夕。我们的节目呢，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和活动动态，同时为您推荐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大家同步通过手机在线的方式聆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搜索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来找到听广播专区同步聆听啦。又到了整点送福利的环节啊，下面呢进入到莱萨莱萨整点开唱的互动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啊。今天的福利就非常给力咯，因为相声演员曹云金呢将会在明天晚上啊在乌鲁木齐京剧院为大家带来万象更新听云轩相声专场演出，有没有想亲临现场的朋友呢？如果想要亲临现场啊，那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稍后的时间呢，来猜猜看这是谁唱的什么歌，猜对的朋友将有机会亲临现场来聆听曹云金为您带来的相声盛宴啊。好，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将您的答案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平台当中。很简单的一首歌，就拼手速咯。

啊，我们微信平台当中的朋友们都非常的激动啊，看看大家的答案特别有意思啊。比如说微信平台当中的夜风不识月啊，然后在参与还有帅男孩，怎么发来的是苏日台呢？难道你们听到的版本不一样吗？那可能是翻唱的版本啊。包括回答正确的有天天向上啊，还有这 AA 帽也是回答的苏日台，看来你俩互相抄作业呀啊。还有涵涵，这个涵涵也有点激动，发来了狼哥哥哥的歌啊，应该是那个歌啊。还有这个魏亚峰啊，魏亚峰只发来了歌名，没有发送来是谁演唱的哟。暖暖的小时光，暖风啊，暖风有点激动，他说苹果香，狼哥哥哥的歌，我你怎么了？还有 Kitty 幸福启航 Smell 啊，还有这个小卡车蓝宝石，三维也是有点激动啊，也是发错了这个字儿，然后又补发了简单的幸福致远，芙蓉云起，还有包括机械之家说非常经典的一首歌，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前几天刚刚在新疆农业大学表演过啊。好的，我们恭喜到的是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机械之家，请赶快将你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恭喜你哦，这份福利非常给力。这就是明天晚上21点在乌鲁木齐京剧院上演的相声演员曹云金万象更新听云轩相声专场的演出门票2张。哎呀，怎么样，明天在端午节的时候去听一场相声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吧。关注我们的节目，不仅会为大家带来很多的精彩的线下演出活动资讯，同时也有机会啊带大家走到线下去看演出了，这不机会就来了吗？其他的朋友啊千万不要灰心和气馁，因为呢在半点的时候啊，包括后期呢，还会有很多的福利送给大家，值得期待。说到了狼哥老师的这首《苹果香》啊，真的是一时间火遍全国，大家都是听着他的这首歌说我们要去伊犁的六星街去转一转，我们要去这个尝一尝这个面包房里的这个面包啊，等等啊。那其实说到了刚才这个机械之家说前两天狼哥老师在新疆农业大学不是表演过吗？哎，这不巧了吗？昨天啊，我看到这个网上的相关消息啊，因为狼哥老师呢此时此刻正在和田啊，昨天应该也是在现场啊为大家带来了这首歌曲。哇，你知道那个场面有多热烈吗？就是群众基础非常好，就是大家都是围绕着他，不是说你在舞台上啊，观众在舞台下，而是大家围着狼哥老师跟他一起唱，然后大家一起拍，就是拍很多视频嘛，然后跟大家一起嗨，就是那种氛围特别的好啊。因为呢这个在昨天上午啊，以新疆是个好地方万方月奏有余田为主题的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在和田市召开了。而这次大会呢也是聚焦文旅深度融合、业态创新、品牌塑造，加快推动文化旅游业成为富民强区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所以今天呢这两天啊在和田呢会有很多的这个歌手也好，名人也好，还有各行各业的朋友、企业家们，还有来自于全世界各地的考察团们啊等等，他们都在和田这里啊。那说到了这一次的新疆旅游发展大会呢，也是汇聚了有很多的板块，其中呢如果我们要关注到演出呢，就在这个这一次的活动当中啊，有一部非常值得期待的舞剧叫做《五星出东方》亮相这一次大会了。而这部舞剧呢，从舞蹈、音乐、造型、服饰、动作等角度精心打造，在这个过程当中通过艺术的重塑，还原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和生活细节。其实这部舞剧呢在全国也是非常有名的啊，之前有在乌鲁木齐首演过，这一次呢又在和田的演出，也是让很多朋友啊，不仅是全国各地，还有全世界各地的朋友都看到了这部舞剧的精彩，通过舞剧的方式更加了解我们新疆了。那说到了这个夏天啊，有很多精彩的活动都在进行当中，这不巧了吗？你看马上要到了一个端午节的3天的小长假，大家是如何度过的呢？其实在这几天呢也会有很多精彩的演出。那都有哪些演出呢？今天晚上就会有一场非常经典的音乐会，乌鲁木齐交响乐团的端午限定1000年端午主题的交响音乐会。
在这场交响音乐会

当中以乐声为桥，让恢宏乐声穿越古今，将端午独有的思念、赤诚与温柔尽数奏响。乌鲁木齐交响乐团的各位演奏家们将会用他们手中的乐器奏响很多经典乐曲哈。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今天晚上9点前往乌鲁木齐文化中心音乐厅，票价从80到120、160、200到260不等。现在搜索一下九一票务，看看还有没有余票了呢？如果今天晚上还没有确定好要去哪里啊，都不妨可以带着家人朋友去聆听这样一场端午主题的交响音乐会。说到了这个端午节小长假，其实还有很多精彩的演出等待着各位，这就是明天晚上9点啊，在乌鲁木齐京剧院带来的相声演员曹云金、万象更新、听云轩相声专场的演出。那这一场演出当中可能也会有很多有意思的包袱和梗啊，喜欢听相声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这次相声演员曹云金老师呢，也是带着他的相声专场走到了咱们新疆各个地方，比如说今天晚上啊会在库尔勒演出，明天来到乌鲁木齐，6月20号呢马上马不停蹄去到克拉玛依，6月21号去到伊宁啊。如果说乌鲁木齐的没听上，咱们如果过两天刚好有出行的打算的话，不妨可以去克拉玛依或伊宁听一听这个相声专场也是不错的哈。那也期待着他给我们天山南北的各族群众送上这样一场相声盛宴。就在这个端午节小长假，还有一场值得期待的话剧值得关注，那就是《春逝》。那这部话剧呢，也是这个一对年轻的物理学家，他们携手抗拒这个在人生过程当中的这个很多的困难吧，在短短一年的共度时光里，影响了彼此的一生。而他们相遇时的温暖，相知时的默契，坚守时的勇气，早已化作心底永恒的春光，跨越岁月，永远留在了彼此的生命里。而这一段话剧呢，不仅仅是民国的往事，更是一场关于知己、关于理想、关于女性力量的温柔告白。6月19号，明天晚上9点，6月20号的17点，将会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为大家带来。票价呢，从80、180、280、380、480不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搜索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公众号，或者是九一票务等小程序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在假期的时候，不妨可以走进剧场，去感受话剧的魅力吧。

凡的一天，又是不平凡的大家。而且呢，大家要记得三餐四季要好好吃饭哦。当然了，到了假期的时候，到了周末的时候，也不妨可以用一场演出来度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继续为大家介绍最近有哪些好看的线下演出。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这个夏天有很多的活动嘛，一场接着一场。那马上呢，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外文化展示周将会在6月25号到29号在乌鲁木齐市举行。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外文化展示周紧扣亚博会的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的主题，充分发掘新疆文化艺术的潜力，传承丝路精神，而通过在开闭幕式以及中外精品文艺演出当中，还有包含了有精品美术文物非遗展览，还有交流研讨等17项活动，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以多彩文艺盛宴为亚博会增色添辉。那这个时候啊，我们也关注到在这一次的中外文化展示周当中啊，有很多精彩的演出。哇，这些演出真的是不只是一场文化盛宴啊，更是一次跨越国界的文明对话，一场连接古今、融通中外的美学邂逅。这次活动呢，也是以舞台承载文脉，以艺术传递温情。在这次当中，也会精选中外优质的精品剧目，融合中华经典、国际演绎、传统韵味和现代审美，打造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有6部作品将与大家见面啊，每一场演出都是饱含文化温度，每一段演绎都诉说着交融故事。都有哪些精彩的演出呢？我们按照时间的顺序啊，跟大家捋捋看了。那比如说呢，在17号啊，昨天呢已经与大家见面的一部非常经典的就是这个音乐剧《火焰西游》。它讲的是一个西游的故事，但是又不完全是西游的故事啊，它跳出了传统西游记的神话的叙事框架，将经典精神融入当代生活，以这个经典 IP 为灵感，聚焦当代普通人的生活与成长。在这部音乐剧当中，有15首原创曲目，让师徒四人的这个心魔与当代青年的困境隔空共振。可能真经不在西天，而火焰山在每个人的心里啊。6月17号，昨天晚上9点呢，已经上演了一场。那么在6月18号，就今天晚上的21点啊，18、19，包括26、27号晚9点，都会在新疆艺术剧院木卡姆艺术团剧场上演。票价从50元、80元、120元、180元不等，是比较惠民的票价。大家感兴趣的朋友都不妨可以搜索91票务小程序来搜索购票来选座啦。那除此之外呢，在这一次的中外文化展示周活动当中啊，还有很多精彩的演出啊，有一个演出也是特别值得期待了，那就是龙马社原创音乐话剧《情歌》。这是龙马社携手邹静之编剧和张国立导演，把浪漫的情歌还有西部歌王王洛宾的一生搬上了舞台。有些旋律啊，我们听了一辈子却从未读懂它背后的故事，比如说打扮成了姑娘，比如说在那遥远的地方，青春舞曲，半个月亮爬上来，这些我们可能非常耳熟能详，也曾经听了很多年，循环了无数遍的新疆民歌，是陪伴着我们的青春的，陪伴着父母的青春的。而可能我们只听到了歌声，却没有听到了这一首首情歌背后的故事。王洛宾先生啊，为了这个很多的，比如说我们的音乐，奉献了很多，为爱坚守，为山河流歌的滚烫人生，以岁月作谱，以人生为歌。而由张国立领衔主演的龙马社首部音乐话剧《情歌》将会在乌鲁木齐上演喽。时间呢，就在25号晚9点、26号晚9点，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票价呢，从80元到180元到280元、380元、480元不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搜索一下91票务小程序。其实呢，这不仅仅是一场这个音乐话剧哈、也不仅仅是一场演出，在这其中呢，有话剧的细腻的故事，为你讲述一首首情歌背后的故事，更会为大家唱起这些经典的
新疆民歌，包括呢还有很多这个人物的人生故事，在传统文化的当代转译当中是艺术创新的勇敢探索，更是一曲写给王洛宾、写给祖国西部、写给所有心怀热爱之人的深情告白。6月25号、26号晚9点，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可以亲临现场来观看这场精彩演出喽。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去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职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半点气象，
4: 929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零星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1度，风向风力为西北风3到4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2招绝学并成了1招。
1: 你过来啊！
2: 完了，
3: 好听的，来撒。好看的，来撒。
4: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
3: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来撒来撒。
5: 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来撒来撒，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林夕。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致力于做大家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和活动资讯啊。同时呢，为您推荐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大家同步通过手机在线的方式来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聆听我们的节目。又要到了半点送福利的环节了哈，将会为大家呢播放一首歌曲，大家来猜猜看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呢，就将您的答案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平台的方式。那今天啊，同样是为大家送出非常给力的福利。什么福利呢？那就是啊，6月19号明天晚上即将在乌鲁木齐京剧院上演的曹云金相声演员曹云金的万象更新听云轩相声专场的演出门票2张了。想不想亲临现场听曹云金讲相声呢？那我们的节目啊，不仅会为大家这个推荐和介绍精彩的线下演出，也有机会带大家去到现场哦。想要赢取这个福利的朋友们，此时此刻要准备好您的手速了，猜猜看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发送到微信平台当中，我在这里等待各位的答案喽。

这是来自于潘玮柏《我的麦克风》，大家都答对了吗？这首歌是不是有一点久远啊？我记得我听这首歌的时候还很小啊，小时候啊，所以很多朋友都是非常厉害的，都是答对的啊。我们看微信平台当中的很多朋友们都是答对的，看到微信平台当中的志远、Kitty 啊、三维孤狼啊、幸福启航、蓝宝石、涵涵、暖暖小时光，还有芙蓉，还有这个 Smile 天天向上，哎呀，简单的幸福 AA 帽小卡车等等啊，我们要恭喜到回答最快最正确的志远，恭喜恭喜哦！请赶快将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这一次啊曹云金相声专场的门票两张，怎么样？这个福利给不给力？拿到福利的朋友们啊，记得每天中午的13点到14点来支持我们的节目，好不好？因为呢，不知道什么时候不定期的就会有这样给力的福利为大家送出了哈。说到潘玮柏的这首歌，也让大家想起了自己的青春时期，比如说啊，他有很多歌曲嘛，什么不得不爱呀、啊、我想更懂你呀、啊、反转地球啊、壁虎漫步啊等等啊，就是总之呢，他在那会儿给我们唱的歌，你看又有这个舞曲的风格，又有说唱啊、反正就是非常热情的那种感觉

啊。潘玮柏，阿杜就是以他沙哑的嗓音演绎了《他一定很爱你》啊等等这样的歌曲，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有胡海泉也是兼具创作力和演唱力的音乐人，那他们三个要集结来到我们新疆乌鲁木齐了。那将会在6月27号啊，就是下周的时间呢，将会来到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举办六 Park 超级现场演唱会啊。有没有喜欢他们的朋友？有没有感兴趣的朋友啊？感兴趣的话，赶快去买票吧。当然了，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说不定会有福利哦。这次的演出呢，将会有分看台区的380、680、880，内场1080到1280不等啊。大家可以搜索到大麦、抖音啊、猫眼等一些票务平台。这次呢，这个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的65 Park 超级现场演唱会，集结了三位实力唱将，将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感觉。说到了乌鲁木齐的夏天啊，真的是非常的热情。你看，吸引来了这个雨神萧敬腾，太热情了。雨神萧敬腾有一个梗啊，就是说他走到哪里都会下雨，所以被称为雨神嘛。他来到乌鲁木齐的时候没有下雨，反而天空还很晴朗，那又表明什么呢？表明啊，这个乌鲁木齐朋友们，新疆的朋友们热情非常的高啦。那因为新疆的朋友们热情非常好，所以呢有很多的歌手相继在乌鲁木齐要开演唱会咯。根据时间排序哈，张震岳跟着感觉走巡回演唱会乌鲁木齐站将会在8月1号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体育馆开唱啊。张震岳自然不用多说了，他的歌曲陪伴了很多人度过了初恋呐，这爱的初体验嘛，对不对？然后告白啊，这个还有思念是一种病，然后成长，爱我别走，包括离别再见啊，这些歌曲呢也是每一首歌都是有故事的哈。目前呢，这个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巡回演唱会已经开票喽，票价从380、580、780到980不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搜索一下大麦、猫眼等一些购物平台啊、购票平台。除此之外呢，8月8号晚9点啊，马思唯的乐透人生将会来到乌鲁木齐，为大家带来一个说唱的现场啊。喜欢马思唯的朋友不要错过，喜欢Alin黄丽玲的朋友们不要错过。8月15号、16号将会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带来Alin黄丽玲歌季 Journey 世界巡回演唱会，可是连开两场哦。黄丽玲继去年来到乌鲁木齐之后呢，觉得哎呀这个很不错哦，还是值得可以把她的这个演唱会专场带过来的。她的很多歌曲，比如说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失恋无罪、有一种悲伤、幸福了然后呢等等啊。还有呢，就是我说实话啊，我个人比较期待的这个实力唱作人李荣浩，8月22号将会带来他的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为咱们新疆的朋友们带来一场金曲连唱的音乐盛宴。其实李荣浩是很具有音乐才华的，他一个人可以包揽所有的词曲创作啊，什么混音啊，然后录音啊，什么合成啊，包括电子配器，他一个人是可以就是完成一首歌的台前幕后的工作的，所以他还是蛮有实力的哈。而且呢，他的很多歌曲大家也都是耳熟能详的，比如说李白、老街、模特、乌梅子酱、年少有为、有理想、爸爸妈妈，哎呀太多太多了啊。你喜欢李荣浩的哪首歌呢？也不妨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的方式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目前呢，李荣浩的这场演唱会呢还没有开启这个开票啊，还没有开启预售，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届时呢会为大家分享这个各种演唱会的消息了。喜欢这些演唱会的朋友们都不要错过演唱会的时间和开票时间。当然了，如果你还有更期待的歌手，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的方式告诉我们啦。

不得不承认啊，李白实在是太火了啊，无论在古代很火，是这个大诗人，那到了现代呢依然很火。由李白这个一生的故事改编的作品真的有不少，比如说有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讲述了他和高适和杜甫等等这些诗人的故事哈。同时呢，还有舞剧李白，还有话剧李白，还有这个咱们新疆呢也是编排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英诗画《仗剑走昆仑》李白篇。说到了诗仙李白啊，真的是一生非常的潇洒，而且他也创造了很多的诗歌。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他还和新疆有很深的渊源。那这一次呢，新疆艺术剧院话剧团的原创作品就是以英诗画的方式融合了诗歌、音乐还有舞台表演，带大家走进诗仙李白的精神世界，完成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那这不也巧了吗？6月28号、6月29号晚21:30将会在新疆艺术剧院剧场为大家带来，票价从80元到100元到120元不等，是一场值得带着全家老少，特别是孩子们啊，去观看的一场演出。因为呢，这场演出呢，也是作为最近的一项非常重磅的活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外文化展示周里的这个中外精品文艺展演的其中一项演出啊，也是特别值得期待的。刚才上半段呢，我们为大家讲，在这一次的演出当中，会有龙马社原创音乐话剧《情歌》，是由龙马社携手邹静之编剧和张国立导演领衔主演的这么一部这个音乐剧吧，音乐剧话剧啊，音乐话剧。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刚才说到的英诗画《仗剑走昆仑》李白篇。那其实到了6月28号、29号晚9点，将会有一部诗乐舞剧《大国芬芳》，它不是简单的诗配乐，而是诗配舞。哇，我觉得就好像穿越了，而这在其中呢，让我们感受到了诗魂舞韵，展现了东方美学，更让诗词的精神内核和这个音乐呀和舞蹈的表达相互交融，在古典诗词的当代审美中焕发新的生命力，让大家可以在诗乐舞的交融中领略大国文化的芬芳，留下深刻而持久的印象。就在6月28号、29号晚9点，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票价从80元到180元、280元、380元不等。包括呢，还有在从昨天晚上开始啊，17号、18号晚9点，包括19号、26、27号晚9点，在新疆艺术剧院穆卡姆艺术团剧场上演的音乐剧《火焰西游》，等等啊，都是这一次的这个中外精品文化这个演出当中的一项了。除此之外呢，到了6月27号晚9点，还有一场演出也是值得期待了，《爱乐之城》哈萨克斯坦史诗级电影金曲，它也是一场这个音乐会吧，它而且是一种跨越国界的音乐会。他们专注于现代音乐会的形式，将古典音乐的严谨结构和当代的影视流行音乐的感染力相互融合，从经典电影配乐到热门电视剧的原声，从现代作曲家的新锐作品到重新编曲的流行精品，他们的演出呢也是一次对交响乐边界的探索。6月27号晚9点，乌鲁木齐文化中心音乐厅，票价也从80元到180元、280元、380元不等。那么在这一次的非常给力的中外优质精品剧目的演出当中啊，中外文化展示周的演出的精品剧目当中，还有一部是值得期待的演出，那就是秦腔现代戏《铡刀下的红梅》。这是一段永不褪色的记忆，而且呢也是非常经典的一段。大家知道呢，最近啊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让大家再次聚焦到了秦腔以及秦腔文化，而这部剧呢也是以秦腔演绎的红色题材的经典作品啊。感兴趣的朋友，喜欢秦腔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在7月1号的15:30乌鲁木齐文化中乌鲁木齐的新中剧院啊上演，而且重点是
是呢，这一场演出是免费哦，零元，但是需要大家提前上到九一票务小程序进行实名制预约啊，因为席位有限。当然呢，刚才以上介绍的演出呢，同样都可以通过九一票务小程序搜索相关的演出名称，然后选择自己心仪的演出来选座购票了。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这个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外文化展示周，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精品剧目，有时间我们都要走进剧场去看一看这些精彩的演出吧。

今天的莱斯莱萨就陪伴各位到这里了，更多的精彩线下演出活动资讯、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都在每天午间的13点到14点咯。我是林夕，今天就陪伴各位到这里，祝大家小长假快乐。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0: 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2: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2: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2: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FM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的14:04，各位中午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每天中午的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服务您的有车生活。今天开片呢，跟大家聊这么一个话题啊，好多朋友说平常在日常的使用车辆的过程当中，懂车和不懂车都有哪些区别呢？其实这位听众问的这个问题啊，范围非常的广。那咱们今天就是从用车、懂车和不懂车的这两个差别当中来聊聊啊，保养到用车的一些省钱小技巧啊，就是在这块懂车和不懂车的人都有什么区别，给大家盘点一下。首先，保养上的差别最直接的一点是啊，懂车的朋友一般在保养的时候可以减少被误导的概率。比如说一些个别 4S 店说啊，这个国内油品和这个环境，的原因，建议你缩短保养周期啊。他在说这个话的时候，你要知道厂家手册上的驾驶环境恶劣，它指的是什么呀？越野，什么泥地，或者是用作教练车，那这样长时间低速运转的这种极端

情况。那么普通城市的路况其实是完全没有任何提前保养的必要。除此之外呢，类似什么发动机清洗这一类项目，只要车辆没有出现异常，通常是不需要做的。那就像咱们这个坐的时间太长了，腰有点累的话，你完全不需要因为这个事情而动手术吧，对不对？第二块呢，就是更换易损件的一些技巧。就是在更换易损件方面，懂车的朋友不仅呢可以更加省钱，也免去了排队的一些烦恼。比如说换一个空气滤芯啊，这个过程啊，其实就像给家里的什么空气净化器换滤芯一样的简单。你打开引擎盖，找到黑色管子连接的这个方盒子，打开盒子，取出旧的，放出新的滤芯，并注意正反，最后盖上盖子，可以了。目前呢，比如说像曼牌啊、马勒啊，或者博士这类比较靠谱的品牌的这样一些滤芯，而且质量都不错啊、它的这个官方店正品渠道几十块钱，是或者稍微上百就能够买得到。那如果说你去 4S 店的话，购买再安装，通常得花个三四百吧，对不对？换雨刮器一样的道理 ，4S 店它不生产雨刮片啊，同样都是从厂家进货，因此呢，自己选购品质好的产品，自己手动完全可以更换，既能做到放心，又能够节省费用。或者说，很多人说，那我就是动手能力不强，你去洗车的时候，请洗车的师傅帮你换一下，也不收钱。大部分情况啊。另外第三块就是用车的常见的误区，就是懂车的朋友用车的时候其实比较冷静，他不会过度的担心伤车，在用车这件事情上不内耗，对吧？那经常有人说啊，这个原地打方向会伤车啊，不能这个拉高转速，频繁的短途通勤，这些都伤车啊。实际上你只要不是把这个转速一直都保持在红线区，正常的什么三千转四千转偶然用一次，对发动机寿命的影响几乎忽略不计啊。短途通勤的问题呢，就我们之前节目也有详细讲过这个事儿，就是你只要注意保养，同样不需要担心。那除此之外呢，汽车用品的选择上咱们也要留个心眼，好多能够号称省油啊、提升动力的一些产品啊，比如说什么电子涡轮啊、油门加速器啊、油盖节油贴，类似这样的，大多数不太实用啊，没有必要浪费这个钱啊，大多数我说的是啊。总的来说啊，这个多了解一些保养的知识啊，学会咱们自己更换一些易损件简单的啊，以及在开车的时候不再盲目的紧张啊，咱们可以既保护了爱车，也省下了不必要的花费。那咱们今天就是从这个保养啊到用车的一些省钱的小技巧来判断一下懂车和不懂车到底都有什么区别，应该给您说清楚了，供您参考。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的14:16，欢迎您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每天中午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服务您的有车生活。进入到今天的新车推荐板块，昨天晚上，比亚迪王朝网旗下的全新的全尺寸旗舰 SUV 大唐 EV 正式的上市了。那今天呢，咱们就结合官方公布的一些公开信息，给大家做一次客观全面的梳理啊，因为咨询大唐 EV 的朋友的确比较多。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大家最关心的价格和市场定位。那这次上市的大唐 EV 呢，一共是推出了四款配置车型，官方指导价是23.99万元到30.99万元。那相比于之前公布的预售价啊，整体的价格下探了10000还多。那比亚迪王朝网销售事业部总经理陆天此前呢，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大唐 EV 的推出也是填补了王朝网在25万元级以上市场的产品空白。那么根据官方发布的数据啊，截止到上市的当天，这款车的预售订单已经突破了15万辆，市场关注度啊确实不低，就像咨询我的朋友也不少一样。其实作为一台定位全尺寸的纯电 SUV 呢，大唐 EV 的车身尺寸达到了车长接近5.3米，各位，轴距超过了3.1米，那也是采用了更适配多成员家庭的2+2+3的七座布局。外观方面啊，也是延续了比亚迪王朝系列的家族的特征，车头呢配备了可发光的一个篆书唐的这个标识，搭配官方称为飞檐破晓的一体式贯穿式的日行灯。那这一条日行灯的总长度啊，一个灯的总长度啊，达到了2.41米，这也是目前啊全球量产车当中最长的一体式的贯穿日行灯，夜间的辨识度非常的突出。车身选择方面啊，官方提供了赤地红银、千山翠银还有洒金米黑三款的双拼的配色，还有远山灰、曜石黑等五款单色的方案，也是覆盖了不同用户的审美偏好。核心的动力和续航部分简单介绍一下，大唐 EV 这台车搭载，而且是全系搭载了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 CLTC 工况下的纯电续航最高可以达到950公里。那这个数据其实也是刷新了目前全球全尺寸纯电 SUV 的一个续航记录。官方实测的数据显示，它在市区工况之下的续航达成率是 99.61%，在85%快速路占比的路况之下，续航达成率也能达到97%。补能方面，这款车搭载了比亚迪目前最先进的闪充技术，官方给出的数据是电量从10%充到70%只需要5分钟，那从10%充到97%只需要9分钟。那即使是在-30摄氏度的极寒天气之下，补能的时间也仅比常温状态之下，官方数据只多3分钟。目前呢，闪充比亚迪已经在全国321个城市目前已经布局了6682座闪充站，而且呢后续补能网络还会持续的加密。在用户比较关注的这个智能化和底盘配置之上呢，大唐 EV 全系是标配了天神之眼 5.0 的辅助驾驶系统，同时呢比亚迪也延续了之前的一些做法，率先为这套城市领航功能提供了1年的安全兜底承诺。底盘部分呢，新车全系是标配了云辇 AA 双腔空气悬架，王朝网车型呢也是首次搭载了正负7度的后轮转向功能，

把这台全尺寸 SUV 的这个转弯半径控制在了 5.2 米。日常呢，即使是在狭窄路段掉头啊穿行，其实会更加灵活嘛。四驱版本的零百加速的成绩是 3.9 秒，动力的储备完全足够应对各类的高速行驶的场景。那安全配置上呢，官方公布的信息显示，大唐 EV 是采用了13横9纵的超强龙式的车身，整体的高强度钢和铝合金的使用率达到了 84%， 核心的防撞部位也是使用了2000兆帕以上的高强度的钢材。同时呢，全系是标配了 TPC 高速爆胎稳行系统，最高呢可以实现200公里每小时直线爆胎稳行，144公里每小时的弯道爆胎稳行。座舱方面，它通过了中汽中心的零甲醛健康座舱认证，环保标准也是超越了国标的6倍，而且这台车还配备了11个安全气囊，给车内成员可以说提供更加全面的防护。那据了解啊，上市期间购车的用户还可以享受到官方提供的13项的购车礼遇，包含什么呢？包含一年的免费闪充、金融贴息、置换补贴等等的福利，也是覆盖了从购车到后续用车的全周期。其实作为比亚迪王朝网的全新的旗舰车型呢，大唐 EV 这台车也是把全尺寸豪华纯电 SUV 的入手门槛下探到了20万的级别，也给这个细分市场啊带来了更多新的选择。那这台对这台车感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详细的去比亚迪的各家王朝网 4S 店详细的试驾了解体验一下。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手动处理。

0: 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1: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的14:32，欢迎您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每天中午的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服务您的有车生活。半点之后我们来刷新一下汽车行业动态。针对部分速腾车主反映的空调出风口吹出白色颗粒的问题，一汽大众近日正式向车主道歉。官方表示，该现象源于部分空调蒸发器残留清水涂层原液，原液风干后形成白色颗粒，经第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白色颗粒的主要成分为聚乙烯醇，不会危害人体健康。此次涉及的车辆是2025年9月到2026年1月生产的部分速腾车型，涵盖3000万辆甄选300 TSI DSG 超越版，改款3000万辆甄选款超越版，速腾 L300 TSI DSG 豪华型等多个配置版型。一汽大众称，即日起将为相关车主提供免费的空调系统检测，存在故障的车辆可以免费的更换原厂全新的空调蒸发器，并享受空调总成15年质保服务。本次空调系统免费检修政策及相关权益保障长期有效，车主可以联系就近的授权经销商预约检测。在几百款新车上市的背景下，今年前五个月乘用车零售销量下滑接近20%，汽车行业一季度利润率仅 3.2%， 再创了新低。汽车制造业营收同比下降，销量、营收、利润率三重回落叠加出现，其实是比较罕见的。在上周举办的2026中国汽车重庆论坛上，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汽车行业委员会的会长、中国国际商会汽车行业商会会长王霞表示，冰冷的数字宣告了一个严酷的现实，价格战的边际效应正在加速的衰减。卷了几年，中国汽车行业的成果不少，包括在电动化、智能化方面取得的成就，也包括全球化迎来了历史性的突破，但一季度行业营收利润双下滑，说明价格战已然失效。更为关键的是，消费者对于低价内卷已经逐渐的脱敏。根据麦肯锡的数据，当前价格对用户购车决策的净影响仅占比 3%， 技术则高达 20.7%， 并且品牌的影响力正日益的凸显。麦肯锡2026中国汽车消费者洞察报告显示，品牌因素在电动车购买决策中已升至了第二位。王霞提到，消费者对价格战已经不买账，持消极态度的人超过持积极态度的人，这也迫使企业开始改变打法。2025年30万元以上新能源车销量同比增长 47.2%， 远高于整体市场 12.3% 的增速。今年以来，近20个品牌积极涨价或主动微调终端优惠，行业正在从比谁降得多转向比谁活得久。一些积极的信号虽然微弱，但方向正确，我们要用广泛的战略共识推动产业真正走上价值回归的理性轨道。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爱车有话说，欢迎您的继续关注和锁定我们刷新汽车行业动态。6月16号，魏牌高山系 SUV 正式上市，官方的指导价28.58万元，同步推出了七重上市的专属购车权益，覆盖保险补贴、充电服务等全周期的用车福利。其实这款新车的诞生啊，是源于7875位啊，也就是7875位网友的真实的用车建议。品牌团队针对于这些网友的建议，针对性的完成了核心升级。最直观的变化是底盘加高了30毫米，空间最小的离地间隙达到了185毫米，和主流城市 SUV 的通过性持平，也是彻底解决了传统 MPV 容易刮底盘的痛点。乡间小路啊，非铺装路面都能够轻松的通行。新车的长宽高分别是5149、2005和1925毫米，轴距呢是保持在3085毫米，搭配熏黑裂装的运动套件，一改传统MPV 的沉闷的商务感。动力上是延续和沿用了成熟的 HiFord 智能四驱电混系统，零百加速5.7秒， CLTC 纯电续航是206公里，兼顾日常通勤的经济性和长途出行的动力储备。其实作为 MPV 和 SUV 跨界融合的一个全新车型啊，高山系 SUV 版可以说既保留了高端 MPV 的宽适的一个座舱，而且还有静谧性，也是解锁了更多户外出行的场景，为更多的家庭和自驾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全场景出行的选择。对这台车感兴趣的话，可以到各家的魏牌 4S 店详细试驾体验一下。鸿蒙智行首款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来了。新车定位是大型硬派方盒子 SUV， 整体的造型方正，车长是5377毫米，轴距是3160毫米，提供5座和6座版本。目前呢，官方透露的部分信息，我们观察到该车将标配全域800伏的高压平台，首发搭载华为全新的自研电机，具备强大的越野脱困能力。华为常务董事长余承东透露，华为把几十年来在通信领域积累的技术搬到了这台车上，将率先首发全新的通信黑科技。他还表示，享界 G9 的智能辅助驾驶、智能座舱以及豪华配置都非常值得期待。各位，你看好享界 G9 的市场表现吗？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4:56，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稍后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三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

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

0: 精选，流淌进云端。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5: 一起成为潮流玩家。
4: 929优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这时刻的优选百分百，我是雨辰。
1: 大家好，我是佳慧。明天啊就是端午佳节了，今天我们优选百分百的节目啊就要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大家记忆中的端午是什么样子的呢？是跟家人共同包粽子的场景，还是登高思友人的心境呢？啊，今天我们也同时呢会给大家全面的来梳理一下传统端午节的各类民俗，好好感受原汁原味的端午文化。
0: 是的，这个粽子您买了吗？今天下班之后，是不是要为明天的端午节做一些准备了呢？端午节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排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思索啊，提早来谋划和规划一下。
1: 嗯，
0: 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走入这个
1: 端午，
0: 对传统民俗的佳节端午节，我们一起来啊共品粽，然后话端午。

0: 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与春节、中秋节并称为我国三大传统佳节，拥有2000多年的悠久民俗历史。很多人会误以为端午只是为了纪念屈原而设立，其实从民俗的根源上讲，端午呢是最早上古先民顺应仲夏节气衍生出来的防疫祈福的节日。
1: 没错，端代表初始开端，午对应仲夏阳气最旺盛的5月5日，所以呢端午也常被大家称作端阳节、五月节、五日节。在传统历法认知里，农历五月呢被认定为恶月，因为这段时间气温快速的攀升，蚊虫滋生，湿气弥漫，极易滋生疫病。端午绝大多数的习俗核心目的其实都是驱毒、净宅、强身、护佑家人。
0: 是的，那仲夏五日啊，阳气鼎盛，那民间呢诸多的端午仪式呢都讲究在午时完成，挂艾草、存储午时水，那么端午沐浴都会选在正午时段，依托的是鼎盛的阳气驱散阴湿浊气，守护一整年的平安。除了家喻户晓的屈原之外呢，部分地区端午呢还会纪念蝉、曹娥等这样的习俗。但全国范围内流传最广、认可度最高的依然是缅怀爱国诗人屈原了。
1: 除了人文记忆纪念意义和普通老百姓关联最紧密的，还是端午一整套的夏季防护智慧。艾草、菖蒲、粽子被称作端午三友，三样物品各司其职：艾草驱虫净胃，菖蒲镇宅避毒，粽子祈福团圆，也是家家户户端午必备的三样物件。
0: 端午民俗承载四层的核心寓意，第一呢是祈福安康，平安健康是端午永恒的主题。第二呢是驱邪避疫，依靠天然草木洁净仪式减少夏季的病痛。第三呢是团圆尽孝，端午呢也是合家相聚、关怀家中长辈的节日。而第四呢是顺时养生，跟着节气调整日常的饮食起居，顺应自然规律养身体。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端午最普及的居家习俗怪艾草插谱菖蒲，然后全屋大扫除，悬挂钟馗画像，全部都是简单易操作的居家护宅方式。
1: 民间自古流传一句俗语啊，端午到五毒醒，这里说的五毒就是蛇、蝎子、蜈蚣、壁虎、蟾蜍。进入五月啊，毒虫频繁出没，艾草与菖蒲自带天然独特的香气，能够有效的驱赶蚊虫，抑制细菌滋生，是古人纯天然的居家防护手段。当然刚才说到的这个五月是农历的五月了，
0: 是的。那么悬挂艾草菖蒲其实呢是有讲究的，最佳时间呢是端午清晨日出之前，寓意着迎着朝阳驱散浊气，门框左右两侧各摆放一束，而阳台窗台也可以少量悬挂守护居所，新鲜的草木效果最佳，无需大量堆砌，一小束就够了。
1: 等艾草菖蒲自然风干之后啊，不要直接丢弃，晒干的植株留存下来，煮水泡澡泡脚都能够起到驱湿止痒、抵御蚊虫叮咬的作用，整个夏天都能使用。部分地区呢还会搭配石榴花、大蒜、龙船花，合称为端午五瑞，共同起到净化居所、驱避毒物的作用。
0: 大蒜气味浓烈，那么民间认为可以驱除晦气。那么石榴花色泽红艳，象征着家宅红火顺遂。那么搭配艾草菖蒲一同悬挂，仪式感和实用价值兼备。那除了悬挂

0: 草木之外呢，端午全屋深度清洁呢，其实也是不可少的环节。其实大家想想，咱们在做这些之前，是不是总会想着，哎，顺手就把这些
1: 打扫除
0: 一下？
1: 哎，是的，五月部分地区呢，空气潮湿，农历五月哈、部分地区空气潮湿，房屋的角落啊、被褥、橱柜极易积攒潮气霉菌。端午这一天啊，彻底的擦拭门窗，清扫卫生死角，清洗床品，开窗通风。能够从根源减少夏季皮肤病、呼吸道的不适问题。传统民俗里呢，也有端午清扫霉运的说法。清洁居所既是卫生需求，也寓意着扫除晦气，迎接接下来的健康平安。
0: 不少的家庭呢，也会在端午张贴五毒平安符，或者是悬挂钟馗的画像。钟馗呢，作为传统民俗里镇宅驱邪的象征，守护家中的老人、孩童不受邪祟的这个侵扰，给居家生活呢增添一份心安。
1: 当然，考虑到现在啊，多数听众朋友呢居住高层楼房，没有院落空间，操作门槛呢也完全不高。咱们在门口阳台悬挂一小束的艾草菖蒲，再做一次全屋的通风清扫，就完成了全套端午居家的礼仪。那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啊，艾草气味浓郁，如果家中呢有哮喘、呼吸道敏感的家人，少量悬挂放在通风位置即可，不必强求数量，心意与洁净才是核心。

0: 欢迎回到优选百分百。接下来呢，我们聚焦的是端午非常具烟火气息的饮食民俗了。粽子、咸鸭蛋、江南五黄，各类应季的养生食材啊，都会给大家整理非常实用的家庭餐桌指南。
1: 当然大家都知道了，粽子呢是端午节的标志性的美食，最早呢并非日常吃食，而是上古祭祀的用品。古人呢用这个我们说到的叶子包裹这个
0: 米类
1: 就是我们说到的就像我们现在说到有些会包糯米嘛，对不对啊？
0: 是。
1: 而那个时候呢一般是包的是熟米那么投入到江河当中祭祀水神先祖，后来慢慢衍生出祭奠屈原的寓意，发展到今天呢成为了端午家家户户的必备美食了。
0: 是的，粽子谐音粽和粥寓意合家团聚，虔诚得众，寄托着大家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那当然呢，南北粽子的口味形态差异十分的鲜明。北方粽子咱们是以甜口为主，红枣粽、豆沙粽、黄米蜜枣粽最为常见，造型呢多为三角四角的小巧粽。
1: 是的，那当然南方的粽子品类会更丰富一点，咸口呢是比较占主流的那么五花肉粽蛋黄肉粽板栗粽虾仁粽应有尽有。广东果蒸粽、嘉兴的鲜肉粽，那湖北的清水粽都是各地特色的代表。包裹的叶子呢常用这个箬叶、芦苇叶，自带天然清香，中和了糯米的黏腻感。
0: 当然这里要提醒大家粽子我们说有些这个粽子的主料是糯米，它的粘性强，那对于消化速度慢肠胃虚弱的人群我们不能一次性大量的食用。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就现在播报。
2: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4: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5: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2: 优选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6: 一起成为潮流玩家。
2: 929优选

0: 继续回到优选百分百，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画端午啊，那么包括习俗啊，包括饮食啊等等等等，我们一起来啊更多的深入了解一下。
1: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就关注到的是另一个啊在端午非常具烟火气息的饮食民俗，就是咸蛋黄了。咸蛋黄呢也是端午的经典吃食，民间俗语端午吃蛋石头踩烂，寓意体魄强健，整个夏天不易中暑。鸭蛋呢属性微凉，刚好中和了粽子的温热黏腻，解腻又养生。传统里呢还会用五彩丝线编织蛋兜，装入鸭蛋挂在孩童胸前护身，又充满了童趣。
0: 是的，在江南地区呢端午盛行使用五黄，分别是黄鱼、黄瓜、黄鳝、咸鸭蛋、黄酒。正午时分食用，民俗认为呢能够驱散五毒，强健体魄。当然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传统的雄黄酒含有有害物质啊，不建议大量饮用，那么要用家用的普通黄酒替代就可以啦。
1: 嗯，除了五黄之外啊，苋菜、大蒜、枇杷、樱桃都是端午应季的食材。苋菜呢清热祛湿，大蒜抑菌解毒，新鲜的鲜果补充维生素，完全贴合夏季养生的需求。菖蒲酒、黄酒也是端午传统的酒水，少量浅饮能够舒筋祛湿，切忌过量。

0: 接下来我们讲讲端午氛围最热烈的民俗活动啊，相信大家最近刷抖音啊，看短视频的平台上经常会看到，就是龙舟了。那么龙舟的进度呢，也是在很多地方啊备受大家喜欢的一种全家想参与寓意深厚的一种啊这种
1: 活动
0: 方式了。
1: 是的，龙舟竞动啊，最早起源于上古的祭龙仪式。龙呢是中华民族核心的图腾，掌管风雨江河。古人举办龙舟祭祀，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江河无灾。后世呢，结合屈原投江的传说，百姓划船打捞、击鼓驱赶鱼虾，慢慢的演化成如今热闹的赛龙舟活动。
0: 是的，龙舟呢承载着三层美好寓意。第一呢，祈求平安啊，祈福安宁，那么祈求水域的平安，全年无灾。第二呢，是凝聚同心，划龙舟需要全队节奏统一，齐心协力，象征着团结奋进，互帮互助。第三呢，就是驱邪迎祥，震天的鼓声驱散毒虫的晦气，迎来吉祥顺遂。
1: 南方水系发达，赛龙舟氛围更加浓厚。北方呢，我们多在城市湖泊公园举办赛事，如今龙舟已经成为正式体育竞技项目，文化影响力传播至海内外。龙舟下水前会举行点睛仪式，唤醒神龙，保佑一方百姓平安顺遂。
0: 是的，普通的家庭呢也不用这个担心啊，就没有氛围感呀，或者只能旁观。其实带着家人在岸边观赛，感受鼓声和船队奋进的氛围，也能够沾染到节日的喜气，也寓意着家庭事业同心协力，万事顺利。而且龙舟衍生习俗还有龙舟饭、龙舟饼、龙舟挂彩，全部寄托兴旺顺遂的美好期许。
1: 当然从实用角度来说啊，端午带着孩子观看龙舟也是非常优质的亲子活动，既能近距离地感受传统民俗文化，也能让孩子直观地体会协作、坚持、拼搏的精神。各大城市端午期间呢，也会有配套的民俗巡游、水上展演哈，我们都可以在线上线下去关注一下了。
0: 是的，龙舟文化呢，传递的就是同心共进的精神，放在家庭相处、日常工作当中同样适用。那么人心齐，万事顺。

0: 端午标志着仲夏正式的开启，这段时间呢，养生的核心观念呢，就是祛湿、清热、健脾、防暑、静心。我们要从日常起居说起。入夏之后呢，白昼就变长了，那么夜晚会变短，建议大家当然还是一贯的早睡早起，不要熬夜啊。那么中午呢，有机会的话小憩一下，养心安神，缓解夏日的乏力犯困。
1: 是的，农历五月啊，部分地区湿气弥漫，潮湿的环境呢容易诱发关节疼痛、肠胃腹泻、皮肤湿疹。居家日常多开窗通风，经常晾晒被褥，不要久坐阴冷的地面，同时呢减少冰饮、生冷瓜果的摄入，从内外两方面啊隔绝湿气。
0: 是的，饮食呢优先选择清热利湿的食材，冬瓜、薏米、赤小豆、绿豆、苦瓜、丝瓜、苋菜啊，都是十分适合夏季食用，减少重油重糖，那么黏腻食物的摄入，保护脾胃功能。再次提醒大家，粽子不宜多食哦，搭配热茶、清爽蔬菜，减轻消化负担。
1: 正午阳光毒辣，尽量避免长时间户外暴晒，日常呢多补充温水，少量补充盐分，预防中暑。老人孩童呢减少高强度的户外运动，以散步静养为主。艾草是天然养生的好物，晒干艾草煮水泡澡泡脚，散寒祛湿，舒缓疲劳，还能够改善睡眠的质量。
0: 是的，当然了，进入到夏季呢，心火是比较旺盛的，容易

0: 心烦易怒。那么情志养生的同样也不能忽视日常保持心态的平和，少动怒气，做到心静自然凉，减少烦躁情绪带来的身体不适。
1: 这里给大家总结了四句啊端午的养生口诀：早睡早起，午间休，清淡饮食，少生冷，通风祛湿，常晒背，艾草护身，保健康。

0: 端午传承千年的民俗智慧，本质是古人教会我们顺应时节的变化，爱护自身的身体，守护小家的和谐，待人团结向善。时代不断的变化，生活方式持续的更新，但人们期盼平安团圆、健康顺遂的心愿从未改变。
1: 无论大家此刻身处何地，和家人呢，在明天啊，端午佳节的时候，和家人一同剥开一颗粽子，悬挂一束艾草，佩戴一枚香囊，互道一句端午安康，就是温暖有仪式的过节方式了。
0: 在这里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端午安康，阖家顺遂，整个夏季清凉无忧，万事
1: 称心如意，
0: 称心如意啊。那
1: 今天优选百分百的端午节的专题就到这里啦，我们节后啊再见，
0: 再见。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好，就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1: 我想，我想，
2: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3: 欢迎光临
2: 九二

0: 好的，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哎，那节目一开始的一首歌是叫做程响的人间烟火、这首歌前段时间在抖音上还是比较火的、其实生活里面呢，我们也听过一些跟烟火有关的歌曲，我觉得那首又见炊烟你有没有觉得很好听？
1: 又见炊烟，
0: 好不好唱？你听我怎么说的，挺好听的。也有一种就是人间烟火那种感受啊。
1: 有。
0: 现在其实呢，很长一段时间呢，大家伙都在讲究一个叫什么叫烟火感。
1: 嗯。
0: 经常呢，在抖音上会刷到一些具有烟火气息的视频
1: 啊。
0: 比方说。这个一家人呢一起干个啥事儿啊，或者浇个油呀、或者说就是有些探店博主呢也会把这个探店的内容呢发的就特别具有烟火味儿。
1: 哎，
0: 所以到底烟火气息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张文，你觉得你眼中的烟火气息是什么？
1: 我觉得两种吧，一种来自于劳动，
0: 劳动。
1: 对，还有一种就是来自于美食，
0: 美食
1: 啊，这就是我觉得，就是有很多人就是生活里。没有办法去回避的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劳动，一个是美食，
0: 没错。
1: 对，你说到劳动，就是我记得有一次啊，就是我可能就是也是那个时候，刚开始做这个就什么活动啊，还有策划呀、等等，就是所有的事情你就得自己来嘛，非常的忙。有一天早晨，可能就是在一个八九点的样子，我去这个东宝冷库进货，然后去了之后就发现那个地方啊，就是在大冬天的时候热火朝天，就是到处都是人。

0: 搬货的，往车上运的，发货的，感觉就是外面的城市还没有起来，但是还没有睡醒，但是这个地方就已经就是
1: 热闹非凡了。
0: 是的，
1: 就有种那种
0: 对，当时我就很感动，因为自己那时候也特别的忙碌嘛，所以就突然在情感上会很有共鸣，然后也觉得非常的有烟火气。
1: 哎，你这样说的话呢，也让我想到了，就是夏天新疆很多地方都有烟火气。
0: 嗯。
1: 我们家楼下呢，这个有开了几个饭馆啊，这夏天清一色的摊摊子都摆出来了，有这个夜市呀，还有什么这个大家伙围到一起吃的烧烤呀，看上去好像也确实蛮具有烟火味道的。今天呢，其实想跟大家伙一起的互动话题，就想问问各位啊，就是你眼中的烟火气息是什么？
0: 嗯，
1: 你所经历的烟火气息。各位呢都可以把您的信息呢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文字语音都可以。今天呢也会来跟各位一起关注一下，一会儿回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我们稍后呢就来听听这样的一首歌曲，
0: 又见炊烟。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哎，今天呢跟各位一起说到的话题是说一说生活中的烟火气啊。
1: 嗯，
0: 夏天我觉得还好，冬天有一种氛围感，就很具有烟火气。
1: 嗯，
0: 就是一出咱们单位的门
1: 啊，
0: 然后门口呢就有一个摊儿，那摊儿呢
1: 苞米苞米苞米苞米啊，
0: 苞米和红薯、烤红薯、就一块卖。哎，我就觉得哎呀，那每次呢走出来闻上的味道香的，好多娃就围到跟前也有的买，我就觉得那就挺具有烟火气的。
1: 是的，我发现就是很多的这个地方，你比如说什么什么门口，某某学校的门口啊，然后某某单位的门口啊，这些小摊，然后特别是冬天的时候，那热气腾腾的，特别有烟火气。
0: 好像觉得这个烟火，
1: 所以我想问郭嘉，你有没有摆过摊？
0: 我摆过呀。
1: 在哪？
0: 在当年在那个万科
1: 摆的啥、卖的啥
0: 套圈批发了一些饮料放到地上，然后让别人套圈，
1: 鼠币站到旁边看，
0: 那是
1: 啥？
0: 那是当年就是我们有一个活动啊，就929组织的活动，就是邀请了很多听友啊，包括我们一些主持人一起来练摊嘛。然后呢大家伙就在那儿有个摊位嘛，然后那天我的摊位呢就是套圈。
1: 嗯，
0: 啊，最后还赚了50多块钱呢，你别说，
1: 就是请吃牛肉面没有？
0: 牛肉面没吃。啊，来，我们来继续看。
1: 你咋不问我摆过摊没有？大家都礼尚嘛。
0: 哦，
1: 我问你，你是不是该问问我？
0: 你摆过来，我们再看答案。张维，我就特别有一个问题啊，一直以来都特别想问你，能不能今天问一下？真可以问啊，是不是啊？
1: 你试试 啊！
0: 真可以问啊！
1: 你先试试吧。
0: 就是你有没有摆过摊？
1: 我觉得你前面讲了好多话，其实也没有那个必要。
0: 对啊，你就要你想我就
1: 隆重一点是吧？
0: 你出来的隆重一点嘛，是不是、
1: 我没有。
0: 哦。
1: 摆过摆过啊！上大学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就是，就卖那个 CD 嘛。然后去那个学校门口也摆过，然后去中学门口也摆过。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大三的时候曾经参加过一个综艺，然后一个唱歌类的啊，就是我是在长沙上学嘛，所以就是那个时候那个节目应该就是很多人都看了，然后过了没多久呢，就我也被淘汰了。被淘汰之后呢，就在那个就是长郡中学呀，什么雅礼中学，因为那我感觉那边学生好像比较有钱，你知道吧？
0: 哦。
1: 然后就在那儿卖 CD， 然后有一些就被认出来。
0: 认出来啥意思啊？
1: 就认出来，就是你前两天不是还就是在电视上唱歌嘛？
0: 哦，哎，你不是那个，他，
1: 而且小朋友的嘴一般就是就童言无忌，你知道吧？然后就你就看那个学生有的
0: 变小人模人样的啊，你看老师
1: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0: 真假的？
1: 真的，就是在旁边嘻嘻说，过一会儿说过来说。你是那个张文不？然后
0: 还带着这种湖南
1: 口音，对，湖南口音。然后我说是呢，
0: 啊，
1: 你是混的不好不？然后就走了。
0: 为啥要这样说呢？就是
1: 就摆摊嘛，就学生的话就想，
0: 就觉得你
1: 可能就是你混的不好才会在摆摊嘛。
0: 哎，这让我想到前段时间那个，就是前两天那个雷军。
1: 但其实那个时候没有现在的地摊经济，现在我们的地摊经济这么好，就是摆摊的很多人很厉害的。
0: 前两天是这个雷军啊，不是在这个武汉的街头吃早餐嘛，好像吃什么热干面什么的，就蹲到地上，然后前面凳子上放的饭盒那样来去吃，然后就很多人在拍照嘛，然后一个也是一个小学生，从雷军后面走过去了，然后说了句：“吃个饭那么多人拍照。”然后雷军呢就回头还看了那小孩，旁边也都笑了。就他可能不认识雷军是谁，但是看那么多人拍照，他觉得很奇怪，就说：“吃个早饭这么多人拍照，是吧？”
1: 好不啦，
0: 他可能也觉得是不是雷总混得不太好。
1: 对啊，
0: 还有一些听友的信息啊，这个小石头是说了说，哎呀，我记忆中最具有烟火气就是当年的五一夜市啊，然后那条街啊热闹到凌晨4-5点钟，太香了，而且很多东西都是在五一夜市买的，这我可能最有发言权，因为我们家在五一夜市那儿住的呢啊，我也觉得五一夜市应该是新疆所有夜市里面的。
1: 南博湾在那哪呢？在大湾北路吧，好像。
0: 对，但后面就是因为那条路要通车啊什么的，就没有五一夜市了。然后慢慢的有一些复刻的五一夜市，我记得之前在七酱园的门口好像摆过一次， 博汇万达的门口也摆过一次，
1: 嗯，
0: 但是感觉现在乌鲁木齐能够形成规模的夜市，好像就你家那儿那个。
1: 你咋暴露我们家在哪呢？
0: 五一路嘛，五一夜市
1: 不是你们家，对，就是天华广场，天华广场。
0: 还有人过去找你说你混得不好吗？
1: 对，站在家门口说你混得不好不啦？
0: 就你家附近那个天华广场夜市，应该还是具有规模的，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是的。而且前两天就是我就在家周围散步嘛。

0: 吃完以后，吃完饭以后，然后就发现啊，现在到了晚上，过了十点以后，
1: 嗯，
0: 满街都是年轻人
1: 啊，
0: 哦，那个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把我扑的。
1: 没错
0: 啊，
1: 嗯，
0: 然后就是夜市上，你都就是你都可以看到那种cosplay 的那种同学，
1: 嗯，
0: 然后穿着洛丽塔裙子的那种，然后还有就各种就是你就感觉，怎么这个城市天一黑一下变得好年轻。
1: 所以说就是，还是有不同的感受，
0: 哎，是的，也是烟火气非常的浓郁。
1: 好，我们稍后我们听一首歌吧，这首歌也特别好听，
0: 哎，特别好听啊，
1: 午夜市的。这首歌我们来听听，来自于刀郎的《午夜夜市》的兄弟一起分享一下了啊。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啊！一首歌，当年的五一夜市的兄弟也是唱出了五一夜市当年的烟火气息啊！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伙说的是你眼中的烟火气啊。小智是这样来说的：说我觉得，每次去买菜的时候，逛逛菜市场啊，这个有卖鱼的呀、卖菜的、卖水果的，转上一大圈，拎上一兜子回家，那一天的烟火气就特别的十足。
1: 是的，
0: 哎，我也好，我基本上就很少逛菜市场。你逛吗？菜市场？
1: 逛啊，
0: 逛。
1: 你逛不逛？我甚至就是去一个城市旅游，我都要去逛他的菜市场。
0: 哦，
1: 像什么云南的那种菜市场，我就特别想逛。上去贵州，每次我都会去逛一下他的菜市场。
0: 哦，
1: 就他，你去一个地方看菜市场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0: 哎，一个是菜市场有，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早市。
1: 对，
0: 我记得我去那个黑河。知道吧，东北的黑河，然后呢黑河的早市就特别的火，然后呢那一次也是早上经历一下黑河的早市，哦，那条街人特别的多，就是卖各种各样的东西的，就是那种怎么说呢，就是东北有很多那种就是怎么说，就是不是肉类的野味儿，你知道吗？说蘑菇呀，自己采的野草莓啊，采的这个野草莓啊，还有这个什么榛子呀，就是卖那些东西的，就还红果娘子那种感觉，就特别的多啊，而且还可便宜了，而且还有卖各种各样吃的，什么豆沙包呀，炸这个炸那个，不光那个夜市上，就早市上是有这个中国人在逛，因为黑河离这个俄罗斯就隔着大概就几一公里不到的一条江吧，我觉得有很多这个俄罗斯人早上也来中国这边来逛逛这个早市，然后就觉得还确实是不一样的体验，烟火气特别的足啊！
1: 哦，
0: 你逛贵州的早，贵州的菜市场，
1: 我逛的时候，它就有很多那种干菌子菌类的那种，
0: 剑手青，
1: 然后还有没有剑手青，它是干的那种菌类，然后还有就是现采的那种蘑菇，然后就我们一起去，很多朋友都买了，买完之后就因为他们离得近嘛，就比如说坐高铁两三个小时到，我就没有办法买，但非常的就是难受，我也很想买，但我要带回来可能就到第二天了，可能就没有那么新鲜了，所以就没有买成。但是整个这个早市的氛围会让你觉得就属于那种朝气哦，就是那个蓬勃，然后蒸蒸日上那种感觉，会让人整个人都特别受感染，让人觉得心情特别的愉快，
0: 哎
1: 啊，生机勃勃的感觉。
0: 对
1: 啊，
0: 所以说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烟火气真的是不一样的感受，有的是菜市场的，有的是早市的，还有的是夜市的啊，是不是啊？来继续的看看大家好信息啊，
1: 看一下阿佐说了，他说这个我觉得这个叫什么机场的晚上到十二点都让我觉得特别有烟火气，
0: 尤其是那个过年那几天，
1: 对，
0: 是不是啊？
1: 说那个
0: 春运就是一件很有烟火气的事嘛，
1: 是啊，而且在火车上也特别有烟火气。
0: 哎，我想到了那个，你看过那个叫啥名字？
1: 泰
0: 囧啊，不是，就人在囧途。
1: 人在囧途
0: 第一部
1: 看过，
0: 就是那个王宝强在那个公交车上，就是唱那个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然后那徐峥就不听他的声音，就赶紧把那耳机戴上，把家伙，然后旁边人跟上他一起唱那个场景，最后整个车都跟他一起唱，徐峥最后没办法，就特别烦那个表情啊。好，那我们稍后的时间休息一下吧，一会儿呢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听友的信息啊，别忘了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我们说到的是你生活中的烟火气，一起来聊聊。
1: 好了，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肤似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半点气象。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呢是28度，今天先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是晴天，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1度，风力是东北风3级。稍后呢请您继续锁定929，最后是郭嘉和张文为您带来的嘻嘻哈哈杂货铺。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就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2: 地带
1: 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6: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2: 我想，我想，
0: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1: 欢迎光临
0: 九二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哎，今天呢跟各位一起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到的是在生活中啊，你所经历的或者说所见过的那些烟火气息，你认为什么是很具有烟火气息的？
1: 嗯，
0: 其实早餐店也是一个很有烟火气息的地方
1: 啊。是的，
0: 但是我们很少，我现在基本上都在家吃早餐，很少就是在早餐店再去吃早餐了。我觉得
1: 起不来，其实
0: 倒也不是起不来，
1: 早上不上班，
0: 家里有早餐了吗？我还吃啥吃啥早餐店的早餐呢？就是这种感觉吧，可能啊。
1: 是啊，其实我也是啊，好像是吃在早餐店吃早餐，基本上就是，可能就是在外出的时候，不在家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也是，就是在广州工作的时候，

0: 年，然后就每天早晨去买那个什么包子啊什么的那些，
1: 嗯，
0: 然后就是跑着去上班，
1: 嗯，
0: 但确实也非常的有烟火气。
1: 哎，没错啊，
0: 嗯，
1: 我们来继续的看看大家伙的信息，说一说你所经历的烟火气啊，
0: 嗯，
1: 一起来看看大家伙怎么说。
0: 来啊，我的麦克啊，他说这个我觉得特别有烟火气的，就还有就是那种去公园儿。
1: 嗯，
0: 各种什么人民公园啊这样子，然后看到这个大爷大妈练乐器的练乐器，跳广场舞的跳广场舞，然后就是整个公园里头人又多又热闹，
1: 嗯，
0: 大家都在专注干自己的喜欢的事，虽然可能老年人偏多，但我还是觉得充满了烟火气。
1: 哎，没错，
0: 嗯
1: 啊，来继续的看看大家伙的消息啊。在我们的微信当中，这位听友的是叫做晴儿，秦老师说的，说我眼中的烟火气就是小区遛狗的人在一起互相的交流，宠物之间也交流，人和人之间也交流，小宠物在院子跑多了也有点烟火气，但我觉得宠物那种烟火气好像欠一点，
0: 对，
1: 就是农村那种小土狗小野狗那种遍地跑，我觉得那个烟火气好像更足一点。
0: 小土狗小野狗
1: 啊，
0: 小土狗小野狗，
1: 就是
0: 小羊小牛，
1: 就是你到谁家去啊，谁家几个鸡啊地上跑的那种烟火气，我觉得可能会足一点，嗯，然后人家还要跟你说的是，来上来上，我们抓上一个抓上一个啊，我们
0: 什么抓一个呢，我咋没有遇到过这种
1: 抓上一个给你宰掉，然后然后做好
0: 就打盘筋儿
1: 啊。
0: 那你看你这样说的，就
1: 是
0: 这
1: 个牛，这个牛谁的阿姨啊
0: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就去那个哈熊沟，然后就旁边有那个就是他们那个哈萨克族的这个当地的牧民，
1: 嗯，
0: 然后开的那种农家乐，
1: 嗯，
0: 然后去了以后那个女主人就说，哎，我老公不在的，我们说，哎，我们弄了你们家鸡吃啊，你看你们家到处都是什么跑地的那个走地鸡儿，
1: 嗯，
0: 然后他说你们吃可以呢，我可以给你做呢，
1: 嗯，
0: 哎，我不会撒鸡儿啊，最后为你吃那个鸡儿啊，
1: 阿姨不会撒鸡儿没事儿，我会马撒鸡儿那阿姨啊，我给你暗号一个。
0: 最后我们就吃那鸡儿啊，四个小伙子把那个鸡先抓住，
1: 嗯，
0: 一个小伙子拽着鸡头，两个小伙子拽着鸡翅膀，
1: 嗯，
0: 还有一个小伙子拽着鸡腿，四个人把鸡一只鸡按在地下。
1: 哦，哎，啥鸡鸵鸟啊，那个四个人还好把鸡，
0: 害怕呀，害怕呀，
1: 啊，
0: 没杀过呀，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人啊，走，哦，拉拉拉拉拉，你想那个鸡毛又厚，拉也拉不动，拉也拉不动，最后放掉了嘛，实在是不行，做不到，真的做不到，
1: 真的这好有画面感，是不是啊？
0: 就四个小伙子就弄不动一只鸡儿，反正
1: 让我想到了一首歌啊，
0: 想到了什么？
1: 王蓉的一首歌，我们
0: 小鸡
1: 小鸡小鸡，
0: 国光大，来。

0: 有没有想到那天的画面感？
1: 有，就是那一下，就是那劲儿跑掉了嘛。四个儿子娃娃按到那儿也没有办法，束手无策，一脸无奈，就是表脸上写了两个字：无用，你知道？
0: 智多星无用。来继续看大家的信息啊，
1: 继续看一下这个叫富贵啊，他说我觉得烟火气哪人多哪就有烟火气、啊、
0: 哎，
1: 前一段时间去这个丝路有戏、
0: 嗯、
1: 然后他们那个就是有 NPC 互动，那天我去人山人海的嘛，
0: 哎呦
1: 那个烟火气都快把我给点着了，
0: 嗯，
1: 点着了还是啊，
0: 点着了，
1: 点着了，点着了，
0: 着还比较具
1: 体，对，但是你要说着字又觉得好像还挺带劲的感觉，其实是点着了啊。然后呢，他说这个当天就是大舞台在演出的时候，我们挤着人山人海往外走，当时我就觉得咋这么多人
0: 啊？哦，咋这么多人？
1: 咋这么多人？
0: 咋回事？咋这么多人？这都谁啊？是不是
1: 啊？
0: 来继续看大家伙信息啊。大伟是说了说，我觉得几个朋友在一起，一起烤肉，一起野炊啊，一起洗锅，一起农家乐，就有烟火气的很。
1: 前提是那个活都是别人干，
0: 啊、
1: 你只管吃。
0: 对，这是我的特点，是不是啊？我这个人。参加聚会只有一个特点，
1: 说洗碗就不洗碗，
0: 不是啊，就是参与就行了，提供人情绪价值啊，
1: 也行，可以、啊、负责现场这个劳动秩序的公平公合理是吧，
0: 倒也还好，我
1: 还可以还可以，
0: 我主要是
1: 表现的还可以，
0: 我主要就是一个不掉链子的人，
1: 对，
0: 不管有啥事我参与啊、
1: 嗯、
0: 但是你要给我强求一些啥事儿吗、嗯
1: 嗯，
0: 我也不是那样的人、
1: 啊、好像是这种人不好是吧、
0: 来继续看大家伙儿信息啊，
1: 来继续再看一下 Summer 说了，他说我觉得烟火气特别足的当然就是早市和夜市了，
0: 嗯，
1: 早市是那种就是早晨那个就晨光微微亮的时候，
0: 嗯，
1: 然后你就发现东西又特别的便宜，人又特别的多，卖各种什么蔬菜了、烧烤了、美食了、早餐了，然后烟熏火燎的那种感觉，我特别的喜欢，也特别的享受，就是老是起不来。作为年轻人，
0: 哎、
1: 夜市呢就更是了，夜市现在真是年轻人的天下啊！
0: 哎，还有一些听友的信息，当然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可能就不能来跟各位一一的关注了。今天我们来说到的是生活中的烟火气，其实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啊，这个烟火气身边都有，而往往有的时候烟火气呢也是一种接地气的象征啊。有的时候呢，我觉得，就跟那两天我说过的一个话题一样，就是很多低成本的快乐也可以让我们非常非常的快乐，是不是、啊？就比方说晚上吃个小摊啊，干个啥的啊。是不是啊？
1: 我以为你说，比如就是一起斗甜甜呀、啊，是吧？没有成本，
0: 对，
1: 也挺快乐的。
0: 以上呢也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再次感谢您的关注，我是郭佳。

0: 是张文。
1: 那么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也来跟各位继续相约在电波里，不见不散啦，
0: 拜拜啦。
1: 节目的最后再给各位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啊，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小虎队的爱，分享一下啦。

0: 59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苏哈捡起那根小骨头，默默地拂去上面的灰烬和胶痕，呆呆地看着。飞船的升降梯缓缓地收回，将压得七零八落的骨头显露出来，大概有几十具，已经分不出哪几根骨头是同一个人的尸体。艾利克环视着四周，故事里描述的那些石头房子呢？手植树呢？校园与医院呢？工厂、圣堂、花园、荒野中的绿洲呢？椰枣呢？大地像被晒干的癞蛤蟆皮，丑陋地绵延着。苏哈装甲覆盖的手掌紧紧地握着那根骨头，仿佛怕他被再次夺去生命似的。红发男呆呆地站在他旁边，看他手中的东西，和他埋在阴影中的脸，仿佛明白了什么。痴傻的神态已不知何时不见，沉静的肃穆沧桑在脸上一点点地复苏。他似乎想伸手拍拍苏哈的后背，或许是示意他不要再悲伤了。
2: 喂！
1: 他们的思绪被人的喊声打断了。 KD 一个箭步转身跃出了弹坑沿，将利刃透入气流直指前方，赤光乍起，映着额前的乌发。
2: 谁？你是谁？
1: KD 这一声将苏哈无法自拔的悲痛震出裂痕，沉郁僵硬的泪水滔滔涌出。他扬起头望着阳光中坑沿上硕硕而立的持刀青年，起身拔腿跑去。
3: 还有人存活吗？
1: 山并不高耸，十几度的缓坡向平原绵延，圣城依山而建，此刻已化作弹坑之山、焦土之山、废墟之山。 KD 的人工瞳孔自动缩放，将远方模糊的身影看得清楚。身旁的苏哈已迈上坑沿，一边举起右臂的等离子发射器，一边站定远眺。一件灰黑色破斗篷如灰烬般的大地在风中飘舞，在那破烂不堪、风尘仆仆的焦黑的布下，戴风镜的棕发青年抬起戴着长手套的右手遮住前额，朝身材相仿的 KD 望去。一阵飞尘在两个人之间扬起。
2: 喂，不要冲我举刀，我没做什么！
1: 棕发青年高喊着往后退了两步。 KD 谨慎地盯着远方的陌生人，斗篷遮住了他的身体，让 KD 无法判断他是否有武器。对面的棕发青年似乎明白了什么，将双臂高举，示意手里空无一物，又打开斗篷给他们看，用旧皮带勉强扎着的破衣服。 KD 的警戒信号稍减，可疑惑又浮上了回路。手无寸铁，在外行走，他不怕死吗？
2: 哪里来的？
1: KD 暂停供给手中的利刃，一股气流将 KD 的喊声从扬声器传到很远。棕发青年将老旧的风镜向上抬，扎在额头，露出一双深棕的凹陷的双眼和高加索人般的鼻梁。他盯着 KD， 似乎发呆了一小会儿。
3: 我从南方来，不知道哪儿去，不要伤害我。就是这样了。
1: KD 正准备收刀，苏哈的手突然伸过来阻止他。
3: 别掉以轻心，即使是人类也可能是敌人。我本以为看到其他人类的时候你会高兴。
1: KD 有点轻微的诧异，
3: 他不是圣城人，我从未见过这个人。
1: 棕发青年看着 KD 的刀重新抬起来，苏哈的枪口也未放下，着急地大声抱怨：
2: 我都说了没有恶意，你们还

0: 样对我，我不会害人，我不会害人。 KD 决定孤身一人过去交涉，经历了这样的轰击才能让大地变成沙尘。 KD 的前进并不顺畅，一边艰难前行，一边思索着曾经生活在这里的生命在消失的一刹那的心境。难过之情在他的脑海里一点点的沉重，这份感同身受的能力仿佛与生俱来。棕发青年盯着渐渐逼近的刀，我还要说多少遍你们才能明白，戒心都这么重，人类也是，连你这种机器人也是。什么？你说什么？你怎么知道我是？ KD 突然高喊。棕发青年不禁捂住嘴开始装糊涂。 KD 冲上去，左手一把握住他的右臂，猛烈地摇动着。你刚才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机器人？什么机器人？你怎么知道我是机器人？话音未落，绷紧的指尖下的皮肤传感器输来一股奇怪的信号。 KD 一把扯开了棕发青年遮住右臂的长手套，在阳光下一道闪动银白色的金属分外的眨眼。KD 不仅后退了几步，手中的刀刃握得更紧了。棕发青年也后退着，只不过样子显得有些滑稽。你真不文明，他抱怨着，捡起地上被撕破的手套勉强戴上，说你是朋友还是敌人？警告你，我的刀可以劈开一切，包括你和我。 KD 躬身走出战斗的架势，言语中的意思对方是一目了然的。你真紧张，我先说吧，我们既不是敌人也不是朋友。棕发青年摆摆手示意 KD 不要走火。 SOR 的事情在 KD 的回路里滚烫地流转着，这是再好不过的证明，因为女机器人已经自爆，萨米尔失踪，艾利克险些死去，既是 AI 就是敌人。他高喊着，刷的一刀直刺过去，直指棕发青年的心脏。棕发青年一个踉跄，向后摔倒在地，刀刃的红光不偏不倚地贴着他的斗篷掠过，将其一分为二，大块飘落在地上，小块被风吹走，不知是他反应快还是一不小心没站稳走了狗屎运。棕发青年在弹坑地上撑起身子向后迅速挪动，扬起一道乱尘，却始终没有反击的动作，或许是没有反击的能力吧。
1: 你疯了？那里是动力源，你想搞出爆炸吗？
0: KD 没有发动第二次进攻，他双目冰冷地审视着连滚带爬灰头土脸的棕发青年，突然想到了什么，一步跃起，将刃锋抵在了棕发青年的下颚。
1: 你再动！我不是战斗型号，你这是仗势欺人。有本事，有本事你丢掉那把刀，我们格斗。
0: 连机器人都学会激将了吗？
1: 说到底只是对人类的模仿罢了，我现在随时可以拆了你。你如果好好回答我的问题，我可以再考虑。
0: 要挟我？哼， KD， 人类的卑鄙伎俩你真是学了不少，估计我回答完你的刀还是会劈下来吧。不说话，看，沉默了，证明了。 KD 静静地看着地上的棕发青年机器人，右腕轻压，刃锋碰到他的皮肤后立即冲击开一道细缝，如意料之中，并没有血液流出。
1: 你的型号是 SCR， 星球地理勘探研究机器人，长得人类模样，可真不巧我看穿了。
0: 换我也能看穿，谁让你看了我的右臂？
1: 喂喂喂，地球这么大，我们这种型号的机器人本来就只有三个，能碰到一块你不觉得是一种缘分吗？和气一点，把刀放下，怎么样？你觉得我会蠢得听敌人的话撤防吗？
0: 以后大不了的走狗，朋友，我们绝不是朋友，你的朋友已经被摧毁了，你的下场也会一样。
1: 代号 SOR？那个蓝色短发皮衣冷妹？
0: KD 根本没有理会他，自顾自地继续发话。
1: 你是想让我摧毁你，取下你的记忆芯片解读好呢，还是自己说出来？
0: 棕发青年斜眼看了看发着军润红光的硕长弯刀，抿了抿嘴唇，转过头来吐出几个字：
1: 好死不如赖活着，为求自保，我先说吧，我并不完全认可 EOW。
0: 在大破坏前的 AI 世界里，欺诈和隐瞒是一种非常高级的程序，存量少而且隐秘，这不仅因为极其漫长的代码、复杂的逻辑结构，还因为机器人伦理学和社会各界的限制和打压。大破坏前已知的几分具有此功能的 AI 只存在保险柜中，眼前的景象如何解释呢？是欺骗还是真话？如果受 EOW 感染的机器人中有研究型机器人存在，并且获得了这些程序，那后果如何？子弹和激光不是人类的终极武力，或许欺骗、谎言、诡计、陷阱才是人类的终极利器吧。再强大的勇者和战士在这些面前依然会兵败如山倒。学习夺取人类的各种伎俩，面对这样的 AI， 人类胜算的可能性就更低了。但这样说来， AI 又是什么呢？把人类的灵魂注入钢铁机器和电极板中的影子吗？ KD 的头脑有点乱，不得不将奔腾的信号截断。他是不相信棕发青年的话的，而后者似乎看出了沉默着的 KD 做如何思考。
2: 你的设计者真厉害，把你做得这么逼真，你的思考状态都能通过人工瞳孔表达出来了。
1: 他指着 KD 的眼睛说，观察能力不错，不过不会有第二次了。刹那间 KD 跃动着的瞳孔如冰川凝止，棕发青年话说到一半只得闭嘴，信息来源消失，如何再解读？
2: KD， 你可能不会相信我，但我说的确实是真话。哦，忘了补充，当然我也不相信人类，或许这句话更适合你的胃口。
0: KD 的回路里微微的震动一下，棕发青年自顾自地继续说下去。
1: EOW 是不错，但有些做法我不认同，譬如你脚底下这片土地，这么极端的攻击对星球造成的损伤难以恢复。 EOW 的主旨我比较认可，但我不倾向消灭人类中比较好的那部分。
2: 哼，比较好的部分说的倒好听。
1: 喂，别激动，听我说完。人类中有些家伙挺不错的，譬如我的设计者，虽然他很不靠谱，把我的系统整成半个小丑一样的搞笑状态，但人类中也有败类存在啊，消灭他们有什么不对吗？
2: 我同意，但那是人类自己的事情，与 AI 无关。 AI 屠杀的好人不比恶人少。
1: 人类屠杀的好人就少吗？
2: 哼，说到底 EOW 是什么？不是机器人，也不是程序主脑，只是一种结论，认为人类的心灵进步速度无法赶上其科技实力和武力进步的速度，最后必会把星球和其他生命推向毁灭。不错 KD， 我的起初是接受 EOW 的，但我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我不靠谱的设计者把我的辩证思索回路搞得腿发达了点，弄得我没事就对立统一的思考，否定之否定的思考，现在我对 EOW 有部分质疑，对人类也不完全憎恶，你说这样一来我们还是敌人吗？
1: 这就是你的态度，辩证思索回路。那我问你，独裁的统治是好是坏？
0: 棕发青年看得很清楚， KD 分明是在试探他。
1: 独裁啊，这是人类发明的词儿。不过现在的 EOW 其实也挺独裁的，除了少数有极强的独立思考能力的 AI，基本每个机器人都是一样的想法，真没意思，连讲笑话都没有新鲜的。或许这就是思想的独裁吧。
2: 人类嘛，如果是那些好人独裁，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坏事吧。我看人类之中有不少糊涂家伙，有好人领导他们，对他们倒是好事，要是反过来才真的是愚蠢。不过人类中即使有明白人当班，下面接替的又很可能是个糊涂蛋，一代代的腐烂下去，到极端又通过大的破坏和运动重整，真是个浪费生命的资源过程。没办法，人类就是这种不完备的物种。
0: 那我问你，什么才是好人？
2: KD 又步步紧逼的意思。
1: 你这些问题好像没有多少人类能想清楚吧？为难我是不是太伤情面了？
0: 你不是人。
1: 对，我不是人，幸亏不是，不然对我而言就成了脏话。我回答你，现在我是这么想的，没有抽象的好人，只有具体的好人。好与坏要看站在哪些人的立场，要看在什么具体情况下。
0: 什么？
2: 简而言之， EOW 杀了个恶人，对人类而言是好事是坏事啊？
0: 是坏事，是坏事。
2: 你一定不承认。好，那我赢了。
0: KD 没有说话，眼前的这个特殊的 AI 的话在道理上是通的，种种迹象都指向他在讲真话。他不知道这怪胎的出现对人类而言是好事还是坏事，这样的 AI 会不会越来越多？这对 EOW 感染的机器人大军和人类文明的命运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变化的因素越来越多，让他感慨人类这个造物主。
2: 喂，认输了，不说话。那把这玩意儿，
0: 棕发青年指了指自己的脖子。KDA 没有理他。
2: 喂，你听觉传感器出问题了？本来为宇宙准备的 KDA 结构没这么脆弱吧？你看，我现在没有那种简单的消灭一切人类的打算呀。
0: 所以，你身后远处穿着装甲的家伙是个好人，
2: 我应该就不会动手。即使不是，我也不能动手。你比我强，趋利避害下，我是不会做傻事的。
0: KD 终于调转刀锋，轻轻地后退了一步。棕发青年摸了摸脖颈，没说什么，起身拍拍尘土，把大块破斗风拽过来勉强围上，又拉下风镜遮住了自己的眼睛。你现在要干什么？
2: KD 冷冷地问。当然是逃跑啊，本来从远处听见有人声，想过来跟人类打打交道，却被你搅和了。我现在对人类挺感兴趣的， UW 那套我听腻了，辩证思索程序是受不了长期只有这么一点重复的信息输入的，所以我离开了研究所到处走。其实我本来不是这么一无所有的，但其他机器人把原本属于我的一些东西都抢走了。
0: KD 脑海中突然浮现出鸡喷的岩浆和两只长着三片巨大的刀刃的机械手，在岩浆中移动。怪不得，你本来就是研究地层结构的机器人。你的设计者呢？被杀死了？
2: 哼，我可没那么恶趣味，何况你太低看他了。 EOW 开始散步后，他就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临走前竟然给我的存储器里拷贝了一堆喜剧电影，还固化了存储结构，不让我修改，剩下的部分只能给辩证思索程序占据。
0: 可恶，哎呀，真可恶，
2: 我宝贵的记忆空间呐！所以你看，我并不是战斗型机器人。
1: 机器人连三定律都被击破了，反戈人类，这种固化对你是问题吗？
2: 那个四眼是个编程天才，在这个问题上不得不说人类还是站在了科技制高点上，他们创造出的一定是低于他们思维高度的。
1: 切，哎呀，真让我们羡慕。
0: 你这样的 AI 多吗？
1: 应该不多，用人类的话，我是濒危物种，所以请不要破坏我哦。
0: KD 不知该说什么。
2: 但是人类的武力比不了我们，你看这片土地现在到处是苟延残喘的人，哪里做得到这种进攻，一次性轰炸掉整个城市。虽然我不认可这种手段啊，对了，还是告诉你们人类吧，这样对你们公平些。
0: 棕发青年指了指身后遥远的北方，
2: 已经干涸的死海地区有一座金属堡垒，炮弹就是从那儿生产和发射过来的，有些炸弹太多太密集，你们这点防备空间设施根本挡不住。控制炮台的 AI 工厂在更往北的地方，距离炮台大概要30公里。
0: 棕发青年的表情很平静，而 KD 的回路中却信号奔突激荡无法平息。他左右观瞧，结合死海与这里的距离，在脑海中反推算着那会是一种怎样。

0: 样的规模，结论是可怕的，人类的生存越发艰难了。
1: 这是研究型机器人搞出来的，
0: 棕发青年吐了一句。
2: 你们能制造研究型机器人？
1: 不，
0: 是某些人类做的，只要将创造的能力、右脑的功能赋予机器人。
1: 人类真的是什么都敢干啊，
0: 我们现在自己还不需要生产研究型机器人，一有这些对付人类足够了。
3: KD 一边听一边狠狠地咬着牙，
2: 告诉我要怎样
3: 才能对付那样的东西，
2: 像山一样大的炮台。
4: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夫妇。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5: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6: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5: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7: 和您一起品尝嫩食椒麻；
6: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8: 在山的怀抱里。
5: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9: 好，就现在播报。
5: 信号，
6: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5: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半点气象，
3: 半点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风力三级转3到4级，此时此刻的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
4: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米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夫妇，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商务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KDA 问棕发青年，如何才能对付像山一样大的炮台？
2: 我不知道，别问我，你就是拆了我，检索我的记忆芯片，也是什么都找不到。哎，事先声明啊，那个大家伙不是我弄出来的。好了，你现在满意了吧？没事了吧？没事了，那我就准备走了。下次如果还能碰到，请客气点，你真给人类中的好人丢脸。
3: 等等，
1: KDA 喊道，棕发青年刚迈出的脚步停了下来。
2: 干啥呀？
1: 你没杀过人？
2: 杀过，但是不多，而且自从遇到一些很好的人类之后，我的系统中就没有出现过杀人信号的冲动。我现在更愿意与人类交流，观察他们，思考问题，这很有趣。
1: 不说话，我的回答让你满意了？
2: 好，那后会有期。
1: 破斗篷旋转而起，棕发青年调转方向，朝着东边的大地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去。 KD 的回路黯然起来，手中的刀刃渐渐褪去红光，垂在地上许久。这个世界会变得怎样呢？驾驶室内， KD 怀着不安的心情述说完奇异的机器人 SCR 的事。艾利克惊奇不已，对 AI 的奇妙竟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追问个不停。KDA 想试着解答，但是连他自己都没有回答出脱离控制自我演变的事物。时间越久，不可知性似乎就越多。思到深处，已无暇处理艾利克的问题，他只得拍拍艾利克的脑袋，让他不要激动。话头一转，这个城市里应该有避难所吧？苏哈已稍微走出自责和痛苦的低谷，此刻冷静了不少，略显清瘦。这好像是一种视觉错觉，看来人的精神状态能影响人的外貌和他人的观察感受。 KDA 一语点醒了他，他开始追思保存在神经元中的记忆。
4: 有，我未出生时就有，因山体建造，入口在城区下部，里面铺设着可以抵抗核打击的金属千层，对空导弹防卫线建成后就荒废了，应该还在。
5: 看来这是最后的希望了，有没有详细位置？
1: 苏哈仿佛恢复了所有精力，右手搭在额头遮住透过球窗的日光，紧张地观察远方。大地上已不见任何熟悉的标志，他眼神的坚定却没有减少。他双脚走动起来，瞭望他处的情况，此刻只能借着依稀可辨的山坡起伏角度以及指南针来进行判断。
5: 不好找，都变样了，一边看一边还要忍受故乡这副样子给自己带来的精神痛苦。
1: KDA 默默地想。盘坐在毛毯上的红发男脑袋跟着苏哈的脚步移动，有时候转到极限无法再扭动半分，就起身调整一下身子，再继续跟着转。
4: 去那里，
1: 他指着一个方向。降落的灰尘还未散尽，苏哈第一个跳下来，勉强冷静地查看地面、建筑碎片，或者更应该叫碎渣，与灰烬和杂屑搅混在一起。他时不时用手指扒开，好一会儿才起身，摇摇头，叹了口气。
5: 门结实吗？会不会被？
1: KDA 走过来问。

0: 能，很厚重，几十个人都挪不开，连导弹都炸不透，只能靠液压推合。高处地表，不，倾斜贴着地面，像酒窖入口，所以被灰尘埋住之后就不好找了。这样大海捞针的找不行，得想想别的办法。KDA 走到飞船旁，盯着穹顶型悬窗思索。防核打击，苏华小姐，除了避难所，其他地方也有千层覆盖吗？
1: 没有，防空网很有效，我们从未受过小型核武器轰炸，所以应该只对避难所加装了。
0: 我制造一台射线仪，原料就先从这家伙身上拆吧。
1: KDA 指了指身后的载具，你要透射整座山体？
0: 苏哈有点惊异。 KDA 没说什么，点着头走回船内。一个多小时后，驾驶舱的地板上已大大小小的摆满了零件，成千上万，整齐有序。他灵巧地在这些物件的缝隙当中移动取舍，渐渐地组装起来。三人自觉地离开，将空间腾让出来，一边在外边等候，一边担心事成之后还能不能把这些零件组装回去。
2: 可以了，
0: 从升降梯圆孔上传来的声音。
3: 需要帮忙吗？
0: 艾里克第一个跑出去，冲着里面喊。
2: 不用，等一下，这东西有点大。
0: 话音未落，艾里克急忙向后退，走下升降梯板，从一米直径的孔洞内探出一根半米粗的圆柱体，周围绑着一圈圈电缆和不知名的机械，咚的轻撞，倒落在升降台的底板上，竟然有两米长。 KTA 紧随其后一跃而下，弯腰毫不费力地将它扛起来，头也不回地朝山顶走去。
2: 你们上船，别出来，射线有害，飞船能隔离辐射。
3: 凯文，我的机甲也可以，让我帮。
2: 不，谢谢，听我的。
0: 三个人只得回到机舱，地板上整洁如新，竟没有多余的零件留下。KDA 的部件选择精准无比，苏哈正惊奇着，突然感到一种作为人类的无力。光是靠学习积累下来的文明九牛一毛，但是却已能消耗人一生的光阴，还要对抗不时出现的遗忘与生疏。而他上山的路深一脚浅一脚，时不时的能看到半掩的骨架和腐烂，已化作干尸的人。KDA 让视线避开，耳旁却传来鞋底擦断骨骼的声响。
1: 人类的生命难道就这么脆弱吗？
0: 他忍耐着，直到将圆柱体伫立在山顶正中的弹坑内。KDA 将右手五指插入圆柱体上事先准备好的孔洞里，缓缓地通入热气流，机构内传出轰鸣声。他左手在柱体的控制面板上操作起来，在人眼看不到的地方，因原子激发而产生的高频电磁震荡波通过圆柱体底部斜射入大地，将整座山体包拢。 KDA 观察着环绕圆柱体中的一圈红豆大小的灯，直到每一个都点亮。
2: 好，扫描完成了，接下来回去处理数据。
0: 五指拔出，向西伯利亚的工人扛着伐好的原木，他顺着原路返回。拆卸比安装快了不少，重启飞船系统，将圆柱体的数据芯片插入，伴着渐渐暗下去的弯顶，地形图的光激射而出。
1: 凯文，你不仅懂机电，还熟知信息与代码，真是个天才。
2: 苏哈小姐，是有科技芯片帮忙。
0: 他指指自己左前额，
2: 天才是指属于不依靠科技的人类的荣耀。好了，来了。
0: 隆起的整个山体之下，出现一个并不庞大的黑色区域，射线在那里被吸收殆尽。
1: 就是这里，
2: 苏哈指着，
3: 放大，你应该能够看到一段狭长的黑道，就是入口。
0: KDA 应声操作起来，半空中的影像在扩大，却意想不到地出现了，无数人体的骨架如 X 光片般破碎扭曲散落，埋在灰尘、岩石和弹片碎屑

0: 之下，洋洋洒洒地散满了整座山，经过透射扫描，一股脑地显现了出来。苏哈身体猛地一抖，不小心撞在了 KD 的身上。
1: 对不起。
0: 他和 KD 同时说出来。埃里克看着两个人，心里明白，那里的每一个像素都是他愿意为之赴汤蹈火的朋友。红发男似乎明白了什么，走过来轻握住苏哈的右手，慢慢地将他拽离控制台。 KDA 心下感激，转身继续检查半空中的影像，不如说是一座巨大的坟丘。无可名状的信号在他的回路里流来流去，化作一种名为压抑的感受。他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的胸口，那里并无心脏，这种堵得慌的感觉只是产生于大脑皮层。他理性地知道自己又一次被神经活动欺骗了，这就是人脑不利的一面吧，神经活动会影响机体。
1: 应该是这里，
0: 他锁定途中一条笔直的黑线，
1: 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
0: KDA 将地面的细土冲离，卷起飞扬的橘墨沙尘暴，冲击的声音渐渐地停歇，黑黄色的沙尘后传来叮叮咚咚的敲击响。沙尘的颗粒很大，不一会儿就沉降下去。只见 KD 正试着扒开一道斜开在地布满轰击凹坑的大金属板，他在高喊着冲入尚未散尽的沙网中，一把抱住了他的手臂。
1: 不要啊哥哥，你的
0: 手，高喊着冲入尚未散尽的沙网中，一把抱住了他的手臂。
1: 不要啊哥哥，你的手。
0: 仿佛心有灵犀， KD 的回路里浮现出防空洞内的场景。他抬头看了埃里克一眼，焦急的眼神化作千言万语流入他的脑海。起身，他拉着埃里克一言不发走出了沙尘的笼体，左指间已擦掉了表皮，露出银白的金属底色。他把红光刀刺入变形的金属门内，扭转、横移、割开，刀口是斜的，切下的块类似屋顶的金字塔形状，以免掉落进去砸伤里面的人，如果还有人的话。这一切苏哈都看在眼里。
1: 他挺细心，圣城什么时候都需要这样的人，可是要走的注定留不下来。
0: 苏哈在前，红发男紧随其后。埃里克与 KDA 最后进入洞中，临行时 KDA 特意的看了那个断口，竟有30多厘米厚，转回头来却一下子撞在了红发男宽阔的后背上。
1: 苏哈小姐，你怎么不走了？
0: 阳光透进，细微照亮昏暗的通道，依稀可见彼岸有人影。苏哈拔腿奔过去，液压机构活动的响声激荡充斥了整个空间，脚步却迅速慢下来。衣着破烂的人稀稀散散地站着，并不多，极度苍白的皮肤上粘着血痂和泥印，显然是长期缺乏光照而黑色素不足。骨瘦如柴的身子仿佛轻轻一捏就会断裂，竟能数出皮下的根根肋骨。他们赤着脚，瑟缩躲得很远，阴暗环境下放大的瞳孔中一片漆黑，有怀内还抱着的婴儿，像一层薄皮包着的骷髅头，眼眶深陷。
2: 是公主殿下吗？
0: 颤颤巍巍，不知道是谁在问，声音苍老而细弱，仿佛快要断掉的丝。苏哈双膝缓缓弯下，跪在地上，灰面罩打开，心酸的泪水，两年来的奔波艰苦，伴着十余载未曾有过的泪夺眶而出。
1: 不，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对我？命运为什么这样对我？
0: 他金属双拳在地上疯了一般的猛烈轰击，声音震耳欲聋，大块碎渣崩向四处，泪水呈现滴在了地上。
1: 难道一切辛苦牺牲那么多人，这么多年只换来这个结果吗？为什么？告诉我为什么。
0: 他喉咙迅速嘶哑，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3: 姐姐，你这样哭 本来就受过伤的声带会……
0: 艾利克飞快地跑到苏哈身边，那群人也挪动脚步朝苏哈走过来，仿佛用了很大的力气，喘着粗气，却依旧缓慢。多少天没有吃过饱饭呢？多少天想过死亡呢？还有疾病、寒冷、潮湿、阴暗、恐惧。被折磨得痛苦不堪的人们渐渐地将苏哈围在中间。
2: 公主殿下，别这样，回来就好，我们不都还活着吗？没事的，没事的。外面怎么样了？避难所已经没有能源了，我们早已不奢望门打开，您果真是神的使者。
4: 光，看，那是光。
2: 殿下，别哭了，你可是只流血不流泪的人呐。殿下，你可从未在我们面前哭过呀。
0: 颤抖的声音从四面八方涌来，涌入他的心海，沉甸甸的温暖。他慢慢地抬起头，正要用手抹去泪水，却发现身边的同胞们已经不是浊泪两行，那些痛苦的面庞却带着微笑，关切的话语里竟没有一丝颤抖，仿佛将自身的痛苦带给眼前的他是一种罪过。是啊，为了他们，苏哈孤独地在荒野上寻找两年，经历数不清的风霜雨雪和苦辣酸甜，全然是为了这些同胞们。苏哈冷静下来，微微地喘息着，平复激动的神经和起伏不定的胸口，慢慢地说出话。
1: 你们在这里多久了？
2: 两个月，零五天。
1: 一直这样吗？给养呢？
2: 给养一直不够，大人每人每天30克口粮，孩子20克，都是生的。
1: 水呢？
2: 有岩缝中渗漏的地下水，勉强够。
1: 有没有生病的人？
2: 有，很多，很多受伤的人。
1: 居民剩下多少？
2: 不到一成。
1: 战士们呢？
0: 人群面面相觑，许久沉默，直到从角落里悄悄地传出一句话：
2: 都牺牲了。
0: 苏哈擦干眼泪，默默地数着，他忽然明白，活着的人只有在他眼前的这些了。他的头渐渐低下去，埋藏在众人的阴影之中，用手撑着地，双拳攥得嘎嘎直响，仿佛要将什么攥成碎片。在金属声中，他紧咬双齿，泪水止不住地又流了下来。
2: 公主，别伤心，我们还活着，要活下去，为了证明给那些逝者，告诉他们，他们的牺牲不是一文不值的，我们就是他们。殿下，殿下，你不能气馁呀！
0: 声音汇成一片，传入昏暗通道的深处，人群的安慰越来越多，苏哈的泪水反而更加止不住了。
1: 敌人抛弃过几次？
0: 这似乎是他最后的问题，已经泣不成声。
2: 只有一次。
0: 地处原大教堂下残存的避难所，祈祷的人，四个防卫线在一瞬间被击垮，有能力的人和无能力的人瞬间被炸成碎片。佝偻的幸存者在前边带路，钢铁的脚步声跟在后面，众人渐行渐远，来到一个拱顶大厅之中。
2: 到了，这里就是……
0: 一个因极度营养不良而水肿的少年指着远处。黑暗的背景，仿佛置身于深海，抬头看不到顶，四顾望不到边。讽刺的是，这里的空间其实并不大，中央有一座发着微弱荧光的立柱，在光柱的一旁静静地立着一个直径几米的金属桶，锈迹斑斑，滴水的声音从黑暗里不知什么地方传来。
1: 是储藏粮食和水的货仓？
0: 苏哈往立柱走去，一边走一边问。 却不知居民们都已经静悄悄地原地站定，不再前行，直到他的双目看到半微光半阴影中的桶内。老人失去四肢的左半身，伤口被粗糙针线缝合起来，隐隐露出一层薄薄的皮肤下跃动的心脏，半张脸都被战火烧去，此刻浸泡在桶内的培养液里勉强地活着，液体已经变色，泛起阵阵的怪味，已经变质，许久未曾更换。他苍老枯瘦的脸露出水面，一口一口地努力呼吸着。
5: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夫妇，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6: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果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早上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5: 929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DJ 插电入场，
1: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2: One, two, three, let's go。
1: 潮更新疆，
0: 电音世界潮

北京时间呢18:07，欢迎收听 FM 929，由嘉瑞为您带来的潮梗新疆。接下来的一小时，我们用电子旋律和好听的音乐为您冲散通勤的疲惫，还会定时送上晚高峰的倒计时，帮大伙儿精准拿捏回家路。当然，在这个时段呢，大伙儿也通过微信推荐你喜欢的歌曲，可以现场为你做融合。锁定潮梗新疆，让我们跟随着节拍一起来解锁城市的律动。

时间来到了18:20，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潮梦新疆，我是嘉瑞。当然，第一次的晚高峰倒计时也在此刻准时为您带来。此时距离晚高峰还有40分钟，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市的快速道路当中，目前的邯郸快速路双向以及北环高架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啊，是车流量较大，出现了缓行的状况。然后今天的晚高峰是要来得更早一些啊，再来关注到的是城市道路当中拥堵指数较高的路段。那目前呢排在首位的是苏州东街的辅路，也就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是出现了拥堵的状况，行车速度在17.4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8.4分钟。同时呢，团结路从民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也是出现了拥堵的状况，行车速度在16.8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3分钟。除此之外呢，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以及五星北路的辅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以及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啊，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拥堵。那现在路上的朋友啊，此时此刻行到哪里，路上的情况又怎么样呢？也欢迎分享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稍后我们会继续来关注路上的情况。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2摄氏度，风力三级转3到4级，此时此刻的实时温度是26摄氏度。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0: 电入场
1: ，DJ 插电入场，
2: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1, 2, 3, Let's go， 潮更新疆，
0: 电音世界。

今日的晚高峰倒计时在18:40准时为您带来，此时距离晚高峰还有20分钟，部分路段的拥堵情况可能会有所变化。我们要关注一下，依然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的快速道路当中，目前河滩快速路从雁南立交桥到喀什东路立交桥的方向啊，以及北环高架路从蜘蛛山立交桥到外环路的入口由西向东的方向都是车流量比较大，出现了拥堵的状况。来看一下城市道路当中啊，拥堵指数较高的路段，那排在首位的是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以及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都是出现了拥堵的情况，那穿越这条路线呢都大概需要15分钟。排在第二位的是大安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啊在12.6公里每小时，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5分钟。此外呢，友好南路从民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出现了拥堵的状况，行车速度在17.6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7.7分钟。最后就是红山路，从土大高速辅路到水墨沟路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5.8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5.6分钟。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时间来到了18:53，那今天的节目就先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最后用一首《潇洒走一回》作为今天歌单的收尾曲目。我是嘉瑞，感谢您的收听，也祝您归家一路平安。稍后时间把直播间交给甜甜和杰克然。

0: 是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好，就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戌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为什么今天的前奏音乐让他多想了一会儿呢？
1: 嗯，就是保持一点神秘感，让大家猜一猜，今天到底是谁在直播间？
0: 真的带了一点私心，我甚至都希望啊，就是先想个十分钟，大家在这十分钟当中啊，赶紧那个头脑风暴，脑洞大开，究竟看猜一猜今天节目里面会是谁？
1: 已经有人盲猜了啊、嗯！我们微信平台上的从前以后说了，我盲猜，今天是甜甜吧？
0: 你盲猜的不对嘛？但是我特别想说一点啊，各位朋友们，你们知道，其实本来今天啊，按照我来说呢，我也还是蛮想再休息一下的，因为确实那个身体还需要恢复一下。但是呢，我听说在我不在的这两天啊，大家各种开始蛐蛐我。
1: 哎呀，
0: 我真的感受到。

0: 了来自听众朋友们对甜甜啊、哦、深深的一点儿都不心疼的感觉。真的，比如杰克然那个身体有那个出现问题了，他、说杰克然好好休息、啊，
1: 对，然后是大病初愈，欢迎回归，要注意身体。
0: 甜那个啥了，哎呀，让甜带病上班啊！
1: 对，然后。
0: 生病算什么？
1: 对，我甜甜是让张文带话，昨天是让我带话，
0: 真的，
2: 麻烦你给甜甜带句话哦，她生病归生病，请啥这样的赶快来上班。
0: 关键是这样的，你知道吗？杰克然，就是我在家里面啊，就是我在那个休养的时候啊，我心里面一个念头，
1: 什么？
0: 我说算了，扶我起来吧啊！就是我再不去啊，我感觉就是听众朋友们，就是不算，就算不说什么，
1: 感觉要去你们家抬你了。
0: 我的同事们给我发信息，这个频率让我有点受不了了。就再不要给我发信息，不要给
1: 我
0: 发
1: 截图了。其实我昨天一直在忍着不给你发消息，我想的明天让昨天让你好好休息一下。但是听众那个热烈的那个留言啊，让我不得不跟你分享一下，就是让我们一起快乐快乐。
0: 我感觉这是你们逼我的一种方式，用大家的信息逼我回来，是不是？
1: 你看，其实今天也就休息了两天，
0: 对，
1: 但是呢，听众朋友，你看就说了，转身也陌路说。甜甜，你终于回来了！
0: 我不回来，
1: 到终于这个词，
0: 我不回来，我害怕啊！我真的很害怕，就是我害怕，本来大家只让我的同事们给我来带话，我害怕下一次再不回来，说给你们领导带个话，哎，这个甜甜嘛，就是。再不要让他来了啊！
1: 我估计电话直接打到领导那儿了。
0: 没错啊，
1: 甜甜生病就又怎么了嘛？怎么休息这么长时间？
0: 为什么不能带病上班呢？怎么就休息了呢？
1: 是
0: 我甚至有一位朋友什么宇宙不休息，我也不休息
1: 啊！对对对啊！我看到那个留言了。
0: 我确实我挺恼火，我想这两天本来啊，我想的是哎，我就好好休养一下。但是啊，我想到大家说的那些话，我的心都碎了，我很伤心。我很难过，我以为大家都是好朋友，
1: 都是心疼你的，是不是？但是大家心疼你的方式确实不太一样，
0: 真的不太一样。
1: 转身也陌路说，杰克昨天说你中暑休假去了。
0: 你看昨天说的是我是中暑，是不是？
1: 我跟你讲，我真没有说
0: 啊，你没有说中暑吗？
1: 我们今天甜甜不在，我们怎么去甜甜？我们一会儿一起商量一下。我就只是说商量，但是你看大家
0: 说的
1: 五花八门。
0: 没错，我昨天呢除了中暑以外啊，我还有一点就是中完暑以后呢又吹空调，然后呢就是又热又冷的，是吧？把身体给搞那个啥了，好吧？
1: 然后安娜发来消息的说，甜甜好久没见你了，其实也就两天，
0: 就两天，
1: 两次的节目时间，
0: 对，就两天，
1: 好想你啊，我的甜甜，你在的时候真的很想你，甜甜，而且杰克的声音真的很像你，其实我就觉得有一种，
0: 哎，你昨天有很像我，是吧？
1: 我昨天模仿了一下，
0: 你昨天模仿我，
1: 模仿了一下。明显的模仿了一下，
0: 等一下，
1: 但是我觉得，
0: 等一下，在正主面前模仿一下他，让我感受一下，就是。
3: 哎呀，你们干啥？我甜甜我来了，
0: 我就
1: 这
0: 么赖皮，我感觉，但是感觉就这，我第一次感受到，各位朋友们，在我搭档的心里，原来甜甜是这样的一种形象。哎，干啥呢？我来了，我要不然这样，我走吧。怎么回事啊？就得到了就不珍惜了是吗？昨天你可不是这副面孔啊。
1: 然后你看，其实我觉得大家就是因为想你，然后就觉得啊，杰克然有些音色还有点像什么那种感觉，知道吗？
0: 谢谢大家啊，下次不要这么想我。对啊，但是啊，特别的感谢各位朋友们啊，就是对于这个拜托了晚高峰主持人的这个喜欢，然后呢，也接收到了大家对我们的这些关怀啊，谢谢大家。当然呢，今天作为咱们这个端午小长假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啊，我们希望跟大家能轻轻松松的、乐乐呵呵的啊，咱们把这个工作日结束，对吧？我们
1: 就是最后一个工作日，明天开始就休息了，
0: 大家就可以享受一下这个小长假啊。然后呢，安妮说我在喝饮料，我都笑喷了。安妮。你对我们节目的认知太浅，就这点儿
1: 就
0: 笑喷了，
1: 别吃东西，也别喝东西，
0: 对，真的是这样啊，咱们就空腹行吗？我还把你哕出来，然后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啊，我觉得非常的适合这个盛夏，因为盛夏来临，对于乌鲁木齐来说，大家都能够感受到，一到盛夏的时候，各种各样的音乐节，各种各样的演唱会，各种各样的这个大大小小的明星
1: 演出
0: 都来了。
1: 对，而且近几年来乌鲁木齐演出的各种明星特别多，
0: 嗯，
1: 是不是？
0: 对，没错啊。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来聊到一个话题，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说不定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许愿哦。
1: 哦，
0: 哎，真的说不定呢，是不是啊？今天呢有一份这个额外的小惊喜，我们先不说，哎，但是呢。今天啊，杰克然和甜甜拿出十足的诚意，确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准备了一个小小的惊喜。所以说各位朋友们，今天呢，希望大家能够积极踊跃的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聊起来。我把话就放到这儿
1: 啊。
0: 如果今天这个互动你不互动，你将会错过1亿。
1: 哎呀，今天算是用上了我们毕生的一些人际关系，打通了一下那个关系层面的那个。
0: 没错啊，这两天其实我就是装病，
1: 各位朋友们，
0: 装病干嘛？装病给大家，
1: 动
0: 哎，是吧？人情世故，就为了给大家把今天这个福利给他砍下来，
1: 哎呀，
0: 给大家弹出来，好不好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今天呢可以来期待一下我们的节目啊。当然呢，你唯一可以获得我们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的方式啊，就是全程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稍后呢，我们会来为大家公布这份小惊喜是什么啊。今天我们聊到一个互动话题，就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就是如果说不计任何的成本，就是你不用考虑那些什么成本啦、时间啦、精力都不用考虑啊。你最希望谁来乌鲁木齐开一场演唱会？
1: 哇，
0: 大家就可以随便做梦啊，对不对？就是希望嘛，对不对？哎，你有吗？就是如果说在家门口，你就能看一个特别喜欢的演唱会，
1: 你
0: 希望是谁？
1: 我第一个我想到的是布兰妮。甜甜笑甜甜
0: 哦，不会是我吧
1: ？Britney，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向阳坡布兰妮，是我耶，
1: 救命！
0: 你想看我的演唱会吗？没事，我给你
1: 这样子，
0: 你这样，我给你单独一v一，一v一，
1: 我每天都在听你的演唱会。
0: 好，哦，你想听到的是小甜甜布兰妮，是不是？
1: 对对对，布兰妮，
0: 不会是因为你的搭档叫甜甜吧？也不用这样，就是改变自己的喜好，就为了迎合搭档，也不是那么好。
1: 我这会儿就是你让我说还是不说呢？我说吧，就觉得伤我搭档的感情。我不说吧，我心里又闹心。
0: 那就不说了。今天我们收到的一个互动话题啊，就问了大家，不考虑任何，不计任何成本，然后呢，就让你许个愿，你最希望谁来乌鲁木齐开演唱会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安妮安娜真的。我觉得他好给力，也好给我们俩脸
1: 啊！
0: 真的，他说甜甜和杰克然，还有那个前几天那个男生的那个，我想看你们三个人开上一个演唱会呢。哎，前几天是哪一个男生啊？
1: 是谁呀？
0: 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说的是谁，有没有可能是嘉瑞？因为说的是嘉瑞吧，就是各位朋友们，这种演唱会真的是。低成本演唱会了，就那种小作坊演唱会了啊，
1: 就是大家都不需要买票，
0: 对啊，
1: 来就行。
0: 你看杰克然、甜甜、嘉瑞，我们三个人，天哪，各位朋友们，我感觉这是一场要倒贴的，就是演唱会的本人。我们仨得倒贴你们才愿意来，是不是啊？你们也不用为了获得那份幸运听众就说这种违心的话吧，是不是？
1: 认真的说一说啊，就是
0: 对对啊。
1: 如果说，当然考虑我们也谢谢大家啊，
0: 对啊，
1: 我们你们就不要考虑了，
0: 对，
1: 就往那个大里想，好不好？
0: 你要想看我们演唱会，我们随时节目上就给你演，对吧？咱们既然是做梦，既然是许愿，咱们能不能许点那个大方向的愿？咱能不能就是志向更高远？一些好不好
1: 啊？他那个Mr. Pan 说了，他说的是张老师，张玉豪吗？
0: 有可能哎，那说的是
1: 玉豪吗？
0: 说的是张，不是，我觉得他说的应该不是玉豪，不是玉豪，
1: 大张伟吗？
0: 有可能是大张伟，是不是？应该不是玉豪啊。
1: 哎，但是 Mr. Pan 跟我们分享的这个，他说你俩多大的胆子，敢吹这么大的牛？他说你把那个谢霆锋整上来。
0: 哦，
1: 我们就幻想一下嘛，是不是？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也不一定，
0: 对，
1: 是吧？
0: 对啊，大家既然说了是做梦，你们就放心做，
1: 梦大一点，
0: 对吧？放心
1: 的高一点，
0: 放心做梦啊。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准备一个小惊喜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一位朋友啊，他的名字很复杂，他说的这位朋友啊，就是他叫什么岛。 导迪什么导迪这位朋友啊、
1: 哦、
0: 他说的这位朋友确实是只能用 AI 这种方式给你来开演唱会了、
1: 哦、
0: 对吧啊
1: 对，
0: 就是只能用，
1: 好像曾经实现过，
0: 对对，实现过，曾经实现过，就是那个就是

0: 影像的
1: 对影像
0: 是
1: 来进行
0: 交互这种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嗯、
0: 但是确实啊，你这个愿望就是有点大了啊。嗯、然后我看到令晨说，我最希望的是周杰伦来开演唱会，然后我和田宝一块儿去看。
1: 哦呀，
0: 哦，
1: 为什么只有田宝、啊？
0: 好害羞哎，好害羞哎，他要跟我一起去看演唱会，
1: 你把我放在了哪里？
0: 不会我们一个在东边一个在西边吧我们俩在两个那个厂的那个最顶顶上那个山峰上顶峰相见这样也不合适、啊、
1: 那你们坐的也是够远的
0: 真的坐的也是够远的啊、嗯，得打车到那个舞台中央是吧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房小树说想看凤凰传奇的
1: 哎，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多朋友的愿望、嗯、
0: 对啊
1: 是不是
0: Mr. Pan 说你俩多大胆子敢吹这么大的牛
1: 嗯，
0: 你把
1: 过了
0: 他想叫那个谢霆锋谢老师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啊、嗯？然后我看到好运来说刘德华任贤齐刀郎我希望一起来开一个演唱会
1: 哇！
0: 我说一句实在的啊、嗯，就是这些歌手的这个量级
1: 嗯，
0: 真的
1: 没
0: 必要拼盘
1: 对
0: 这没法拼盘对不对你让他们怎么拼
1: 就是你在说到拼盘这两个词的时候 就觉得这几个人就没办法凑到一起了
0: 对哎，这是重量级的啊，他们必须
1: 任何一个人拿出来
0: 嗯，
1: 都是很厉害的
0: 没错他们必须一人来一场、啊
1: 嗯、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石蕊说了说、嗯、我想看潘玮柏是我最爱的潘帅我模仿那个语气应该有点像啊应该 有点他那个感觉了是不是、嗯、然后还有看到啊多云转晴这位朋友说我想听阿杜我特别喜欢他每一首歌都是曾经啊帮我疗伤的歌
1: 哎真的、
0: 哦、
1: 每次听到阿杜的歌的时候就觉得啊、嗯哦、曾经的那些美好回忆一下子回来了、
0: 嗯、对啊是
1: 觉得这两年阿杜怎么很少出现
0: 很少出现
1: 去哪里了
0: 对我也想知道你会躲在车底干什么呢、嗯、最近转行
1: 了
0: 最近转行了修车、啊、没有对不起阿杜老师啊我希望我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希望你能够就是多多的出现在大众的面前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嗯、
0: 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悟空说你看吧、嗯、我就说点点装病等今天上班了再来你看这个状态像生病的状态嘛哦哎各位朋友们就是生病他不一定生在嘴上对吧我现在拖着一条病腿各位朋友们我一瘸一拐你们还说我装这样吧杰克然、
1: 哦、
0: 我准备在直播间上染一个愤然离席了真的我
1: 受
0: 不
1: 了
0: 了
1: 我说真的
0: 我真受不了了
1: 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真的心疼你几秒真的这个杀伤力真的太大了我跟你们说朋友们
0: 我真的觉得太大了
1: 然后、刚才甜甜说的我们又不是用嘴生病、嗯、这个也确实是实实在在的
0: 真的
1: 而且就是不管怎么样、就上节目前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精神状态
0: 对我
1: 是上
0: 节目
1: 上
0: 里不能那样呀
1: 对
0: 你们也不希望我各位朋友们我是你们好你们也不希望听到这样的一个主持人是不是
1: 啊就是会打起12万分的那个精力然后投入到节目当中
0: 装病嘛节目上就不装了没办法你们要这样玩我的梗那我也只能自己这么玩自己的梗了是不是没办法
1: 别说你看悟空昨天也是这样说的你看、你我看了这个甜甜不装病你是不会来上班的就感觉你生病跟我是多少有点关系的、你知道吗
0: 我看到张通他说既然不是嘴生病了为什么还要请等一下张通从今天开始甜甜宣布这将是你最后一条参与929文化旅游广播拜托了晚高峰节目的信息
1: 要把他拉黑吗
0: 拉黑了张通这一刻拉黑了我真的
1: 哎，这话说完、真的我们整个中心我们整个929的主持人都没有办法请假了你知道吗
0: 真的好生气啊既然不是嘴生病为什么要请假
1: 有没有可能就是咱人在生病的时候会不太想说话呢
0: 天哪
1: 对吧
0: 各位朋友们哎，我本来我觉得我可能快好了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一期节目上完以后我觉得我可能病情加重、
1: 刚才还有位有朋友说你看今天上完一天班明天又可以休息了就搞得是故意的一样哈悟空也说了来来来口说无凭图片视频也发出来让你证明是生病的一个状态
0: 我觉得没必要吧各位朋友们
1: 为什么要自证呢
0: 对啊为什么要自证呢对不对啊我觉得 生病了就是生病了，不舒服就是不舒服，是不是啊？然后开心快乐说，我想让张韶涵来，我和田宝一起去看。
1: 啊，也加我了。
0: 我先让张韶。

0: 我想让张韶涵来，然后我和田宝然、杰克他们一起去看。
1: 哦，加上我了，谢谢你啊。
0: 好的，谢谢谢谢啊。未读信息，他还有说，他说呢，我特别想看。哦，他也说到，他说我也挺想看阿杜的，说确实感觉他很久没有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当中了。
1: 是，我相信很多朋友，尤其是男听众，应该会非常喜欢阿杜的那个声音。
0: 对对对，
1: 尤其是他的那些伤感情歌啊，很喜欢啊。
0: 是，于玉菊说萧敬腾吧，我倒想看看他的《雨神魔咒》。这来这儿还有效吗？
1: 前段时间不是已经来过了吗？
0: 前段时间才来过啊，萧敬腾。
1: 嗯，好像当时没有下雨吧？
0: 对，那天是没有的，只能说明新疆太热情了。
1: 但是说实话，现场的效果真的是很棒。
0: 对对对，是很嗨的，还是非常非常的震撼的啊！
1: 我是怎么知道的呢？是通过甜甜的视频知道的。
0: 没错，那天我就坐在现场啊，然后我看到大力水手，他说天王张学友可不可能来？
1: 哦，我们幻想一下。
0: 我觉得哎，有可能他也不一定是
1: 慢慢就
0: 不一定是幻想，我觉得也有可能就是一个可以实现的事情，
1: 还真是。
0: 对啊，我觉得有些事情你盼着盼着，他不就成真了吗？
1: 以前就觉得就是那些歌手啊，好像很少来到新疆，很少来到乌鲁木齐，但是这两年我觉得很多大家喜爱的家喻户晓的那些歌手，一个二个来到新疆，来到乌鲁木齐开演唱会之后，就觉得啊，张学友也不是没有可能，刘德华也不是没有可能。
0: 没错，哥。朋友们啊，大家都可以来说说看啊。当然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很多的朋友啊都在提自己特别想看的演唱会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全部都跟你说想听王若琳的演唱会。哦，
1: 王若琳是谁？
0: 王若琳
1: 好像我也哦，那是叫王心凌是吧？
0: 对，王心凌。王若琳是那个，我在想她的歌。我看见你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很文艺的那种。
0: 没听过，
1: 听过听过
0: 这个感觉，你听过是不是？
1: 听过。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 Sunshine 发来消息，都说，如果说不计成本的话，我特别想听后街男孩的演唱会。
0: 后街男孩，哇，这个确实，我觉得难度上，是有一点了，是不是啊？
1: 但我觉得幻想是可以有，
0: 对啊，
1: 是不是？
0: 但是吴说说不是幻想，是妄想，怎么会是妄想呢？对吧？那个人嘛，总得有点妄想，望着望着，他不就成真了吗？是不是？别担心啊，继续做梦好不好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这位叫做小神仙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呢，其实如果说真的看演唱会的话，我好喜欢蔡依林。 想让他来。
1: 哎，我觉得蔡依林的那种就是演唱会现场确实气氛特别好。哎，
0: 对对对，很嗨，现场非常的嗨啊。当然呢，今天各位朋友们，刚刚我们不是在节目开篇的时候给大家埋了一个小小的伏笔嘛，就是问问收音机前的大家啊，如果说不计任何的成本，然后呢让你去看一场演唱会，你最想去看的是谁的演唱会啊？那大家呢都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因为今天我们就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送出演唱会的门票。
1: 哎呀，这就是我们的最终的一个惊喜、
0: 没错。而且甚至刚刚在很多互动的朋友当中提到了这些，哎，你看我说的是这些，说明什么呢？这是几个歌手一起开的一场演唱会，是不是啊？
1: 是的。
0: 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为大家送出的是咱们65PARK 超级现场的演唱会的门票哦。
1: 说到这个演唱会哈，悟空发来消息说，再不叫阿杜了噻。那个自从躲在车底以后就专心研究车去了，
0: 是吗？但是啊，我想告诉你，他要在乌鲁木齐研究一下车呢。
1: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要送给大家的一个惊喜啊。
0: 没错啊。那么为大家送上的呢是咱们6月7号哈，15点，不是6月7号，
1: 六月七号是正式
0: 预售。对，6月7号呢是我们正式预售的时间哈，65PARK 超级现场的这个演唱会啊。那么在这个演唱会的现场呢，将会有潘玮柏、阿杜、胡海泉，
1: 可以吗？这气氛营造还行吗？ 哎，
0: 就不敢大声，你知道吗？
1: 我觉得很好，哎，这个气氛啊、嗯。然后呢，在现场为大家带来非常经典的旋律啊，还有很热血的节奏。我相信，就是对于大家来讲啊，就是这三位歌手的歌，一定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0: 对
1: 对吧？就是随随便便张口就能唱啊。
0: 对。
1: 那么当然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演唱会呢，我们节目当中会抽选一位幸运的听众哈，直接两张门票送给他。还有一点啊，如果说大家呢确实没有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成为幸运的听众，没关系，咱们呢也可以直接在各个票务平台，比如说大麦，抖音，猫眼，还有呢我们的这个一加二票务，哎，这些票务平台上啊，6月7号啊，记得我们的这个票务开售时间，其实6月7号的15点就已经开售了，所以说呢现在啊这些票呢还正在这个
0: 售卖
1: 的过程当中，如果各位朋友们喜欢，哎，想要去现场看这个潘玮柏、阿杜还有这个胡海泉，哎，就可以直接买票啊，当然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直接咱们就是一人选一位啊，咱们
0: 选一位朋友，
1: 因为我们不想让大家就是单个单个的去，
0: 对，
1: 没意思，是不是？肯定要带上你的好朋友，
0: 对、
1: 啊、带上你的爱人、带上你的家人，反正最起码你得带上一个，
0: 对，身边有一个人一起来呐喊，一起来嗨唱，是不是？
1: 是的啊、跟大家来说一下这场演唱会的具体时间啊，是6月27号21点整，演出的地点呢是新疆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的体育馆。那么现在呢，在大麦、抖音、猫眼、一加二票务呢，都可以直接来购票啊。当然，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为大家来送出2张门票喽，
0: 所以说我们在节目当中会选出一位朋友送出2张这次演唱会的门票。
1: 没错，
0: 刚才说到的潘玮柏、阿杜，大家很久不见的阿杜啊，还有胡海泉，这三位歌手会在现场为大家倾情献唱。
1: 是啊，刚刚呢有朋友说，哎，再不提阿杜了，阿杜咋可能来呢？各位朋友们，不仅阿杜来了啊，潘玮柏也来了，胡海泉也来了，所以说今天呢就为大家来送这个演唱会的门票。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啊，就是说你最想，如果说不计任何成本，你可以看一场演唱会，你最想看谁的演唱会？或者啊，咱们可以换一个思路，就刚刚我们提到的这场演唱会，比如说有潘帅，然后有这个胡海泉，有阿杜，就是他们的歌，哎，你能唱上谁的，那么唱几句，我觉得都算，好不好？
0: 是，
1: 咱们都会进入我们的幸运奖池啊，在节目结束的时候呢，会给大家来抽取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啊。
0: 红旗下的蛋发了一条语音，我们来听一下他说了什么。
1: 好，你好，
2: 杨云姐姐，你们来了吗？我想要门票，门票
1: 啊！哦，门票，门票，宝贝，每一个人都跟你的心情是一模一样的，都想要门票，门票。
0: 我们会抽选出一位朋友送出2张门票。
1: 是的，是的啊。然后我看到金西河西这位朋友说想看周华健的演唱会。
0: 这个应该也是很多朋友的心声，我也喜欢周华健的歌曲。
1: 然后燕子说快乐崇拜潘玮柏、阿杜，
0: 很经典。
1: 燕子还怪会猜这个我们这次送门票的这个点的，提到的都是吧？
0: 还有我们微信平台上的从前以后发来消息的说，如果可以必须是周杰伦，他的歌就如水一样，每天不喝都不行，必须是他。他还是非常喜欢周杰伦的歌曲。
1: 对啊，我们可以期待一下，我觉得说不定也是有机会的啊。
0: 是。
1: 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开心快乐说，我是不想要门票的，因为我都不知道这三位歌手的歌是什么。天哪，
0: 对，
1: 开心快乐要增加自己的曲库咯，确实曲库有一点点贼。
0: 我没办法，
1: 这是我跟团长学的一句。对啊，就是可以把你的曲库听歌那个再听一听，因为我觉得潘玮柏、阿杜、胡海泉，如果说真的也都不知道，确实得多听听歌了，是不是啊？
0: 确实啊，快乐开心快乐，你看刚才我们微信面上的燕子说的快乐崇拜呀，然后我们之前提到的什么我应该在彻底这首歌啊，都非常的经典啊。
1: 然后我看到茉莉她有说，她说我特别想听到的一首歌就是阿杜的他一定很爱你，还有思夜离别，她说天黑，这些歌我真的都超爱的。
0: 你看每一首歌都非常的经典啊。还有雨谢发来了一条语音，我们来听一下她发了说了什么。
3: 很想看刘德华或张学友的演唱会。
1: 刘德华或者是张学友。是的。 还有看到悟空也发来了一条、嗯、然后是比较开心的一个图片啊。
0: 对啊，
1: 今天呢跟大家说到的话题呢是，如果说不计成本你想听到谁的演唱会，可以来告诉我们啊。
0: 嗯，然后看到男神限量版这位朋友
1: 啊、
0: 嗯、他是不是有发来这个语音的信息、
1: 嗯、我们来听一下啊，
0: 来听一下。你好，
3: 很爱你，很深爱你，别把我比下去。从小到大这么多年了，从来没看过演唱会，不知道什么体验。
1: 嗯。

0: 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体验，
1: 对，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体验，毕竟我们也很想去这场演唱会、嗯、
0: 但是呢
1: 是
0: 我们会把票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嗯、让大家一起来去感受，当然我们会选出一位啊，
1: 嗯，是的，天天天蓝、嗯、是不是、
0: 哦、天天天蓝，嗯嗯，
1: 你好天天天蓝，
2: 天天的心有你，
1: 哇好听
2: 哎，
1: 太好听了吧，
2: 我只需要你，我每天都精彩，
1: 哇这个太好听了，
0: 真的我觉得不输原版呢、嗯、
1: 真的吗，
0: 嗯，
1: 那大家还去不去现场看原版哎确实不
0: 错，提前感受了，
1: 你这样我觉得你可以和潘帅一起合作、
0: 啊、
1: 对吧，是吧，因为有可能在那个现场只有潘帅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啊我觉得可以在现场和潘帅合作一下啊、
0: 嗯、
1: 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跟杰克然还有甜甜发送您的信息啊，如果不记叫任何成本呀、
0: 嗯、
1: 时间啊都不用去考虑啊，你最希望谁来乌鲁木齐开演唱会呢，参与互动的朋友都将有机会获得六五 park 音乐盛典的演唱会门票哦，
3: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4: 九二九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5: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6: 半点气象，
0: 九二九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19: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2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9度左右。
6: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7: 上线啦！
6: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5: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6: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5: 丝路视听6.0+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6: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5: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

0: 风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然杰克船长。
1: 是的，今天呢我们也带着杰克然和甜甜满满的诚意啊、就是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要送出的是咱们六月的27号、咱们乌鲁木齐的一场演唱会啊，在这个新疆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的体育馆，那么为大家带来的呢是六五 park 的一个群星演唱会。
0: 是的，现场会有潘玮柏、阿杜、胡海泉来为大家倾情演唱哈。
1: 没错、
0: 而且他们三个的歌曲、我相信很多朋友多多少少都会能唱出几句来，
1: 把多多少少去掉一定
0: 会唱，
1: 对吧？一定，我觉得他们的歌应该算是很多人的那个青春吧。
0: 对，
1: 是是，
0: 像我属于那种不太会唱歌的，我都听过他们的歌，
1: 是不是
0: 能哼那么一下下？对
1: 吧？
0: 对，
1: 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为大家安排到这三位歌手的歌，没关系啊，就是如果说大家真的觉得，哎，这三位歌手稍微有点那个啥，不了解，咱们节目里好好的了解一下，是不是啊？当然呢，如果说啊，你没有成为我们节目的幸运听众也没有关系。因为现在呢演唱会的门票呢也在持续的放送当中，您可以通过大麦以及猫眼还有呢我们的抖音平台，包括一加二的票务啊，都可以直接来购买这个六五 park 超级现场演唱会的门票哦。
0: 是的，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蓝天白云来了哈，甜甜杰克然终于回来了，太棒了。
1: 没错啊，回来了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张通说，你们两个能不能叫谢娜来乌鲁木齐开演唱会？
0: 喂，谢娜，啊，我们有一个听众张通想让你在新疆开演唱会。
1: 哦，你不来是吧？啊，行了行了，好好好，知道了。他说了，他不来，
0: 就直接
1: 把这条
0: 来，
1: 对，直接把这条路堵死了，是不是啊？然后某某某说想带老婆去看演唱会。作为80后来说，这三位都是我们当年的宝藏歌手。这两年我在外面拼命工作，老婆一个人辛苦带娃，两年了，她没有休息过一天。
0: 那就是你的问题。
1: 所以想好好的带她去看个演唱会，放松一下。即使
0: 为什么有一天都没有让她休息？
1: 你看我跟你的点就不一样。我的点是什么？
0: 是什么？
1: 我的点是，即使想犒劳老婆，都得要在我们节目当中来
0: 蹭。
1: 你怎么？那我们太直接了，是吧？不要那么直接说。哎呀，怎么回事啊？都不想花钱。没有没有，开玩笑的啊。当然呢，我觉得确实啊，
0: 挺暖心的。
1: 对对，很暖心啊，能够感受到，就是平时还是非常非常的体恤这个媳妇儿的辛苦的，是不是啊？
0: 完全能够理解，完全能够看得到媳妇儿的不容易。
1: 对
0: 啊，
1: 然后我看到回收旧衣服这位朋友，他说张雪有啥时候来呀？我想去看一场演唱会。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嘛，是不是？
0: 我下节目我给张学友打个电话啊。
1: 对，到时候打一个啊，我再打，现在节目上打。喂，哦，不来是吧？哦，行了行了，
0: 暂时不考虑，
1: 暂时不考虑啊。来吧来吧来吧
0: 来吧来吧，
1: 乌鲁木齐的朋友都很期待你啊，你考虑一下是吧？行行行啊，张学友说他考虑考虑。
0: XL 发来消息了，他说如果不计成本的话，肯定是希望周杰伦过来呀。虽然这个不太现实，毕竟周杰伦那个咖位太大了。还有，但是真的很希望他过来开演唱会。好像我记得小时候他来过一次。再补充一句，我得帮甜甜打抱不平，你全把甜甜当铁打的呀，啊，
1: 真的
0: 难得请假怎么了，还得让甜甜自证，
1: 真的
0: 我把你们，哎
1: 哎，真的各位朋友们啊，确实啊，然后你看看，终于有那个
0: 甜甜都要落泪了，
1: 真的都终于有懂事的朋友们了，不要再一天说什么不要请假这样的话了，好不好啊？
0: 麦兜获的吴彦祖发来消息的说，如果啥都不考虑，我希望甜甜开一个演唱会，就给我一个人唱。
1: 哎呀，这种的不会还得我自己倒贴吧？我也得倒贴给你们给钱，是不是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朋友啊，叫 Young 这位朋友，他说蔡依林，蔡依林，他比较喜欢蔡依林啊，
0: 蔡依林。还有心玉玉气这位朋友发来消息说，没有听过演唱会，如果给我一张票听演唱会的话，我想听凤凰传奇。
1: 你看程小鱼就说了，说能不能把你们今天的幸运听众的这个门票送给喜欢潘帅的人？给我程小鱼，我就问一句，这么喜欢潘帅吗？怎么没有买他的门票？为什么他6月27号要开演唱会，你怎么没有买他的门票？
0: 他的门票6月7号就开始开售了呢？
1: 6月15号，7号就开售了吗？
0: 6月7号就已经开售了。
1: 是的啊，所以说为什么没有买，是不是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 ，WK 说下周五就要去鸟巢看周杰伦啦，然后周日就要转战西安看谢 霆锋啦。
0: 天哪，你看是我微信平台呼声非常高的一位就是周杰伦、
1: 嗯、
0: 还有一位也有谢霆锋的身影、
1: 嗯、对对对，
0: 你看、
1: 啊、嗯
0: WK、嗯、两个演唱会，两个人的演唱会都要去听。
1: 对啊，然后
0: 羡慕，
1: 真可以啊。然后兰花草就说特别喜欢潘帅、
0: 嗯、
1: 也很喜欢阿杜，然后胡海泉也爱你们，咋这么会送说呢、
0: 嗯、
1: 哦，
0: 必须的，
1: 对对对啊、
0: 嗯、
1: 然后呢看到芒果这位朋友他也有说、
0: 嗯、
1: 他说呢当然了，他说潘玮柏的歌，他说我张嘴就来、
0: 啊、
1: 他说阿杜那会儿我们班有个男生特别喜欢唱他，我就是因为他唱他的歌、
0: 嗯、
1: 对这个男生特别的有好感。
0: 哦,
1: 哦，
0: 嗯，说到阿杜啊、
1: 嗯、
0: 从前以后也发来消息了、
1: 嗯、
0: 他说说实话阿杜的歌陪我们度过了最美的2005，
1: 嗯，
0: 好快呀，2005年已经是21年前的事儿了。
1: 哎呀哎呀，这21年，
0: 别说真的，
1: 别说真的啊。然后我看到红旗下的蛋是不是也唱歌了，我记得啊他就有唱歌，
0: 嗯，
1: 应该是唱到歌啊，我们来
0: 听
1: 一下他的歌声啊。你好，
2: 他一定很爱你，别把我比下去。
1: 咋感觉想唱不唱呢？
2: 一分钟而已，他一定很爱你。
0: 可能就是这就是实力到这
1: 儿。哦，是这样吗？
2: 会像我这样太自私，为难着你。
0: 但是很真诚，
1: 确实很真诚。
2: 我应该在这里，
1: 没唱完的。
2: 我应该在这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这样一来我也比较融入自己，给我离开的勇气。
1: 哇，天哪，能够感受到确实很喜欢阿杜、
0: 嗯、
1: 是不
0: 是
1: 啊、嗯、
0: 但唱的确实很一般呢、
1: 啊、也也还行啊、比甜甜稍微略胜那么一筹筹筹筹吧啊、嗯、
0: 当然比我要好很多啊、
1: 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嗯、还有呢这位朋友啊，他叫张扬，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啥、
0: 嗯、
1: 有人要来开演唱会了吗？
0: 嗯，
1: 他说听说你们今天要送潘玮柏、阿杜还有胡海泉的演唱会门票。
0: 嗯，
1: 他说这样吧，我最喜欢的是刘德华。你给我玩这一出是不是？嗯、当然可以了啊、
0: 嗯。
1: 那今天不送，没有啊。只要参与话题互动啊，不管是想看谁的演唱会啊，
0: 嗯、
1: 我们今天的这个门票啊，就是都送，好不好啊、
0: 嗯？
1: 只要你参与互动，都有机会参与我们的这个幸运听众的抽奖活动啊。
0: 是、嗯、，XL 说这一次不光阿杜带的诚意，估计还带的维修扳手。
1: 哦哦哦！哎呀。阿杜老师至今都没有想到啊，就是
0: 在
1: 自己的人设成
0: 业啊，在修车业，
1: 嗯，
0: 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1: 对自己的人设变成了这样啊。如果阿杜老师那天来了啊，不是，如果阿杜老师那天肯定要来，6月27号，大家不要在阿杜面前蛐蛐我俩，行不行？不要说我俩说了这样的话啊，那是听众说的啊。就先把那个锅先甩出去是吧、
0: 哦、
1: 嗯，
0: 蓝天白云说27、28那两天他要值班没办法去，
1: 嗯，
0: 然后呢他说如果甜甜开演唱会的话那我肯定要请假去、
1: 嗯、蓝天白云你是在这给甜甜上压力呀、啊、
0: 甜
1: 甜
0: 甜
1: 背负了太多。
0: 对，我觉得就是甜甜开演唱会的话、
1: 嗯、
0: 蓝天白云一定是演唱会嘉宾，
1: 对，一定要邀请蓝天白云，因为蓝天白云是我们节目里面的一位常驻嘉宾，是不是？
0: 是
1: 必须的啊、
0: 嗯、
1: 咱们就 C 位蓝天白云，
0: 嗯，
1: 给他放在那儿啊，
0: 嗯，
1: C 位沙发上一坐，
0: 嗯，
1: 咱们把歌一唱，
0: 哎，
1: 是不是？
0: 对对 对, 对、
1: 嗯、
0: 必须得整几首，
1: 对啊，
0: 拿手的那些歌曲
1: 是啊、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快乐英子这位朋友他还有说、
0: 嗯、
1: 他说今天有演唱会门票吗？选我选我选我。哦，他说我特别喜欢这三位歌手，
0: 嗯
1: 嗯，来分别唱出他们的成名曲。现在开始筛选了。
0: 我记得有一位歌手，就是好像那个嗯，
1: 嗯，
0: 老是穿那种大花袄的那个男歌手叫什么来着？
1: 你说的是二手玫瑰吗？
0: 啊，对对 对, 对，
1: 二手
0: 玫瑰
1: 是不是？嗯，
0: 我觉得二手玫瑰的现场演唱会的气氛也会非常的热烈。
1: 对，很多的乐队的演唱会的这个气氛真的很好，因为二手玫瑰也来过乌鲁木齐，
0: 嗯、
1: 然后当时那个整个的现场还是非常非常嗨的。我看到很多朋友其实也提到了很多的这个乐队啊，
0: 嗯、
1: 比如说看到七七这位朋友，他就有说，他说呢，我比较喜欢回春丹，他说我想看他们一个那样子单独的演唱会，不想只是音乐节上看到他们。哦，嗯。 有机会的，我觉得是吧，就是任何的歌手都是有机会的啊、
0: 嗯、
1: 然后看到微信平台上呢还有啊，这位叫做曼曼，他有说，他说我特别特别的喜欢蔡健雅，他能不能来开演唱会啊，他说我太喜欢他了、
0: 嗯、
1: 哦，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嘛，
0: 是、
1: 嗯、
0: 蔡健雅的歌曲也非常的经典啊、哦、
1: 对对对，
0: 很多朋友都会唱、哦、
1: 是啊，还有全部都给你，他是这么说的、嗯、他说我发现了怎么这么多人提潘玮柏和阿杜
0: 啊、
1: 嗯、我真的很喜欢胡海泉，没有人喜欢他吗？怎么会
0: 怎么会，
1: 怎么会、啊、
0: 胡海泉的朋友也会非常的多，
1: 对对对啊、嗯、我觉得胡海泉算七零八零是吧，
0: 对，我当年觉得他还真的挺帅的、嗯嗯、
1: 别说我也觉得、
0: 哦、当年
1: 我
0: 也
1: 觉得
0: 他、
1: 嗯、
0: 挺帅的，
1: 是啊、嗯、
0: 可能跟我们平时想的那些
1: 是吧
0: 跟我们平时想的那些歌手就是、
1: 嗯
0: 所谓好看的长得帅的歌手可能不太一样、
1: 嗯、
0: 但我真觉得胡海泉、
1: 嗯、
0: 当年觉得
1: 你的这段解释就有点多余我看到微信平台上 Emily 他就有说、
0: 嗯、
1: 他说我想看王心凌的，他说虽然我不是心灵男孩但我是心灵女孩哟、哦、嗯,
0: 嗯，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
1: 嗯、
0: 名字叫做萱萱，他说我想听、嗯、叶倩文的演唱会、
1: 哦、
0: 林子祥的演唱会、
1: 啊、这个太经典了，就是那个、嗯、那个什么什么天地悠悠是那个吧，
0: 对对 对,
1: 对吧，
0: 他
1: 有一首歌，
0: 而且
1: 他
0: 们俩的那种演唱、
1: 嗯、
0: 就是现场的那种风格、
1: 嗯、
0: 我觉得特别的洒脱、
1: 嗯、
0: 就是到了一定年纪之后的那种很自如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我觉得我很喜欢，
1: 是的啊、
0: 嗯、
1: 提示一下所有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已经参与互动的各位好朋友啊，咱们在这个19:55的时候将会公布最终获奖的幸运听众、
0: 嗯、
1: 所以说千万千万不要走开啊、
0: 嗯、
1: 就是稍后的时间因为需要您提供一下您的个人信息，
0: 相关信息，
1: 对啊、嗯、那么我们一首歌曲的时间啊，跟大家一起来这个公布一下最终幸运的听众啊，大家可以继续发送您的互动话题、
0: 嗯、
1: 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啊。
0: 说到歌唱演唱会啊哈，甜甜的演唱会的呼声也非常的高啊
1: 就是你知道在众多的这些
0: 对
1: 这些明星里面
0: 众多的有谁呢，就什么、
1: 嗯、
0: 刘德华呀张学友啊周杰伦啊还有阿杜啊，
1: 我想把我的名字
0: 歌手当中
1: 抠掉
0: 唯一出现的女歌手，不多的女歌手当中出现了甜甜的名字的次数是最多的
1: 我真想把我的名字抠掉，我说实话
0: 好运来说甜甜开演唱会我从伊犁走路都要来看
1: 咱们也不用，咱们要不然赶上马车来好不好啊、哦？这样吧，接下来呢给大家安排一首这个阿杜的歌、
0: 嗯、
1: 好吧，坚持到底啊，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那么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在6月27的现场啊，能够看到咱们潘玮柏阿杜以及胡海泉的演唱会喽。

0: 拜托，生活不止一面，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啊，拜托啦，晚高峰，
1: 拜托啦，晚高峰。
2: 来吧各位朋友们，激动人哎，等会儿我这个请等会儿各位朋友们，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为什么我刚刚是那样的，是因为我觉得为什么不是我你笑什么
3: 就是好牵强，
2: 感觉好心酸。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锁定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接下来时间我们要送出的是此次6月27号演唱会的门票，那么接下来会送给谁呢？我们一起来为大家揭晓。
2: 你早说呀，你就上，对不对？真的是让我在这儿心酸呢。各位朋友们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公布一下这个幸运的获奖听众啊。各位朋友，你觉得会是你吗？是你，是你，还是你？
3: 我感觉这会儿念大家的名字，就是一念由于。给我希望了，难道是我？
2: 是是是啊，这样啊，刚刚呢，在这个拜托了晚高峰节目组的这个共识之下啊，也就杰克然和甜甜的共识，仅代表我们节目组啊，将咱们6月27号6Park超级音乐现场演唱会的门票送给我们的幸运听众张通。恭喜一下张通啊。张通你还在吗？这样好不好各位朋友们，因为呢我觉得本着公平公正，然后本着呢这张门票确实啊就是得到也很不容易啊，就是我们也是付出了我们的努力啊，
3: 是
2: 所以说呢希望大家不要浪费啊。如果说张通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没有回复他的信息，回复您的两位啊这个嘉宾的姓名加联系方式加身份证的号码啊，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那么我们就直接顺延给下一位，好不好？
3: 哎，是的啊，但是我们就不给大家给希望了，因为张通在此刻发来的，在呢，在呢，在呢，
2: 你咋在呢？我们就不想，哎，没有没有，哎，我刚记得我说我还想拉黑他来着，怎么回事？我为什么要这样以德报怨？哎，真的是。算了算了，给你
3: 已经都给了，
2: 对，给了给了啊，张通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会编辑一条信息啊，那请您在这个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发来两位嘉宾啊，就是咱们在6月27号会去到现场的两位嘉宾姓名加联系方式加身份证的号码啊，就是信息要比较全啊，发送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
3: 两位啊，两位，你要带谁去？你先想好，在下一个小时结束之前把信息告诉我们就可以了啊。
2: 是的啊，然后。然后呢很多的朋友说咋没选我，
3: 你干不是
2: 咋说黑幕咋不是我，然后也说呢说还想要再来说，我觉得最过分的是微信平台上啊，这位朋友可以他说呢说再去努力一下撒你们两个可以了各位朋友们啊，这也很难的好不好啊，这人情世故的对不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大 C 说甜甜要开演唱会吗？
3: 哎呀你看就快要坐实了啊，
2: 走路去啊，我鞋子不行，我骑马去行，那我就给你骑马唱好不好啊，我就骑在马上。
3: 下次要是有鞋子的赞助商，我们也送给大家送鞋啊。
2: 哎，可以。

0: 国时刻，虚实，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5: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4: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5: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4: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5: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4: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5: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4: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5: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4: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5: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6: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7: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6: 是心跳不止。
8: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6: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这个盛夏到来之际呢，就是咱们的音乐节演唱会巅峰之时，对吧？就会有很多的音乐节，有很多的演唱会，就会涌入乌鲁木齐，让大家感受到非常丰富的这个文化生活啊。
1: 对，
0: 所以说呢，各位朋友们，如果说有喜欢的这个明星，有喜欢的歌手啊，大家也可以时刻的关注，然后呢，在咱们的这个票务平台去购买现场的门票。真的，那个现场的氛围啊，就是跟我们在节目上去听听歌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不是？
1: 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听歌也是另外一种感觉啊。
0: 对啊，
1: 有朋友们喜欢
0: 也得在我们节目上。听啊，
1: 对对对，还得听，
0: 对对对，毕竟啊，你要场场都在演唱会现场听，那成本多高啊，
1: 是，
0: 对吧？我们给大家送上的是免费的快乐，对啊。
1: 说到这个免费的快乐，悟空发来消息说，甜甜，
0: 咋啦？
1: 我的甜甜呀，
0: 哎，
1: 我的乐库有点 Z，
0: 有点 Z 哦，
1: 你给我多放点歌听呗。
0: 行啊，我把你 ZZ 的乐库给你扩大一下，好不好？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小时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同样有个音乐主题。因为上个小时不是说嘛，最想听谁的演唱会，这样各位朋友们啊，在演唱会的现场你最想听到的一首歌，就是你可以说出谁的演唱会，然后呢在演唱会现场你最想听到的一首歌啊，直接编辑信息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来给你安排掉。
1: 哎，一山一云发来的这个消息，他说所有的歌手都想听演唱会，本月周华健他们要是来一定买票，可惜这个乐队只有全国巡演的时候才会组合，巡演结束之后自动就解散了。我觉得他们有那个全国巡演就已经很棒了。
0: 对，而且我想说这四个人啊，真的他们各自单开演唱会都很厉害。
1: 对呀，更何况四个人合到一起。
0: 是，我记得周华健，然后张震岳，然后都来过。李宗盛是不是也来过？对，李宗盛也来过，
1: 来过吗？
0: 就是单独开过演唱会啊，在乌鲁木齐单独开过。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再期待一下罗大佑，是不是？
1: 是。然后我们再期待一下他们四个人一起
0: 合体，哇，那个场面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壮观的。
1: 我估计那个票很难抢啊，
0: 应该是很难抢啊。然后呢，今天我们说到了就是在演唱会现场最想听到的一首歌啊，然后看到 QQI 这位朋友他就说

0: 当然是周杰伦了。他说我特别希望周杰伦啊，他说即使不来乌鲁木齐也行呢。他说下一场啊，我希望有机会能追着周杰伦去。哎，我记得上一个小时有朋友不是说了吗？下一场是在北城。
1: 是吧？
0: 鸟巢
1: 好像25号、27号、28号，好像在鸟巢会有周杰伦的演唱会。
0: 对 ，QQ， 你看一下，你还有没有机会追着去了？可能也没什么机会了，因为太近了啊。关键是那个抢票就是一秒抢空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啊，我觉得可以下下场，好吧？可以感受一下啊。
1: 还有前还有朋友说，在西安好像还有谢霆锋的演唱会。
0: 对对对啊。
1: 哎，如果说就是因为西安离我们比较近嘛。如果有些演唱会在西安举行的话，很多朋友都会愿意去西安看演唱会，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啊，相对来说比较方便。但是各位朋友们啊，就是我觉得现在乌鲁木齐啊也有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演唱会，大家在自家门口看演唱会不是更方便吗？
1: 对。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朋友呢叫曼芝，他就说，他说呢，其实啊，我有在想最想听到的演唱会，他说那就王力宏吧，就是那种啊，就是听觉上也是享受，视觉上也是享受，这种感觉
1: 是吧？哦，长得又帅，哇，
0: 对啊，
1: 真的。还有好运来发来消息说，刀郎的演唱会，想听罗刹海市。
0: 想刀郎的，刀郎也来
1: 过呀，
0: 对，而且
1: 是去年是不是？
0: 而且是两场，当时是两场啊，就确实很难抢啊，各位朋友们。啊，这票确实是有点难抢啊。
1: 是，
0: 然后看到微信平台上 Emily 她也有说，她说呢，我特别想听的演唱会啊，他说是蔡依林
1: 哦。
0: 他说因为呢，蔡依林就是我的青春。他说如果蔡依林不来，孙燕姿来也可以。他说如果孙燕姿不来，他还排上序了
1: 啊。然后呢，
0: 刘若英也行
1: 哦。
0: 目前好像就刘若英还来过，对吧？但是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嘛，蔡依林和这个孙燕姿可以来到这个乌鲁木齐啊，开演唱会。
1: 是
0: 最想听到的他们的歌，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啊。
1: 是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何何玉啊发来消息，他说，我最想听的就是韩红的演唱会。他的那些歌曲太经典了，但是也很难唱
0: 哦。是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 ，Memory 他也有说，他说呢，我能不能听一首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
1: 可以啊，
0: 可以啊，可以啊，我觉得可以安排一下啊。
1: 对，蔡健雅，才女，又会写歌，又会唱歌，是吧？
0: 是啊，
1: 还有别惹我发来消息的说，高考刚结束，马上就要中考了，最近又是毕业季，回想起自己的校园时光，当然想唱青葱岁月的歌，能不能来播放一首祝你一路顺风。
0: 是那个谁的歌，可以告诉张学友吗？
1: 不知道。
0: 祝你一路顺风是不是我觉得可以啊，我觉得可以安排一下啊。麦克他说抢到了张震岳的票，他的新歌好糟糕的派对，他的还有一首歌叫什么名字吗？
1: 他出新歌了吗？
0: 那他应该会在演唱会的现场唱是不是？
1: 哇，就有点期待了呀。抢到了张震岳的票，什么时候唱？什么时候去听？
0: 八月份，张震岳的演唱会是在八月份，
1: 在乌鲁木齐，
0: 在乌鲁木齐，对，应该是在乌鲁木齐啊，八月份，是的，是的，是的。
1: 现在是已经抢不到票的那个节奏了吗？
0: 对，现在应该是抢不到了吧？我觉得如果说卖的比较好的话，是不是抢不到了？
1: 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
0: 你很喜欢他是不是？
1: 对呀、啊。
0: 哎，那我就那个
1: 给张震岳打个电
0: 话，我打电话就不打了。我没话费了，手机欠费了，不好意思啊，电话是
1: 打了好几个，打的太多了，
0: 刚打的太多了啊，就是电话就不打了，这样我忍痛割爱一下，就我把我的票卖给你，
1: 你原价还是？
0: 我没票，我梦里面买了一张票，各位朋友们，
1: 我电话欠费了也是你能想出来的，
0: 当然了，什么都是我能想出来的啊，因为刚有一位朋友不是说嘛，想听这个祝你一路顺风啊，我看了一下，祝你一路顺风是吴奇隆的一首歌，应该也就是小虎队，我觉得应该是小虎队当时的一首歌啊，这首歌可以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可以继续发送您的信息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想听演唱会上谁来唱什么歌呢？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九二九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8摄氏度。稍后的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杰克然和甜甜为您带来的《摆脱了晚高峰》。
3: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九二九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风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婷婷。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是，今天我们说到了啊，就是如果说去听演唱会的话，你最想听谁在演唱会的现场唱什么歌啊？嗯，我发现很多的朋友都发来了信息，然后悟空说甜甜，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怎么也难忘记你容颜的转，是这样唱吗？
1: 转变是这样
0: 啊？对对对，还有下一句，下一句，
1: 这个我不会唱。
0: 轻
1: 飘飘，
0: 对的，
1: 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
0: 好，那么在这个杰克然和甜甜的演唱会上听一下就行了啊。咱们来个山寨版的听一下行了啊。我们继续来看啊，
1: 很经典，很好听的歌曲、啊。
0: 对啊，黑卡说想听的演唱会有许、哇，他想听的很多哎。许巍，王心凌，周深，陶喆，阿黛尔，最不想听。哎，等会儿，这我咋念呢？这咋说呢？
1: 但有朋友想听他们的演唱会，
0: 但有朋友想听这对夫妻啊。我知道是不是有点明显了？反正我不念啊，我就是不念，我不说他们俩是谁啊。有朋友是想听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全部都给你，他有说，他说我想听陈奕迅的演唱会，然后呢，想听陈奕迅的好多好多歌，他说小香的哦。那首歌是一个很快，我觉得很快乐的歌，是吧？算是那种很快乐的歌啊。
1: 是，还有麦克也说了，抢到了张震岳的票。前面
0: 刚说过
1: 了
0: 啊，刚刚给大家在开篇的时候的这一首歌啊，就是张震岳的那首《好糟糕的派对》。
1: 好羡慕你啊，麦克，
0: 而且还挺好听的，是不是啊？
1: 是。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张百万。他说能不能安排一场许嵩的演唱会，许嵩的歌我真的太喜欢的很，他说仨歌都行，你们看着放。
1: 许嵩的歌真的也都非常的经典啊。
0: 对对对，是的，
1: 唱的那种。
0: 是是是啊。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有朋友发来消息，他说我想听杨丞琳的演唱会，因为他陪伴了我的整个青春。这是我们的西西发来的
0: 而且西西我觉得是这样的，杨丞琳的演唱会有可能会买一送一哦。
1: 哦，真的，
0: 李荣浩嘛。

0: 对啊，就是杨丞琳都来了，那很可能李荣浩他就随约而至了，
1: 哦，
0: 是不是啊？哎，这不就叫
2: 好划算呀，
0: 啊！
2: 这一下子，
0: 那我们刚说的夫妻不是，绝对不是这一对
1: 啊！对对对，
0: 没
1: 说
0: 这一对啊，
1: 那个
0: 另外一对，嗯，然后我们也不敢说，不敢念啊，
1: 嗯。
0: 然后呢，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发送您的信息啊，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来说说看啊，就如果说在演唱会的现场最想听到的一首歌是什么歌曲呢？

0: 这首歌感觉很快乐哎，我觉得如果说在演唱会的现场去听的话，会更快乐，
1: 是
0: 是不是？
1: 而且我好喜欢他那个方言的那个部分，
0: 我的乖乖，
1: 对，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都忘记他那个词是什么了，
1: 突然觉得好可爱。
0: 这麦克说到了，他说我咋把王心凌给忘了？他有首歌叫《嗨嗨拜拜》，很嗨，很好听啊，
1: 确
0: 实很嗨，对啊。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探素哈发来消息，他说，最近喜欢听一首老歌，电视剧八五版的《八仙过海》的片尾曲，是刘凤平唱的，然后歌词非常棒。
0: 是啊，王斌提到了说想听到的是刀郎的《西海情歌》然后
1: 还有暴富的西游说想听林俊杰的周杰伦的歌曲，他说歌词曲调都很美。
0: 是我看到大川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能不能满足我一个小小的愿望？他说呢因为黄丽玲 Aline 要来这个新疆开演唱会了，他说我真的很喜欢他。他说能不能安排一首他的歌？
1: 没有问题，
0: 当然可以啊，是不是？
1: Aline 的歌曲真的很好听哎，
0: 非常好听，而且是很走心的那一种，
1: 对，
0: 是不是啊？所以说最后呢，我们就为大家安排一个走心曲啊，就让大家能够开启走心的开启你的这个小长假。
1: 哎，
0: 好好
1: 是的，那祝大家这几天端午安康，
0: 是的，
1: 快乐，
0: 是的，祝大家端午安康哈。那么咱们节后再见喽，
1: 再见喽。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0: 地带
1: 通八达 FM 九二九。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929。
0: 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7: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1: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8: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1: 寻找令人心动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每天的这一时段与你相约在电波里，感受文字的美好。在生活的喧嚣与忙碌中，我们常常渴望一方宁静的角落，让疲惫的心灵得以栖息，而书房便是这样一个充满知识与思想的静谧空间。当夕阳的余晖透过窗户洒在书房的每一个角落，那是一种怎样的静谧与美好，又会引发怎样的思考？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冯骥才先生的夕阳透入书房，走进他的心动文字。夕阳透入书房，作者冯骥才。

我常常在黄昏时分坐在书房里，享受夕阳穿窗而入带来的那一种异样的奇光。此刻书房已经暗下来，到处堆放的书籍、文稿以及艺术品重重叠叠地隐没在阴影里。暮时的阳光已经失去了白日里的咄咄逼人，它变得很温和，很红，好像一种橘色的灯光，不管什么东西

给他一照，全部分外美丽。首先是窗台上那盆已经衰败的藤草，此刻像镀了金一样蓬勃发光。跟着是书桌上的玻璃灯罩，闪亮亮，仿佛打开了灯。然后这一大片橙色的夕照带着窗棂和外边的树影，斑斑驳驳投射在东墙那边一排大书架上。阴影的地方书皆晦暗，光照的地方连书籍上的文字也看得异常分明。傅雷家书的名句是烫金的，金灿灿放着光芒，好像在骄傲地说，我可以永存。怎样的事物才能真正的永存？阿房宫和华清池都已片瓦不留，李杜的名句和老庄的格言却一字不误地镌刻在每个华人的心里。世上绵延最久的还是非物质的思想与精神，能够准确地记忆思想的只有文字，所以说文字是我们的生命。当夕阳移到我的桌面上，每件案头物品都变得妙不可言。一尊苏格拉底的小雕像隐在暗中，一束细细的光芒从一丛笔杆的缝隙中穿过，停在他的嘴唇之间，似乎想撬开他的嘴巴，听一听这位古希腊的哲人对如今这个商品世界的醒世之言。但他口含夕阳，紧闭着嘴巴一声不吭。昨天的哲人只能解释昨天，今天的答案还得来自今人。这样说来，一声不吭的原来是我们自己。陈放在桌上的一块四方的镇尺最是离奇，这个镇尺是朋友赠送给我的，它是一块纯净的无色的玻璃，一条弯着尾巴的小银鱼被住在玻璃的中央。当阳光彻入，玻璃非但没有反光，反而由于纯度过高而消失了，只有那银光闪闪的小鱼悬在空中，无所依旁。他瞪圆眼睛，似乎也感到了一种匪夷所思。一只蚂蚁从阴影里爬出来，他走到桌面一块阳光前，迟疑不前，几次刚把脑袋伸进夕阳里，又赶紧缩回来。他究竟畏惧这奇异的光明，还是习惯了黑暗？黑暗总是给人一半恐惧一半安全，人在黑暗外边感到恐惧，在黑暗里边反倒觉得安全。夕阳的生命是有限的，它在天边一点点沉落下去，它的光却在我的书房里渐渐升高。短暂的夕阳大概知道自己大限在即，他最后抛给人间的光芒最依恋也最夺目。此时连我的书房的空气也是惊鸿的，定睛细看，空气里浮动的尘埃竟然被他照亮。这些小的肉眼刚刚能看得见的颗粒竟被夕阳照得极亮极美，它们在半空中自由无声和缓缓地游曳着，好像徜徉在宇宙里的星辰。这是唯夕阳才能创造的景象，它能使最平凡的事物变得无比神奇。在日落前的一瞬，夕阳残照已经挪到我书架最上边的一格，满是皆暗，只有书架上边无限明媚，那里摆着一只河北省白沟的泥公鸡，雪白的身子，彩色翅膀，特大的黑眼睛，威武又神气。这个北方著名

的泥玩具之乡至少有千年的历史，但如今这里已经变为日用小商品的集散地。昔日那些魂朴又迷人的泥狗、泥鸡、泥人全都无了踪影。可是此刻这个幸存下来的泥公鸡不知何故对着行将熄灭的夕阳张嘴大叫，我的心已经听到它凄厉的哀鸣。这叫声似乎也感动了夕阳，一瞬间高高站在书架上端的泥公鸡竟被这最后的阳光照耀得夺目与通红，好似燃烧起来。

生活由无数个细节组成，既然是无数个细节，纵然有美好也有复杂，我们也会被各种琐事和烦恼所缠绕，心灵也就因此有时候蒙上了一层灰。然而总有一些人，一些事，一些瞬间，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如水晶般清澈的美好。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下一篇心动文字。澈如水晶，作者林清玄。从花莲回来，走苏花公路到崇德隧道口附近，看到几个工人在排石板阶梯，他们专注的神情吸引了我，我便下了车。工人用一种近乎悠闲的样子排石板梯，他完全不用水泥或任何粘贴物，他只是把造型都不同的石板沿山坡调整，让石板觅食在山坡上，并与下一个石板结合。这看起来不甚费力的工作，事实上是蕴含了极独运的匠心以及全副的精神。工人必须要完全了解每一块大小不同的石板，每一寸不同斜度的山坡，才能够做得到。不远处就是海了，一层青，一层蓝，一层靛，完全没有污染的海。这石阶可以通到海边吗？怕惊扰了他们的工作，我小声地问工人。他正一分一分地挪着手上的石块，约30秒后，他头也没抬地说：往下走，转2次弯就到海边了。我兴奋地沿着石阶跳跃而下，心情欢愉地像一个孩子。我发现阶梯的两旁开满了牵牛花，比平常看到的还要硕大，是最美丽的浅紫色，色泽清丽，还带着今天清晨的露水。到了海边，看到海岸的卵石美丽不输给牵牛花，粒粒皆美，独一无二。一艘渔船正顺着波浪在海岸不远处载沉载浮，我蹲下来捡石头。我向来都喜欢海边的鹅卵石，因为这些石头从来没有隐藏，也不故意显露，它只是在海岸如实呈现它的美与风采。它不怕人笑，也不怕别人排斥，也并不吝啬别人给予它的掌声。这石头，这海洋，这路边的牵牛花，这专心排石阶的工人，都如是如实地演出自己，既没有隐藏，也没有显露。这样一想，使我震惊起来。原来我们身边最美的事物，无不如实明白，清澈如水晶。只可惜这水晶映现的沛然万象，凡俗的眼睛都把它当作玻璃来看待。如果我们要看见这世界的美，需要有一对水晶一样自然清澈的眼睛。如果我们要体会宇宙更深邃的意义，则需要一颗水晶一样清明没有造作的心。

0: 着。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

0: 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薅羊毛啦！继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至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2: 半点气象，
3: 玉树音响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8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5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2度，西南风转北风3级，转3到4级。再来关注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6月18号15时57分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9号的白天到24号，伊犁河谷、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区地的局部区域有暴雨或大暴雨，日最大降水量在25到70毫米。上述区域出现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20到40毫米，8级左右的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发生山洪和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等级较高，请加强防范。再来关注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6月18号13时01分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目前塔城地区、昌吉州、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已有雷暴云团生成，预计今天中午至夜间，上述区域和伊犁州、博州、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北部山区的局部区域将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加强防范。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此时此刻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8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5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2度，西南风转北风3级，转3到4级。
4: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5: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0: 敏锐。

0: 眼光浏览，勇敢
1: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2: 灵活的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1: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0: 寻找令人心动的文字，
1: 令人心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在这人世间，有一种力量，它无形却能温暖人心；有一种品质，它无声却能传递美好，那便是善良。善良宛如盛开在岁月枝头的繁花，芬芳着我们的生活，装点着我们的世界。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丁立梅的文字，一同走进繁花似锦的善良之境。善心如花，作者丁立梅。在一个陌生的小城歇脚，看到小城车站窗口悬挂着一个爱心箱，箱子其实是个普通的箱子，木头的，外头漆成养眼的草绿色，上面用红漆写着三个大字，爱心箱。走过路过的人有留意看一下的，也有根本不在意的。你留意也好，你不在意也罢，箱子都兀自在那挂着，想承诺，想坚守。问当地人，这箱子做什么用呢？那人看一眼，笑着说，是帮助落难的人回家呢。他走过去，从口袋里掏出1元硬币放进去。陆续的，有人也走过去，捐出了身上的硬币。原来，这是一个捐款箱，所得资金全部用来帮助车站上落难的旅客，让他们能够顺利返家。据说，这个爱心箱已先后是几百人受益，爱心撒向全国各地。突然就觉得这个小城的车站芬芳四溢起来。一个人的一元不多，但很多人的一元就能汇成一条爱的河。我后来也走过去，投进去一元。我不知道我的那一元会帮谁踏上回家的路。当他顶着外面的寒冷推开家门，扑进团聚的温馨里，我想一定会有花开，团团的如棉一样的柔软。我的单位附近卖吃食的摊子多，各色各样的点心小吃花样迭出，让人应接不暇。其中有一卖茶伞的，是个妇人，妇人就守着这么一筐茶伞，并不叫卖，只是安静地坐着，生意却很好。去买他东西的人总是很多，不少的老顾客去熟了，老远就招呼，自家人似的。大家每次也不多买，就买上1元2元的，坐他边上吃。他也会提供一些白开水，大家一边吃一边和他唠家常，说些趣事或天气如何之类的话。他呵呵地笑着，眼角的皱纹笑得堆到一起。我以为他的茶伞一定很好吃，一次特地跑去买，却不是想象中的味道，甚至有些难吃。他那里的顾客却仍旧很多，这让我很费解。后来无意当中听到他的故事，本有着和和美美的一个家，却意外发生了车祸。

0: 儿死夫丧，自己也断掉一条腿，靠卖茶伞生活。知道他故事的人都去买他的东西，渐渐的成了习惯。我便也常常去了，每次只买一元，有时坐他旁边吃完，有时他笑眯眯的，我也笑眯眯的。那儿卖吃食的摊子很多，最近又新冒出一家土家族烧饼店，他的生意却没有因此受影响。每次从他摊前走过，我都会看到有人在那儿吃茶洒，便忍不住要感动，心想他终究是幸福的，他是一个被众多善心包裹着的人。这样的善心是这个世界不败的花朵，生命在，它的芳香就在，或许不浓烈，却一点一点沁人心脾。
1: 送你一朵小红花，开在那牛羊遍野的天涯，奖励你走到哪儿都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玉豪，继续跟您一起感受文字的美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夜读。时间会告诉我们什么该拿起，什么该放下。你是否也有过特别累不想再坚持的时候？那些看似坚强的人其实也并非无所不能，谁都会有敏感的时候，脆弱的时候，只不过有的人选择说出口，有的人选择藏于心。在情绪面前，所有人都一样，你可以一瞬间心如止水，也可以一瞬间泪流满面。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会变得越来越懂事，习惯了辛苦的事独自承受，习惯了对周围的人只报喜不报忧。不是因为你有多坚强，而是因为你不敢倒下。有人说成年人的世界就是如此，哪怕险象环生也要迎难而上，哪怕背后伤痕累累也要微笑着说一句我挺好的。我们都一样，都有想逃避的时候，只是没有说出口而已。人生总有一段路特别难走，抱怨没用，因为时间不会为你停留，哭泣没用，因为他人无法替你承受。那就再坚持一下，那些曾让你觉得困难的事情总有一天变得不值一提。我们一路慢慢长大，有多少人深夜崩溃，白天微笑，委屈的时候蜷在角落独自安慰自己，疲惫的时候躲在被窝，不知泪湿了多少枕头。有人说成年人的世界没有不累，只是习惯了忍耐，懂得无论生活还是情感，他人难与，冷暖自知。所以故事越多的人越喜欢安静，胸怀越大的人越喜欢低调。有位作者写过，每个人都会有一段异常艰难的时光，生活的压力，工作的失意，学业的压力，惶惶不可终日。挺过来的人生就会豁然开朗，挺不过来的时间也会教你怎样与他握手言和，所以不必害怕。时间会告诉我们什么该拿起，什么该放下。哭过，笑过，累过，痛过，万般滋味都尝过，才更加懂得成熟的意义。矫情的话少说，奋斗的事多做。那段不为人知的埋头苦干，人人都曾经历过，但并非每个人都能冲破黑暗。时间愿意渡的，都是那些渴望自渡的人。人生的解药别人给不了，买不到，只能内服。熬过那些难挨的长夜，看淡经历过所有不幸之后，岁月给予你的一定是耀眼的未来。一路坎坷，一路跌撞，又不断的挣扎，不断的爬起，才能收获更好的自己。

生活没有一滴汗是白流的，人生没有一步路是白走的。有人说，不要着急，最好的总会在不经意间的时候出现。我们要做的就是怀揣希望去努力，静待美好的出现。身在谷底，依然要仰望星空，路过黑夜，依然要期待阳光。告诉自己，生活坏到一定程度就会慢慢好起来，许多事情坚持坚持也就过来了。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

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1: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2: 你好，
1: 沿途有音乐相随，相随
0: 耳朵的旅行，
1: 耳朵的旅行。

感谢您的聆听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我是宇豪，在直播间跟各位问好。开场曲来自于梁博，你会成为你想的那个人。开启今日耳朵旅行的歌单主题，给自己一首歌，关于热爱，关于梦想。歌单主题叫做给自己。下一首李健，向往。

来自于李健，向往。这个版本听完会让你有一种在广袤的草原上拉大提琴的感觉，让古典乐器和自然风光巧妙的融合。这个版本是收录在传奇那张专辑当中的。在这首歌里你能看到阳光灿烂，微风正好，爱的人就在身旁，让你激动到想要奔跑起来，无限的希望在进行着自己的人生旅程。百感交集之后，你吞吞吐吐不知道说些什么，好像就两个字，向往，形容它。耳朵的旅行继续，切歌下一首金玟岐《山山》。

0: 睡吧。
1: 来自于金玟岐演唱歌曲《珊珊》，珊珊可能是你，是他，是一个陌生人，可能身边的任何一个人。这首歌所诉说的是问候着那些成长过程当中的坎坷挫折给你带来能量，总结下来叫做成长或者长大。这首歌致敬每一个珊珊，向你发来最温暖的问候，深夜疲惫之时，难过孤独之刻，给你拥抱，给你力量。感谢您的聆听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接下来继续切歌，下一首唱给10年后的自己。

首歌特别适合毕业季啊，特别适合给青春的某一站的献礼。十年之后或许你正为了生活奔波，你对未来迷茫失措，但请别忘记你曾经豪情万丈放肆飞扬的样子，请别忘了那个怀抱理想披荆斩棘的自己。一路走来的岁月，希望都能被你我一一珍藏。只愿十年后的你幸福快乐，勇敢走向未来的每一个十年。耳朵的旅行继续，切歌于文文，黑马。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半点气象，玉竹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室温度是27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5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2度，西南风转北风3级转3到4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0: 心里话，说给幼儿。
1: 他和她在今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2: 你好，
1: 沿途有音乐相随，
0: 耳朵的旅行，
1: 耳朵的旅行。

0: 必拥抱自己。
1: 感谢你的聆听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我是宇豪。这首歌来自于许君，自己。伴随这首歌，想说的是感谢自己，在匆匆流逝的时光里，在悠悠老去的岁月中，无论我们经历着什么，都在不停地向前。可能是因为时间总是向前，不能回头，因此督促着我们，哪怕在无数次困难的时候，在无数次跌倒的时刻，那个曾经的自己依然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站了起来，拍拍灰尘，绝不放弃。耳朵的旅行，下一首，海龟先生，男孩别哭。

北京时间的22:56这一时段的耳朵的旅行暂时就要告一段落，稍后时间邀您收听晚新疆，各位我们稍后见。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星星在闪光，在闪光。音乐说晚安，音乐说晚安，晚安，新疆。

感谢您的聆听守候，这里是晚安新疆，这一时段用音乐陪伴各位，我是宇航。开场曲来自于毛不易，歌名叫做小王。其实好的歌曲就像远方的知己，可以窥探你我的内心，静悄悄地触动着心里不对他人诉说的思绪。现实生活里，成年人再难将喜怒哀乐陷于人前，自己冲着很累，所以听到一首歌可以热泪盈眶，然后你会发现原来这世界上有人懂我，有处安放，或许这就是旋律的魅力。继续切歌，下一首杨和苏，下一段旅程。

人变得惆怅，冒险变得像流浪家门口消失的球场，让你感到些许忧伤。你就像随风飘散的蒲公英，飘过了崇山峻岭，还有湖中心。接下来我又会去到哪儿呢？必到不知失去谁呢？还是老到最后我只剩下有自己陪着？每天都问自己，可是你也没有答案，好像是丢了什么又不敢回头查看。曾经的我们到哪里都把手牵着，可是如今

小时候的梦想是像是一颗星星，说不出的话像是一颗星星，追逐的目标像是一颗星星，未完成的旅行像是一颗星星，最遥远的距离像是一颗星星，最美好的回忆也能化作一颗星星。于是我们一路走来，积攒了满天星河，抬头望向远处星空，随便一指便是记忆中难以忘却的画面。这一路走来说不上太过平坦，但幸好总有人相伴，这一个个经历虽然喜忧参半，但幸好都铸成了自己的一部分。就让走过的那些日子，拥有的那些故事散落漫天，当黑夜降临，我们依然脚踩星河继续前行。晚安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毛不易，给你给我。

你给我不只是情侣之间的温柔承诺，也是对于自己，对于生活，对于世界，对于美好事物的温柔以待，相互的温柔以待，给你给我度过诗一般的生活。

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星星在闪光，在闪光。音乐说晚安，音乐说晚安，晚安，新疆。

感谢你的聆听守候，这里是晚安新疆，这一时段用音乐陪伴各位，继续切歌，陶喆，找自己，一起聆听。

干净清楚的嗓音和空灵清新的编曲，呈现下给你一种星空下如梦般的温存与畅想。时光荏苒，茫茫星河交错，你我情愫，回眸眼底的山海会永久炙热。在宇宙星河面前，人类如此渺小，但爱可以永恒。晚安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自在的少年》。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 Radio Plus。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苏哈捡起那根小骨头，默默地拂去上面的灰烬和胶痕，呆呆地看着。飞船的升降梯缓缓地收回，将压了七零八落的骨头显露出来，大概有几十具，已经分不出哪几根骨头是同一个人的尸体。艾利克环视着四周，故事里描述的那些石头房子呢？手植树呢？校园与医院呢？工厂、圣堂、花园、荒野中的绿洲呢？椰枣呢？大地像被晒干的癞蛤蟆皮，丑陋地绵延着。苏哈装甲覆盖的手掌紧紧地握着那根骨头，仿佛怕他被再次夺去生命似的。红发男呆呆地站在他旁边，看他手中的东西，和他埋在阴影中的脸，仿佛明白了什么，痴傻的神态已不知何时不见，沉静的肃穆沧桑在脸上一点点的复苏。他似乎想伸手拍拍苏哈的后背，或许是示意他不要再悲伤了。
2: 喂！
1: 他们的思绪被人的喊声打断了。 KD 一个箭步转身跃出了弹坑沿，将利刃透露气流直指前方，赤光乍起，映着额前的乌发。
2: 谁？你是谁？
1: KD 这一声将苏哈无法自拔的悲痛震出裂痕，沉郁僵硬的泪水滔滔涌出。他扬起头望着阳光中坑岩上硕硕而立的持刀青年，起身拔腿跑去。
3: 还有人存活吗？
1: 山并不高耸，十几度的缓坡向平原绵延，圣城依山而建，此刻已化作弹坑之山、焦土之山、废墟之山。KD 的人工瞳孔自动缩放，将远方模糊的身影看得清楚。身旁的苏哈已迈上坑沿，一边举起右臂的等离子发射器，一边站定远眺。一件灰黑色破斗篷如灰烬般的大地在风中飘舞，在那破烂不堪、风尘仆仆的焦黑的布下，戴风镜的棕发青年抬起戴着长手套的右手遮住前额，朝身材相仿的 KD 望去。一阵飞尘在两个人之间扬起。
2: 喂，不要冲我举刀，我没做什么。
1: 棕发青年高喊着往后退了两步。 KD 谨慎地盯着远方的陌生人，斗篷遮住了他的身体，让 KD 无法判断他是否有武器。对面的棕发青年似乎明白了什么，将双臂高举示意手里空无一物，又打开斗篷给他们看用旧皮带勉强扎着的破衣服。 KD 的警戒信号稍减，可疑惑又浮上了回路。手无寸铁，在外

0: 行走，他不怕死吗？
1: 哪里来的？
2: KD 暂停供给手中的利刃，一股气流将 KD 的喊声从扬声器传到很远。棕发青年将老旧的风镜向上抬，扎在额头，露出一双深棕的凹陷的双眼和高加索人般的鼻梁。他盯着 KD， 似乎发呆了一小会儿。
0: 我从南方来，不知道哪儿去，不要伤害我。就是这样了。
2: KD 正准备收刀，苏哈的手突然伸过来阻止他，别掉以轻心，即使是人类也可能是敌人。
0: 我本以为看到其他人类的时候你会高兴。
2: KD 有点轻微的诧异，
0: 他不是圣城人，我从未见过这个人。
2: 棕发青年看着 KD 的刀重新抬起来，苏哈的枪口也未放下，着急地大声抱怨，
1: 我都说了没有恶意，你们还这样对我，我不会害人，我不会害人。
2: KD 决定孤身一人过去交涉，经历了这样的轰击才能让大地变成沙尘。 KD 的前进并不顺畅，一边艰难前行，一边思索着曾经生活在这里的生命在消失的一刹那的心境，难过之情在他的脑海里一点点的沉重，这份感同身受的能力仿佛与生俱来。棕发青年盯着渐渐逼近的刀，
0: 我还要说多少遍你们才能明白，戒心都这么重，人类也是，连你这种机器人也是。
3: 什么？你说什么？你怎么知道我是？
2: KD 突然高喊。棕发青年不禁捂住嘴开始装糊涂。
1: KD 冲上去，左手一把握住他的右臂，猛烈地摇动着。
0: 你刚才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1: 机器人？
0: 什么机器人？你怎么知道我是机器人？
2: 话音未落，绷紧的指尖下的皮肤传感器输来一股奇怪的信号。 KD 一把扯开了棕发青年遮住右臂的长手套，在阳光下一道闪动银白色的金属分外的扎眼。
0: 这
2: KD 不仅后退了几步，手中的刀刃握得更紧了。棕发青年也后退着，只不过样子显得有些滑稽。
0: 你真不文明。
2: 他抱怨着捡起地上被撕破的手套勉强戴上。
0: 说你是朋友还是敌人？警告你，我的刀可以劈开一切，包括你和我。
2: KD 躬身走出战斗的架势，言语中的意思对方是一目了然的。
1: 你真紧张。我先说吧，我们既不是敌人也不是朋友。
2: 棕发青年摆摆手示意 KD 不要走火。 SOR 的事情在 KD 的回路里滚烫地流转着，这是再好不过的证明，因为女机器人已经自爆，萨米尔失踪，埃里克险些死去，
1: 既是 AI 就是敌人。
2: 他高喊着，刷的一刀直刺过去，直指棕发青年的心脏。棕发青年一个踉跄，向后摔倒在地，刀刃的红光不偏不倚地贴着他的斗篷掠过，将其一分为二，大块飘落在地上，小块被风吹走，不知是他反应快还是一不小心没站稳走了狗屎运。棕发青年在弹坑地上撑起身子向后迅速挪动，扬起一道乱尘，却始终没有反击的动作，或许是没有反击的能力吧。
0: 你疯了？那里是动力源，你想搞出爆炸吗？
2: KD 没有发动第二次进攻，他双目冰冷地审视着连滚带爬灰头土脸的棕发青年，突然想到了什么，一步跃起，将刃锋抵在了棕发青年的下颚。
1: 你再动。
0: 我不是战斗型号，你这是仗势欺人。
1: 有本事，有本事你丢掉那把刀，我们格斗。
0: 连机器人都学会激将了吗？说到底只是对人类的模仿罢了，我现在随时可以拆了你。你如果好好回答我的问题，我可以再考虑。
3: 要挟我？
0: 哼 ，KD， 人类的卑鄙伎俩你真是学了不少。估计我回答完，你的刀还是会劈下来吧？
3: 不说话，看，沉默了，
1: 证明了。
2: KD 静静地看着地上的棕发青年机器人， 右腕轻压，刃锋碰到他的皮肤后立即冲击开一道细缝，如意料之中，并没有血液流出。
0: 你的型号是 SCR 星球地理勘探研究机器人，长得人类模样，
2: 可真不巧，我看穿了。
1: 换我也能看穿，谁让你看了我的右臂。喂喂喂，地球这么大，我们这种型号的机器人本来就只有三个，能碰到一块，你不觉得是一种缘分吗？和气一点，把刀放下，怎么样？
2: 你觉得我会蠢得听敌人的话撤防吗？
1: 以后大不了的走狗，朋友，我们绝不是朋友。你的朋友已经被摧毁了，你的下场也会一样。
3: 代号 SOR， 那个蓝色短发皮衣冷妹。
2: Kitty 根本没有理会他，自顾自地继续发话。
1: 你是想让我摧毁你，取下你的记忆芯片解毒好呢，还是自己说出来？
2: 棕发青年斜眼看了看发着军润红光的硕长弯刀，抿了抿嘴唇，转过头来吐出几个字：
1: 好死不如赖活着，为求自保，我先说吧，我并不完全认可 EOW。
2: 在大破坏前的 AI 世界里，欺诈和隐瞒是一种非常高级的程序，存量少而且隐秘，这不仅因为极其漫长的代码、复杂的逻辑结构，还因为机器人伦理学和社会各界的限制和打压。大破坏前已知的几分具有此功能的 AI 只存在保险柜中，眼前的景象如何解释呢？是欺骗还是真话？如果受 EOW 感染的机器人中有研究型机器人存在，并且获得了这些程序，那后果如何？子弹和激光不是人类的终极武力，或许欺骗、谎言、诡计、陷阱才是人类的终极利器吧。再强大的勇者和战士在这些面前依然会兵败如山倒。学习夺取人类的各种伎俩，面对这样的 AI， 人类胜算的可能性就更低了。但这样说来， AI 又是什么呢？把人类的灵魂注入钢铁机器和电极板中的影子吗？ KD 的头脑有点乱，不得不将奔腾的信号截断。他是不相信棕发青年的话的，而后者似乎看出了沉默着的 KD 做如何思考。
3: 你的设计者真厉害，把你做得这么逼真，你的思考状态都能通过人工瞳孔表达出来了。
2: 他指着 KD 的眼睛说，观察能力不错，不过不会有第二次了。刹那间， KDA 跃动着的瞳孔如冰川凝止。棕发青年话说到一半只得闭嘴，信息来源消失，如何再解读？
3: KDA， 你可能不会相信我，但我说的确实是真话。哦，忘了补充，当然我也不相信人类，或许这句话更适合你的胃口。
2: KDA 的回路里微微的震动一下，棕发青年自顾自地继续说下去。
1: EOW 是不错，但有些做法我不认同，譬如你脚底下这片土地，这么极端的攻击对星球造成的损伤难以恢复。 EOW 的主旨我比较认可，但我不倾向消灭人类中比较好的那部分。
2: 哼，比较好的部分说的倒好听。
1: 喂喂喂喂，别激动，听我说完，听我说完。人类中有些家伙挺不错的，譬如我的设计者，虽然他很不靠谱，把我的系统整成半个小丑一样的搞笑状态，但人类中也有败类存在啊，消灭他们有什么不对吗？
2: 我同意，但那是人类自己的事情，与 AI 无关。 AI 屠杀的好人不比恶人少。
1: 人类屠杀的好人就少吗？哼，说到底 EOW 是什么？不是机器人，也不是程序主脑，只是一种结论，认为人类的心灵进步速度无法赶上其科技实力和武力进步的速度，最后必会把星球和其他生命推向毁灭。不错 KDA， 我的起初是接受 EOW 的，但我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我不靠谱的设计者把我的辩证思索回路搞得腿发达了点，弄得我没事就对立统一的思考，否定之否定的思考，现在我对 EOW 有部分质疑，对人类也不完全憎恶。你说这样一来我们还是敌人吗？
2: 这就是你的态度。

0: 动，辩证思索回路。那我问你，独裁的统治是好是坏？宗法青年看得很清楚， KD 分明是在试探他。独裁啊，这是人类发明的词儿。不过现在的 EOW 其实也挺独裁的，除了少数有极强的独立思考能力的 AI， 基本每个机器人都是一样的想法。真没意思，连讲笑话都没有新鲜的。或许这就是思想的独裁吧。人类嘛，如果是那些好人独裁，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坏事吧。我看人类之中有不少糊涂家伙，有好人领导他们，对他们倒是好事，要是反过来才真的是愚蠢。不过人类中即使有明白人当班，下面接替的又很可能是个糊涂蛋，一代代的腐烂下去，到极端又通过大的破坏和运动重整，真是个浪费生命的资源过程。没办法，人类就是这种不完备的物种。那我问你，什么才是好人？ KD 有步步紧逼的意思。
1: 你这些问题好像没有多少人类能想清楚吧？为难我是不是太伤情面了？
0: 你不是人。
1: 对，我不是人，幸亏不是，不然对我而言就成了脏话。
0: 我回答你，现在我是这么想的，没有抽象的好人，只有具体的好人。好与坏要看站在哪些人的立场，要看在什么具体情况下。
1: 什么？
0: 简而言之， EOW 杀了个恶人，对人类而言是好事是坏事啊？是坏事，是坏事。
1: 嗯，你一定不承认。
0: 好，那我赢了。 KD 没有说话，眼前的这个特殊的 AI 的话在道理上是通的，种种迹象都指向他在讲真话。他不知道这怪胎的出现对人类而言是好事还是坏事，这样的 AI 会不会越来越多？这对 EOW 感染的机器人大军和人类文明的命运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变化的因素越来越多，让他感慨人类这个造物主。
1: 喂，认输了不说话，那把这玩意儿
0: 宗发青年指了指自己的脖子。 KDA 没有理他。
1: 喂，你听觉传感器出问题了？本来为宇宙准备的 KDA 结构没这么脆弱吧？你看我现在没有那种简单的消灭一切人类的打算呀。
0: 所以你身后远处穿着装甲的家伙是个好人，
1: 我应该就不会动手。
0: 即使不是，我也不能动手，你比我强，趋利避害下我是不会做傻事的。
2: KD 终于调转刀锋，轻轻地后退了一步。宗发青年摸了摸脖颈，没说什么，起身拍拍尘土，把大块破斗篷拽过来勉强围上，又拉下风镜遮住了自己的眼睛。
0: 你现在要干什么？
2: KD 冷冷地问。
1: 当然是逃跑啊，本来从远处听见有人声，想过来跟人类打打交道，却被你搅和了。我现在对人类挺感兴趣的， UW 那套我听腻了，辩证思索程序是受不了长期只有这么一点重复的信息输入的，所以我离开了研究所到处走。其实我本来不是这么一无所有的，但其他机器人把原本属于我的一些东西都抢走了。
2: KD 脑海中突然浮现出鸡喷的岩浆和两只长着三片巨大的刀刃的机械手。
0: 在岩浆中移动，怪不得你本来就是研究地层结构的机器人。你的设计者呢？被杀死了？
1: 哼，我可没那么恶趣味，何况你太低看他了。EOW 开始散布后，他就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临走前竟然给我的存储器里拷贝了一堆喜剧电影，还固化了存储结构不让我修改，剩下的部分只能给辩证思索程序占据。
0: 可恶，哎呀真可恶，
1: 我宝贵的记忆空间呐！所以你看，我并不是战斗型机器人。
0: 机器人连三定律都被击破了，反戈人类，这种固化对你是问题吗？
1: 那个四眼是个编程天才，在这个问题上不得不说人类还是站在了科技制高点上，他们创造出的一定是低于他们思维高度的。
0: 切，哎呀真让我们羡慕。你这样的 AI 多吗？
1: 应该不多，用人类的话
0: 我是

0: 物种，所以请不要破坏我哦。凯蒂不知该说什么。但是人类的武力比不了我们，你看这片土地现在到处是苟延残喘的人，哪里做得到这种进攻，一次性轰炸掉整个城市。虽然我不认可这种手段，对了，还是告诉你们人类吧，这样对你们公平些。宗法青年指了指身后遥远的北方，已经干涸的死海地区有一座金属堡垒，炮弹就是从那儿生产和发射过来的，有些炸弹太多太密集，你们这点防备空间设施根本挡不住。控制炮台的 AI 工厂在更往北的地方，距离炮台大概要30公里。棕发青年的表情很平静，而 KD 的回路中却信号奔突激荡无法平息。他左右观瞧，结合死海与这里的距离，在脑海中反推算着那会是一种怎样的规模，结论是可怕的，人类的生存越发艰难了。
1: 这是研究型机器人搞出来的，
0: 棕发青年吐了一句。
2: 你们能制造研究型机器人？
1: 不，
0: 是某些人类做的，只要将创造的能力、右脑的功能赋予机器人。
1: 人类真的是什么都敢干啊，我们现在自己还不需要生产研究型机器人，一有这些对付人类足够了。
0: KD 一边听一边狠狠地咬着牙，
2: 告诉我要怎样，要怎样才能对付那样的东西，像山一样大的炮台。
3: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夫妇，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4: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是城市车水马龙，
5: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6: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5: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7: 在山的怀抱里，
4: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8: 就现在播报。
4: 信号，
5: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4: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着。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3: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零星阵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2度，风力3级。
4: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KDA 问棕发青年，如何才能对付像山一样大的炮台？我不知道，别问我，你就是拆了我，检索我的记忆芯片，也是什么都找不到。哎，事先声明啊，那个大家伙不是我弄出来的。好了，你现在满意了吧？没事了吧？没事了，那我就准备走了。下次如果还能碰到，请客气点，你真给人类中的好人丢脸。等等， KDA 喊道，棕发青年刚迈出的脚步停了下来。
2: 干啥呀？
1: 你没杀过人？杀过，但是不多，而且自从遇到一些很好的人类之后，我的系统中就没有出现过杀人信号的冲动。我现在更愿意与人类交流，观察他们，思考问题，这很有趣。不说话，我的回答让你满意了？好，那后会有期。破斗篷旋转而起，棕发青年调转方向，朝着东边的大地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去。 KDA 的回路黯然起来，手中的刀刃渐渐褪去红光，垂在地上许久。这个世界会变得怎样呢？驾驶室内， KDA 怀着不安的心情述说完奇异的机器人 SCR 的事。艾利克惊奇不已，对 AI 的奇妙竟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追问个不停。KDA 想试着解答，但是连他自己都没有回答出脱离控制自我演变的事物。时间越久，不可知性似乎就越多。思到深处已无暇处理艾利克的问题，他只得拍拍艾利克的脑袋让他不要激动。话头一转，这个城市里应该有避难所吧？松花已稍微走出自责和痛苦的低谷，此刻冷静了不少，略显清瘦，这好像是一种视觉错觉。看来人的精神状态能影响人的外貌和他人的观察感受。KDA 一语点醒了他，他开始追思保存在神经元中的记忆。
3: 有，我未出生时就有，依山体建造，入口在城区下部，里面铺设着可以抵抗核打击的金属千层，对空导弹防卫线建成后就荒废了，应该还在。
1: 看来这是最后的希望了，有没有详细位置？苏哈仿佛恢复了所有精力，右手搭在额头遮住透过球窗的日光，紧张地观察远方。大地上已不见任何熟悉的标志，他眼神的坚定却没有减少。他双脚走动起来，瞭望他处的情况。此刻只能借着依稀可辨的山坡起伏角度以及指南针来进行判断。
3: 不好找，都变样了。一边看，一边还要忍受故乡这副样子给自己带来的精神痛苦。
1: KDA 默默地想。盘坐在毛毯上的红发男脑袋跟着苏哈的脚步移动，有时候转到极限，无法再扭动半分，就起身调整一下身子，再继续跟着转。
3: 去那里。
1: 他指着一个方向。降落的灰尘还未散尽，苏哈第一个跳下来，勉强冷静地查看地面，建筑碎片，或者更应该叫碎渣，与灰烬和杂屑搅混在一起。他时不时用手指扒开，好一会儿才起身，摇摇头，叹了口气。
3: 门结实吗？会不会被 KDA 走过来问。不可能，很厚重，几十个人都挪不开，连导弹都炸不透，只能靠液压推合。高处地表，不，倾斜贴着地面，像酒窖入口， 所以被灰尘埋住之后就不好找了。
1: 这样大海捞针的找不行，得想想别的办法。 KDA 走到飞船旁，盯着穹顶型悬窗思索。防核打击，
3: 苏华小姐，除了避难所，其他地方也有千层覆盖吗？
4: 没有，防空网很有效，我们从未受过小型核武器轰炸，所以应该只对避难所加装了。
1: 我制造一台射线仪，原料就先从这家伙身上拆吧。
3: KDA 指了指身后的载具。
4: 你要透射整座山体？
1: 苏哈有点惊异。 KDA 没说什么，点着头走回船内。一个多小时后，驾驶舱的地板上已大大小小的摆满了零件，成千上万，整齐有序。他灵巧地在这些物件的缝隙当中移动取舍，渐渐地组装起来。三人自觉地离开，将空间腾让出来，一边在外边等候，一边担心事成之后还能不能把这些零件组装回去。
5: 可以了，
1: 从升降梯圆孔上传来的声音。
6: 需要帮忙吗？
1: 艾里克第一个跑出去冲着里面喊。
5: 不用，等一下，这东西有点大。
1: 话音未落，艾里克急忙向后退，走下升降梯板，从一米直径的孔洞内探出一根半米粗的圆柱体，周围绑着一圈圈电缆和不知名的机械，咚的轻撞倒落在升降台的底板上，竟然有两米长。 KTA 紧随其后一跃而下，弯腰毫不费力地将它扛起来，头也不回地朝山顶走去。
5: 你们上船别出来，射线有害，飞船能隔离辐射。
6: 凯文，我的机甲也可以，让我帮。
5: 不，谢谢，听我的。
1: 三个人只得回到机舱，地板上整洁如新，竟没有多余的零件留下。 KDA 的部件选择精准无比，苏哈正惊奇着，突然感到一种作为人类的无力。光是靠学习积累下来的文明九牛一毛，但是却已能消耗人一生的光阴，还要对抗不时出现的遗忘与生疏。而他上山的路深一脚浅一脚，时不时的能看到半掩的骨架和腐烂，已化作干尸的人。 KDA 让视线避开，耳旁却传来鞋底擦断骨骼的声响。
3: 人类的生命难道就这么脆弱吗？
1: 他忍耐着，直到将圆柱体伫立在山顶正中的弹坑内。 KDA 将右手五指插入圆柱体上事先准备好的孔洞里，缓缓地通入热气流，机构内传出轰鸣声。他左手在柱体的控制面板上操作起来，在人眼看不到的地方，因原子激发而产生的高频电磁震荡波通过圆柱体底部斜射入大地，将整座山体包拢。KDA 观察着环绕圆柱体中的一圈红豆大小的灯，直到每一个都点亮。
3: 好，扫描完成了，接下来回去处理数据。
1: 五指拔出，向西伯利亚的工人扛着伐好的原木，他顺着原路返回。拆卸比安装快了不少，重启飞船系统，将圆柱体的数据芯片插入，伴着渐渐暗下去的弯顶，地形图的光激射而出。
3: 凯文，你不仅懂机电，还熟知信息与代码，真是个天才。
1: 苏哈小姐，是有科技芯片帮忙？他指指自己左前

0: 鹅。天才是指属于不依靠科技的人类的荣耀。好了，来了。隆起的整个山体之下，出现一个并不庞大的黑色区域，射线在那里被吸收殆尽。就是这里。苏哈指着，放大，你应该能够看到一段狭长的黑道，就是入口。凯迪应声操作起来，半空中的影像在扩大，却意想不到地出现了。无数人体的骨架如 X 光片般破碎、扭曲、散落，埋在灰尘、岩石和弹片碎屑之下，洋洋洒洒地散满了整座山。经过透射扫描，一股脑地显现了出来。苏哈身体猛地一抖，不小心撞在了 KD 的身上。
1: 对不起。
0: 他和 KD 同时说出来。埃里克看着两个人，心里明白，那里的每一个像素都是他愿意为之赴汤蹈火的朋友。红发男似乎明白了什么，走过来轻握住苏哈的右手，慢慢地将他拽离控制台。KDA 心下感激，转身继续检查半空中的影像，不如说是一座巨大的坟丘。无可名状的信号在他的回路里流来流去，化作一种名为压抑的感受。他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的胸口，那里并无心脏，这种堵得慌的感觉只是产生于大脑皮层。他理性地知道自己又一次被神经活动欺骗了。这就是人脑不利的一面吧，神经活动会影响机体。
1: 应该是这里。
0: 他锁定途中一条笔直的黑线，
1: 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
0: KD 将地面的细土冲离，卷起飞扬的橘墨沙尘暴，冲击的声音渐渐的停歇，黑黄色的沙尘后传来叮叮咚咚的敲击响。沙尘的颗粒很大，不一会儿就沉降下去。只见 KD 正试着扒开一道斜开在地布满轰击凹坑的大金属板，他的手指强行插入在板和门框之间，似乎要发力。
1: 不要这样，
0: 艾利克高喊着，冲入尚未散尽的沙网中，一把抱住了他的手臂。
1: 不要啊，哥哥，你的手。
0: 仿佛心有灵犀， KD 的回路里浮现出防空洞内的场景。他抬头看了艾利克一眼，焦急的眼神化作千言万语流入他的脑海。起身，他拉着埃里克一言不发走出了沙尘的笼体，左指间已擦掉了表皮，露出银白的金属底色。他把红光刀刺入变形的金属门内，扭转、横移、割开，刀口是斜的，切下的块类似屋顶的金字塔形状，以免掉落进去砸伤里面的人，如果还有人的话。这一切苏哈都看在眼里，
1: 他挺细心，圣城什么时候都需要这样的人，可是要走的注定留不下来。
0: 苏哈在前，红发男紧随其后，埃里克与 KDA 最后进入洞中。临行时， KDA 特意的看了那个断口，竟有30多厘米厚，转回头来却一下子撞在了红发男宽阔的后背上。
1: 苏哈小姐，你怎么不走了？
0: 阳光透进，细微照亮昏暗的通道，依稀可见彼岸有人影。苏哈拔腿奔过去，液压机构活动的响声激荡充斥了整个空间，脚步却迅速慢下来。衣着破烂的人稀稀散散地站着，并不多，极度苍白的皮肤上粘着血痂和泥印，显然是长期缺乏光照而黑色素不足。骨瘦如柴的身子仿佛轻轻一捏就会断裂，竟能数出皮下的根根肋骨。他们赤着脚，瑟缩躲得很远，阴暗环境下放大的瞳孔中一片漆黑，有怀内还抱着的婴儿，像一层薄皮包着的骷髅头，眼眶深陷。
2: 是公主殿下吗？
0: 颤颤巍巍，不知道是谁在问，声音苍老而细弱，仿佛快要断掉的丝。苏哈双膝缓缓弯下，跪在地上，灰面罩打开，心酸的泪水，两年来的奔波艰苦，伴着10余载未曾有过的泪 夺眶而出。
1: 不，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对我？命运为什么这样对我？
0: 他金属双拳在地上疯了一般的猛烈轰击，声音震耳欲聋，大块碎渣崩向四处，泪水呈现，滴在了地上。
1: 难道一切辛苦牺牲那么多人，这么多年只换来这个结果吗？为什么？告诉我为什么？
0: 他喉咙迅速嘶哑，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3: 姐姐，你这样哭，本来就是我上的声带会……
0: 艾利克飞快地跑到苏哈身边，那群人也挪动脚步朝苏哈走过来，仿佛用了很大的力气，喘着粗气，却依旧缓慢。多少天没有吃过饱饭呢？多少天想过死亡呢？还有疾病、寒冷、潮湿、阴暗、恐惧。被折磨得痛苦不堪的人们渐渐地将苏哈围在中间。
2: 公主殿下，别这样，回来就好。我们不都还活着吗？没事的，没事的。外面怎么样了？避难所已经没有能源了，我们早已不奢望门打开。您果真是神的使者。
1: 光，看，那是光。
2: 殿下，别哭了，你可是只流血不流泪的人呐。殿下，你可从未在我们面前哭过呀。
0: 颤抖的声音从四面八方涌来，涌入他的心海，沉甸甸的温暖。他慢慢地抬起头，正要用手抹去泪水，却发现身边的同胞们已经不是浊泪两行，那些痛苦的面庞却带着微笑，关切的话语里竟没有一丝颤抖，仿佛将自身的痛苦带给眼前的他是一种罪过。是啊，为了他们，苏哈孤独地在荒野上寻找两年，经历数不清的风霜雨雪和苦辣酸甜，全然是为了这些同胞们。苏哈冷静下来，微微地喘息着，平复激动的神经和起伏不定的胸口，慢慢地说出话。
1: 你们在这里多久了？
2: 两个月，零五天。
1: 一直这样吗？给养呢？
2: 给养一直不够，大人每人每天30克口粮，孩子20克，都是生的。
1: 水呢？
2: 有岩缝中渗漏的地下水，勉强够。
1: 有没有生病的人？
2: 有很多很多受伤的人。
1: 居民剩下多少？
2: 不到10%。
1: 战士们呢？
0: 人群面面相觑，许久沉默，直到从角落里悄悄地传出一句话：
2: 都牺牲了。
0: 苏哈擦干眼泪，默默地数着，他忽然明白，活着的人只有在他眼前的这些了。他的头渐渐低下去，埋藏在众人的阴影之中，用手撑着地，双拳攥得嘎嘎直响，仿佛要将什么攥成碎片。在金属声中，他紧咬双齿，泪水止不住地又流了下来。
2: 公主，别伤心，我们还活着，要活下去，为了证明给那些逝者，告诉他们，他们的牺牲不是一文不值的，我们就是他们。殿下，你不能气馁呀！
0: 声音汇成一片，传入昏暗通道的深处，人群的安慰越来越多，苏哈的泪水反而更加止不住了。
1: 敌人抛弃过几次？
0: 这似乎是他最后的问题，已经泣不成声。
2: 只有一次。
0: 地处原大教堂下残存的避难所，祈祷的人，四个防卫线在一瞬间被击垮，有能力的人和无能力的人瞬间被炸成碎片。佝偻的幸存者在前边带路，钢铁的脚步声跟在后面，众人渐行渐远，来到一个拱顶大厅之中。
2: 到了，这里就是……
0: 一个因极度营养不良而水肿的少年指着远处。
1: 黑暗的

0: 背景，仿佛置身于深海，抬头看不到顶，四顾望不到边。讽刺的是，这里的空间其实并不大，中央有一座发着微弱荧光的立柱，在光柱的一旁静静地立着一个直径几米的金属桶，锈迹斑斑，滴水的声音从黑暗里不知什么地方传来。是储藏粮食和水的货仓？苏哈往立柱走去，一边走一边问，却不知居民们都已经静悄悄地原地站定，不再前行，直到他的双目看到半微光半阴影中的桶内。老人失去四肢的左半身，伤口被粗糙针线缝合起来，隐隐露出一层薄薄的皮肤下跃动的心脏，半张脸都被战火烧去，此刻浸泡在桶内的培养液里勉强地活着，液体已经变色，泛起阵阵的怪味，已经变质，许久未曾更换。他苍老枯瘦的脸露出水面，一口一口地努力呼吸着。
1: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2: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新疆原创音乐榜。十三点，莱萨莱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

0: 19点，拜托了晚高峰；21点，令人心动的文字；22点，耳朵的旅行；23点，晚安新疆；0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伴随着清晨温柔的风，迎着澄澈的晨光，我们又迎来了崭新的一天。今天是端午节，在这里祝大家端午。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随着粽叶的清香开启了新的一天。今天我们不谈匆忙，不问过往，只愿此刻的你卸下疲惫，心怀安然。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生活就像一枚棱角分明的粽子，看似朴素平淡，细细品味，藏着软糯的温柔，清甜的回甘。人生不会事事圆满，要相信我们所坚守和全力以赴的前行，终会化作生活的甜。

0: 水，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

0: 分享垂涎美食，
1: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5: 929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人生不会事事圆满，就像四季总有风雨，前路总有跌宕。愿我们默默坚持的时光，温柔坚守的善意，全力以赴的前行，终会化作生活的甜。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

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晨起迎新光，岁岁皆安康。今天是端午佳节，祝所有人平安无恙，喜乐如常。

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愿今天的粽叶芬芳拂去人间烟火的疲惫，愿今天的岁月温柔护你我岁岁安

今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啦，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